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首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曾经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港大师生晚上在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同观看飞船升空。修读电子电气工程的袁同学表示，感叹中国航天发展非常迅速，迈向前往月球和火星探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表示自己的专业是电子电气工程，与这些技术息息相关，又表示黎嘉莹作为女性是非常好的榜样，能够平衡专业、身体和家庭，做得非常好，值得学习。修读语言学硕士一年级的谢同学表示，黎嘉莹付出很长时间，科研也很累，最终有机会参与国家发展，会以对方的成长作为榜样。他希望日后有机会听取黎嘉莹的分享，例如在太空如何喝水、如何沟通、是否透过写字或者用电话。常州太平清教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以及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明夺得。郭家明及公子山均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及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也有汲取以往的经验，在限时前触点，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有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子选手黄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比赛午夜上演，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施展浑身解数，大部分人都率先爬上包山最高位置，争夺最高9分的9分包。比赛时间3分钟，随着限时临近，选手逐步往下爬，同时争取3分包和1分包。现场所见，有选手未能够在限时结束前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到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且签署，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情，绝不能出错。他指美方和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并且富有成效，不过伊方必须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传媒引述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伊不会在星期天就结束战事达成协议，有关协议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获得伊朗领导层批准。报道者，虽然华盛顿对于美伊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不过协议签署前仍存在变数。特朗普在过去的星期六表示，与伊朗已经基本谈好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等待双方以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164， 澳元兑美元0.761，更正，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7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未来2-3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
2: 生活精彩。
3: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3: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0: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4: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2: 免费增量，
0: 免费增量。逢 weekday 公众假期，音乐免费增量，
2: 音乐搜样，
0: 快乐增量，
2: 好样音乐，逢 weekday 公众假期，早7点到10点增量推出，
0: 你的音乐假期从此更不一样。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好
2: 样
0: 音
2: 乐，
0: 给你音乐新模样。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
2: 好样。

特别精神的公众假期早晨。有阳光的烘托，有清新空气的加持，也有好消息的共勉。那么再看到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呢是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航天员的乘组也是顺利的进驻天宫。那么中国航天员呢也完成了第8次的太空会师，进入轨道之后呢是在香港时间凌晨时分呢成功了与太空站的组合体完成了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许多专家许多人都说呢能够见证这一次的历史时刻非常感动，尤其是对于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的意义，有香港的实验，有香港的仪器，更有香港的太空人载荷专家，一切的信念此刻再见。

信自己，自德伟立信文。老样音乐，烽火海和林忆莲，青春的节奏带来的震撼呢，一起聆。

Non-stop.很久没有把这两曲连续播放了哈。

感受假日的美丽天空。感受太阳的魅力。我是雨波，我们在好样音乐八点时段粤语播，继续打气，鼓励，升自己，更好，打开天空，还有这个太阳，叫做火太阳，火太阳，一起聆听。

里面最后有筹码 La La means I love you。 接着下来到郑嘉颖郑嘉颖

0: 朝阳音乐，我们听到的是郑嘉颖，谁比你更重要。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2: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1: 音乐。

0: 转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去感受好样音乐的音乐早晨，到8:44。继续感受晴朗与炎热的早上，气温已经去到29度，相对湿度74%，高空反气旋正在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静，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2-3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2，强度属于低。

继续这个小时经典的粤语歌曲。首首都带来一种画面。最近呢，他的一套电影又上映了，再一次刷新了对他扮演角色的认知。再次我们沉浸在梁朝伟的光影世界。

0: 经典的梁朝伟广东歌，潇洒的相机啊。以真的差点忘了他的歌曲原名叫做一生一心，一生一心。粤语播好样音乐，
1: 明白我不过顶多只一个普通人。
0: 伦永亮。

粤语歌词当中呢，带有一些轻柔的 bossa nova 和轻 jazz 的意味啊。舒服的一曲孙明光的微风中，感受一下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是清静，不过高地呢偶尔就吹强风了，风势还比较大。高空反气旋正在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还会再高一两度。外出行山的话呢，要多注意啊，穿透气的衣物，补充水分。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9点后回来，还有今天的免费增量加长版好样音乐，我是一波，待会儿回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张焕威报道新闻。常州带太平清教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明取得。郭家明及公子山均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特别要是天气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及时投入状态，初段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也有汲取以往的经验，在限时前触地，以免被取消资格。龚子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选手黄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比赛在午夜上演，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施展浑身解数，大部分人都率先爬上包山最高位置，争夺最高分的9分包。比赛时间3分钟，随着限时临近，选手逐步往下爬，同时争取3分包和1分包。现场所见，有选手未能够在限时结束前触地。至于抢包山接力邀请赛，紧接个人赛举行，有来自澳门、深圳、珠海等地，连同本港队伍共10队同场比拼。邀请赛冠军由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夺得。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晚上11点08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运送。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3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阳柱、张志远以及来自香港的李佳莹。飞船升空后，逃逸塔、助推器、火箭1和2级先后分离，并且抛离正流罩，飞船与火箭其后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3名航天员表示感觉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后将会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神舟23号航天员乘坐顺利进入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较早时，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后，在香港时间凌晨10分，成功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个半小时。3名航天员从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天河核心舱，与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他们进驻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06点，升1876点，升幅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买价：港元7.834，日元158.8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48，欧元兑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568.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未来2-3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
2: 出生活精彩。
0: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3: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免费增量，
0: 免费增量，逢 weekday 公众假期，音乐免费增量，
2: 音乐搜样，
0: 快乐增量，
2: 好样音乐，逢 weekday 公众假期，早7点到10点增量推出，
0: 你的音乐假期从此更不一样。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
0: 给你音乐新模样。

0: 销量放送，第三个小时的好洋音乐。Hello guys, cello song, 经典的旋律展开，我是雨波，
1: 我越唱越颓废，
0: 他们是苏打绿。

他们有着相类似的气质和氛围。苏打绿之后，我们送来陈绮贞，就算世界与我为敌。

由梁静茹带给我们的思路。9:25，香港版的好洋音乐，继续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雨波送来张韶涵《遗失的美好》。

0: 点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秀佛诞公众假期的补假，继续有加长增量版的好样音乐，继续有雨波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炎热的上午了，气温已经去到30度，相对湿度73%呢，高空反气旋正在覆盖广东沿岸、河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的风势清静，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2-3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温故知新，一起来重温一下，了解一下那些歌曲和他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一首经典老歌，叫做《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在脑海当中呢，马上就弹出那一句哈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童安格有一首英文老歌带来的灵感，在1985年的时候呢，写出这首歌曲。开始呢并不是由童安格自己唱哈，而是交给了王芷蕾来首唱。先听听王芷蕾的版本啊。

那这个就是呢第一版呢发行的版本啊，王芷蕾1985年的版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香港呢很快呢就有两个翻唱的版本出现，两位呢当时都是初登歌坛的 DJ， 一位姓邓，一位姓林。

还记得当年啊，邓丽英曾经主持过的《劲歌金曲》啊，那么也主演过电影《四眼仔》。除了有潘伟元填词的邓丽英的《伤心多一次》之外呢，还有另外一曲的粤语版本呢。

同样的年代，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妙呢？可能是异曲异工啊，因为呢两位的填词人并不相同，一位呢是潘伟元，一位呢是郑国江老师啊，所以在1986年呢同时出现了两首的粤语翻唱版本呢。明天你是否依然呢爱我，那林忆莲的版本呢就把它省略为了明天是否爱我，其实也不是省略了，也许是更加呢向与原英文曲的致敬。好了，我们来听听童安格

那么这个版本呢，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童安格》的版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也是很多人呢，最喜欢的一个版本。广东话的版本呢，之前播过两首，还不止两首。卢永强老师也填过一首，但有关淑怡、谭咏麟合唱的版本。

啊，分享了这么多的中文版本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它的灵感来源呢，是时候要跟大家一起重温一下了。1960年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0: 听过的是一经典的1960年呢，薛丽儿合唱团原始的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1: You give me love so sweetly，
0: 一起聆听歌曲的故事，感受一样和不一样。 Brian Ferry 的版本呢，来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医管局由明天起，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门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及医管局总办事处，会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至1828599或1828600至18286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六月底完成。所有新号码只会用作医管局播出的来电显示用途，协助公众识别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诊所播出。如有需要，职员稍后会再联络。该拨号不会接拨至相关公立医院或诊所。至于致电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的电话号码仍维持不变。基于运作需要，部分运作单位仍保留直线电话或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医管局发言人强调，转用18285或18286开首的来电显示号码，目的是让市民清楚识别医管局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诊室或病房的紧急来电。因应安全问题，内地明年起禁止隐形门把手设计的电动车在内地销售，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的车门内外把手，已获监管机构批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有两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多家中国车厂据报已经陆续调整设计方向，适应新的国家标准。有大湾区的车行表示，新政策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门把手是否隐形设计不影响车型的销量。负责人表示，隐形门把手设计的电动车过往发生过交通事故，在紧急救援时拖延了进度，车辆掉下水也影响施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到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且签署，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情，绝不能出错。他指美方与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以及富有成效，不过伊方必须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获取核武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342点，升2002点，升幅3.17%。上证综合指数报4130点，升17点，升幅0.43%。深证成分指数报15606点，升9点，升幅0.054%。美元兑现的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人民币6.784，英镑兑美元1.348，欧元兑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63.6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有时吹强风， 展望未来两三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 Go 就更方便。
2: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0: 义工的力量。
4: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3: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0: 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向中。

0: 社会热点，
1: 说东说西，
0: 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
2: 来到星期一，是个公众假期，欢迎大家收听新紫金广场。阿中早上好。
3: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周上
2: 早上好啊。好，那今天呢是公众假期，但是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继续进行哈。我们今天怎么安排呢？
3: 啊，今天呢5月25号星期一呢10点钟过后继续讨论区的时间啦哈。10点半过后呢，我们今天有爱成长的精致版哈，继续请来许燕医生呢，亲子书籍作家呢，和我们讲讲成就优良品格的训练啊，究竟他是怎么训练他的女儿的呢哈，两位女儿哈。
2: 其实在许燕医生的这个他是个亲子书籍作家哈，但他有很多的这个观点，他的一些的跟孩子的一些亲子关系的一些训练呢也好了，或许是他的做法呢好像和这个传统母亲呢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的。我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我们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优良品格，你要善良啊，你要帮人啊，热心啊，勤快等等这些，但是怎样才可以成就这些优良的品格？这个优良的品格是不是通过一些的训练？或许呢，首先有一些什么样的品格，然后呢，这种的品格它就会自然的呈现了呢？可能在许燕医生的他的这个心目
3: 角度哈，
2: 对他的角度，他就会觉得孩子应该有一些第一，他觉得最重要训练的是。他心目中觉得某一些的这
3: 个特质，
2: 对，是哪一种的品格对他来说呢，他是才可以就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成就我们想要的那种的这个效果了哈。好，那等一下听听他的分析，
3: 对，也看看他的经验，
2: 他的想法。
3: 好，11点钟过后呢，今天我们也会有灿烂人生哈。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测量师林子冉女士哈。我们说说读书沉淀，只为再起飞啊。她在这个疫情当中也是在读书哈，看看他已经是测量师啦，为什么还要再继续读书呢？读哪一门的科目呢？哈，等一下听听他的分享啦。啊，那今天我们的讨论区的环节呢，因为在放假嘛，哈，也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和旅客有关的一些社会热点的一些话题。那我看到呢，最近有一些的旅客来到香港旅游的时候呢，是进到一间餐厅一间的寿司店。这一间的寿司店呢，有一点和其他寿司店不同的，就是它如果当季有一些新品推出的话呢，那些店员就会拿着一些的食品去逐个逐桌去问。会问一下，哎，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这一季新推出的什么什么产品呢？好，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事件发生了啊。这位的旅客呢，就说，哎，你拿过来，那我就要啦。他以为是试吃的。但是最后结账的时候呢，才发现，咦，你为什么你过来问我，我要了之后，你为什么在那个最后的结账单上面打上了这一个的项目呢？他就有点不解了。他以为是免费试吃，最后是算钱的。
2: 他误会了，就说这个，但是呢，那个店员拿过来的时候也没有说清楚，
3: 也没有说清楚价格是多少。那有这样的一个争执出来了哈。那最后呢，最后的餐厅也是决定是报警处理啊。那警察过来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呢，也建议事主是最好就向消委会去投诉了哈，因为就是一些消费的纠纷。那最后这个事主呢是向这间的寿司店的客户服务部做出了投诉啊，说是批评餐厅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些时候是一些文化的不同啦。我们去到不同地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除了这间的寿司店之外，我们一些的早茶店，一些传统的早茶店，他也会捧着比如说叉烧包啊、烧麦啊过来，会问你，哎，吃不吃啊，靓仔咁样。那你总不能说那些全部都是试吃的吧？那有些网民就这样说了。
2: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哈，因为早茶店呢，大家都可以知道，他拿过来的时候，你拿了之后，他会给你盖小印的，盖张卡的，
3: 是，
2: 就证明你拿了这个之后你要结账的，
3: 对对对，
2: 你有一张卡的。但是他这一种的话呢，他是一个寿司店，他有没有盖小卡的？
3: 因为寿司店他比较奇怪，因为他是按碟收费的嘛。 它每个碟子不同颜色它就有不同的价格，比如说是红碟子、白碟子、金碟子，
2: 所以它就不用了，
3: 它就不用盖章。
2: 但我还真的没有试过，我也没有试过说这个寿司店他会主动拿过来问你要不要的。通常你看，或许现在是新的一种的服务吧，要不呢就是回转，要不就回转，
3: 是，
2: 要不呢就是哇打谁看
3: 点单
2: 对吧？他才拿过来，没有人拿了一个之后来问我要不要的，
3: 是吧？
2: 所以他
3: 这
2: 个店也奇怪，所以我觉得呢，你也不能怪这个
3: 消费者、嗯。
2: 但是呢，我现在都已经被弄的哈，为了免麻烦，我就什么都问，算不算请？
3: 算不算请？先问。
2: 我都真的先问了，要不你主动拿给我，到时候你又说。
3: 要算钱
2: 或又攞早茶呢样嘢又嚟同我讲，早茶都会主动问你噶啦咁样。但早茶我知道系要俾钱，因为那个就是一种的方式。但你其他的店，对你其他的店，你突然冒出这样的方式的时候，你要讲清楚嘛，你也要问哈，你要知道这个我们是一个收费的，你要不要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呢，他不问，我们也要多问。
3: 对我就作为消费者来说，
2: 对呀、啊，为了免麻烦，我觉得还是要问了哈，
3: 因为他怎么形容呢？就是说那个店员啊拿过来就问他要不要尝一下，就没有后续的一些。
2: 对呀、啊，你问我要不要尝一下，
3: 说话了哈，要不要尝一下？你问我，我当然是想要尝一下了，但是说要给钱，我当然也不想给，对吧？啊，那所以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冲突，这个矛盾出来了。所以也是啊、就好像刚刚子金所说吧，我们多问吧。
2: 其实我告诉你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习惯呢，其实可能即使那个不是游客，都有可能会
3: 有
2: 这个
3: 误
2: 会的，都
3: 会
2: 有这个误会，只是可能你觉得哎呀一滴半滴就算啦，就给了钱就算了哈。
3: 是，
2: 我记得我30多年前的时候，刚刚来香港的时候呢，去买一个水果，你知道香港的水果呢，它是要洗胃，还差不多下了班之后就会一份给多钱
3: 的、啊、对对对啊，它有个折扣，
2: 它一份给多钱呢、
3: okay,
2: 比如说20蚊
3: 有一堆
2: 它有四肢什么的、
3: okay.
2: 那时候我还记得呢，他就买啦买啦靓女你知噶啦，系咪即系咁样叫你啦咁样，我就话啊咁可唔可以加多个啊咁样，我话你咁一份5粒可唔可以加6粒啊咁样到6粒啊，佢可以、可以，然后呢他就收了我不是20块钱、他就除了5粒之后再多
3: 收
2: 了那
3: 一粒
2: 的
3: 钱、
2: 对呀、我很清楚的记得，当然这几块钱我为什么那么记得呢、就让我提醒我什么事情都讲得
3: 清
2: 清楚 楚、
3: 啊、
2: 就不要说他说可以、当然是可以了，北齐没得了还没
3: 应该问20蚊6粒得不得，
2: 系啦，没错，
3: 20蚊加多粒得唔得？
2: 对呀、20蚊6，我唔加多粒都唔得。
3: 加多粒得唔得？
2: 加多粒咪收钱啦。
3: 20蚊啊，系嘅，系
2: 我
3: 要说清楚啦。
2: 反正不管什么方式，都提醒我，对，都提醒我要很清楚，要讲清楚这个事情。
3: 加多粒得唔得？
2: 就这么一点点的小事，就让我记忆犹深。我想哦，原来真的是文化不一样吗？还是？他蝦我
3: 啊，
2: 細路女幾十年前都係細路女啦，係嘛？
3: 係，而家都係
2: 咁啊，係。所以呢，我就記住了這個教訓。所以，我們到其他地方去旅行也好，我們自己也好，消費，反正現在好像還蠻多陷阱的。
3: 我們
2: 就自保，
3: 自保哈，多問問。
0: 社會熱點。说东说西，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
2: 讲到说去旅行呢，在这个我们国家哈、是5月19号，就前几天呢、是这个第16个中国旅游日，
3: 是
2: 哈，那是从今年以来呢，消费的潜力呢是不断的释放了，尤其呢是服务消费持续在升温，也带动了文旅这个行业的销售收入也加快的增长，一至四月份呢，休闲观光活动，还有旅行社，还有相关的这个服务业、文体娱乐业的销售收入呢同 比都增长了有三成以上，
3: 嗯，
2: 有些三成，有些十几了哈，反正还 OK 的。尤其我们不是说六月就非遗月
3: 啊，
2: 香港的非遗月，
3: 是的，
2: 从非遗游、文博游到火爆出圈的什么春晚呐、啊、春超啊这些，再到跟着电影去旅行，
3: 是
2: 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各类的优质的文化资源与创意玩法呢，都不断的融入到这个旅游的场景了。
3: 嗯，
2: 所以呢，也持续有这个大家都有也这个出游的体验哈，
3: 持续火爆哈，
2: 对，让旅途呢更加有温度，更有新意。那我最近呢，我们说文体旅游嘛，
3: 嗯，
2: 也有蛮多人喜欢进大学去旅游的，
3: 大学逛逛，香港也是的，
2: 香港也
3: 是。
2: 对，很多人
3: 就港大、中大等等，
2: 对，因为他们第一呢也是第一这个学校的文化了，哎，我呢也去这个其他的大学去旅行啊，
3: 我回来之后呢
2: 也会大家分享一下哈，在这个在那个美国的大学啊，
3: 美国校园哈，
2: 对，美国的校园哈。然后呢，因为有些家长呢也趁着旅行的时候呢，也为孩子来看一看究竟
3: 铺铺路哈，看看有没有个有没有
2: 铺路，就觉得有点难了。你孩子好好读书吧哈，但是他们有些想看看这个校园，看看同学们的这个精神面貌怎么样的。我记得我儿子要读大学的时候呢，我也去了一些国家的这个大学，心仪的一些的大学去看一看，
3: 去感受一下，
2: 去感受一下。但是呢，最近我们说武汉大学都是我们的这个国家名牌大学了，
3: 是
2: 近日取消了公众进校园的这个预约的限制。开放校园之后呢，就开放了
3: 校园了，
2: 反正大家都来预约就算了，就不预约了，就开放了哈。
3: 是，
2: 但开放了校园之后呢，哎，不少的学生有反应了，说校内呢出现了游客爬树拍照，
3: 是，
2: 还有直播学生上体育课这种的乱象。
3: 哦，就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来了。
2: 对了，还有些还激增了一些客流，也都这个塞爆食堂了。
3: 到了食堂，
2: 对呀，学生在用餐的高峰的时候呢，
3: 学校
2: 有没有位置可以坐了？
3: 应该学校的同学优先的嘛，
2: 对，
3: 对吧？
2: 就担忧了校园的，就非常担忧校园的资源就被侵占了。游客怎么可以侵占学生来读书的这个资源呢？
3: 对
2: 吧？
3: 应该有优先次序的嘛。
2: 是的哈，那这个其实呢，我发现呢，也有不少的大学曾经有过学生们有过这样的一些的这个
3: 抱怨啊，
2: 有抱怨的，有这个不好的这个观观感了，包括港大都是啊，
3: 是
2: 港大也有同学看到游客到处跑，而且你不能拍学生在干什么嘛，
3: 对，
2: 这些都你在校园里边呢应该自理一些，不可以随便拍照学生的他校园
3: 的
2: 生活，
3: 对，他在进行的一些活动，
2: 是哈，
3: 所以现在港大也是退出有预约制度了，
2: 有退出了，
3: 对，退出了，已经退出了，
2: 推出不是退出。
3: 对，
2: 港大早就
3: 退
2: 出了，
3: 是有这个预约的，
2: 对，一定要预约，一定要有预约。
3: 是，
2: 但是你知道这个大学吧，它毕竟还是，尤其国内的大学，好多门的。
3: 好多门，
2: 对，好多门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个，就有时候你管不了这么严格，即使有预约，对，也管不了这么严格，所以呢还真的比较难呢，不太容易哈，
3: 管理上哈，
2: 是的，
3: 这个秩序那限制游客的一些秩序规则方面，
2: 对
3: 呀，
2: 这里还看到说，比如说其实其他大学都会有怨言哈，比如说上海财经大学，它校园呢也比较早就对外开放了，
3: 是
2: 校长就说呢，很多在校学生没有经历过大学与社区毫无隔阂的共处，当听到开放校园的呼声，第一反应就是安全和秩序的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
3: 是，
2: 所以呢也现在呢希望呢就是能够让学生说和社会共处的情况下，学习的情况下，能够重建大学和社区的关系。
3: 是，
2: 但我有时候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校长当然是他的高大上的看法了。但是我总是觉得学生跟社会 他们早就共处了，
3: 本来就是来自社会的嘛，
2: 没错，
3: 本身就是来自社区的嘛，
2: 他们太熟悉了，对吗？
3: 对
2: 社会他们其实很熟悉了，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像牙塔了。
3: 对，
2: 现在
3: 隔开的隔阂。
2: 对，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在这个一边读书的时候，一边已经走进社会了。
3: 对呀、
2: 好，那因为他们有时候也是希望可以早点可以接触到社会，
3: 是
2: 也能够为有些呢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可以减轻一些父母的负担，
3: 是，
2: 所以呢他们也会在工作哈。所以呢我觉得、
3: 我看到这个这一位清华大学的前副教授郑玉煌他就说了哈，他认为大学校园本来就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层面来说是应该要去想一想如何规范文明的行为，就旅客的一些行为哈。
2: 对，
3: 校园内就可以参照同等的标准去管理执行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在你旅客在这个大学外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你在学校里面你要跟那个标准就行了，
2: 是的，
3: 有一些保安的一些制度哈。
2: 哎，那么干脆就学这个中南大学，哈，这个在长沙哈，中南大学，它是没有校园的，
3: 哦，
2: 它的学校学，比如说我们学习的大学不是有这个学院嘛，
3: 是，
2: 一座座的学院都是在不同的，它是比如说我们举例吧，就整个中环区都是大学，然后呢，它一座座里边呢也有就有市民，
3: 分隔开的，
2: 没有分隔，就是在中环区，比如说在那个中环是有几座的这个学院，金中又有几座的学院，大家都有马路的。这个商店，这个小吃店，餐厅都在这个整个校园里边，还有民居，他们也在校园里面
3: 生活，都在那个范围内啊。
2: 对，民居旁边可能就是大学的宿舍，大家都生活在一起，没有校墙，没有墙壁，没有校园，没有校园，对呀、
3: 所谓的踏实的范围。
2: 所以旅行的人也去旅行啊。首先你在那里看到的就是毛泽东的那个他的那个雕塑
3: 雕像哈，
2: 对，非常大的。矗立在这个，因为在长沙湖南嘛，所以呢，他的大学就是这样的一个开放式的。所以对于学生来说呢，其实我没看到学生在哪里，
3: 可能他们也司空见惯。
2: 对，他们就在他们的那个
3: 上课的地点，
2: 对，大楼，在大楼里边。那你总不能跑到人家大楼里边去吧？对啊，
3: 闯进去吧，对吧？
2: 是，所以呢，越是封闭隔绝，那你越想吸引人家想进去看，你开放之后呢，应该就没这么多新鲜感了吧？
3: 没什么新鲜感，可能是新鲜感。
2: 但不管怎么样了，我们去参观人家校园，必须要有秩序了哈。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衣食住行样样行，
0: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0: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广场 Go Go Go。
1: 是公众假期哈，那公众假期呢究竟在干什么呢？有些人选择去看电影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阿忠有没有看过这个再见UFO 啊，
2: 再见 UFO，
1: 好，这是这个像我们港版的一部电影了哈。虽然呢，我看了之后，有啲人就觉得啊，都几好，即系有情怀啦哈。我自己呢是觉得演技还有待提升啊。好，先不说电影哈，先说这个关于 UFO 呢是那最近呢就有了一些的。新的一些的说法，很多人都说呢，究竟有没有外星人呢？
2: 是不是我们？
1: 哎，你相不相信有外星人的？
2: 我相信的，
1: 哈，
2: 因为我之前
1: 你见过，
2: 我没有见过
1: 哈。
2: 因为我们以前虽然我们有个电视台，不就是说什么解剖外星人等等哈，做了十几期的吗？
1: 啊、这个在电影里边呢，
2: 电影里面也有
1: 就有这个，对呀、啊，当时就有新闻出来了嘛，
2: 没错，所以我自己是相信的，因为自从我发现哇，原来地球呢是在整个宇宙是好像一颗尘那么小的时候呢，我觉得哈，应该是在其他地方也会有像人一样的物种会诞生出来了哈。那这里呢，因为早前呢，美国政府呢也发布了一些和 UFO 这个不明飞行物体的一些影片啦、图片啦等等，在这个网上哈，大家就可以去参阅。那有一些的教授呢，曾经是在这个中央情报局有受过资助的一些的教授就出来说了，哎，真的在以前是至少取出有四种不同体态、不同样貌的外星人，说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啊，我们看看他究竟提取到哪四种。他说呢，从这个的资料里面显示呢，第一种呢是叫小灰人的外星人，
1: 小灰人
2: ，
1: 而这个小灰人比较接近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的外星人，
2: 对
1: 吧？
2: 那个样子，
1: 他有点像呼噜，
2: 对。
1: 过那个骷髅骨头的，
2: 头重脚轻的，
1: 头重，然后眼睛很大很大的，
2: 没错
1: 哈。
2: 那这个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外星人的样子了。还有另外一种呢，叫北欧人型的外星人，
1: 哈，
2: 就又靓仔啊，然后有金色头发，长得很像北欧人种的这种外星人，这是第二种。
1: 好，
2: 第三种呢叫做蜥蜴人。
1: 蜥蜴人，
2: 但是呢，它的生理特征呢是和我们人类是相似的，都有两。

0: 只手两只脚啊，是可以直立行走的。
1: 我看到它有肌肉呢。
0: 对，它有肌肉，但是它的样子呢像蜥蜴那样子的。好，那第四种呢就是昆虫人。
1: 嗯
0: 啊，就真的像昆虫一样，像个螳螂一样的。这个图片参照物哈，那叫螳啊，叫做昆虫人啊。那究竟外星生命里面是不是真的是有不同的物种呢？啊，那他们为什么会啊在他们那个星球上长着这个样子呢？啊，可能还是要这个要去慢慢的去研究一下啦。
1: 嗯，
0: 究竟他们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那当然，我们人类也有不同的物种嘛哈，比如说我们黄皮肤对吧哈？黑头发的啊，也是因为啊种种的遗传学等等啊，长成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这些 UFO 等等的呢，这些的新闻呢，哈、啊，大家啊，当一个资料啊，看看就好，看看就好。
1: 对，看你相不相信了哈，嗯、因为呢，这些图片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自己当模拟图片了哈、嗯，它出来都是模拟图片哈。那究竟呢，这个比如说因为特朗普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就指出了这个联邦机构呢确认与公开政府内呢、
0: 嗯、
1: 有关不明飞行物体还有外星人的一个档案，
0: 没错，哈，就公布了。
1: 但是呢，这个资料真真假假。大家都还不太知道。
0: 嗯，
1: 好，现在也希望呢有更多的科技。现在那个伊隆马斯不要上太空嘛？
0: 对呀、啊，
1: 对呀、啊，能不能遇到这个外星人呢？以后呢，我们会不会也搬到火星去住一住？
0: 嗯，
1: 然后呢，也碰到外星人呢？他们讲什么语言的？他们长什么样子的？他们是不是特别聪明？
0: 嗯，
1: 还是不够我们聪明？等等这些呢，其实都不知道。我觉得影视作品他们。描述的外星人都特别聪明、
0: 嗯、对对对
1: 哈，他们能力也特别强，
0: 对、啊、
1: 就是那种要统战地球，
0: 是
1: 就要打垮地球
0: 的感觉，过来打垮地球的感觉，
1: 对，但是我们也可以和平相处的嘛，
0: 对啊，希望可以和平相处，来旅个游了，我们也去他的星球旅个游了，如果可以的话哈，
1: 嗯，
0: 所以这个真正
1: 我们也可以去旅个游嘛，
0: 对啊，我们也可以去他那个星球旅个游嘛
1: 对、讲起旅游哈，大家很向往了哈、
0: 嗯、
1: 能不能到这个其他星球去旅个游，
0: 嗯，
1: 啊，
0: 看看
1: 这个
0: 看看我们，
1: 等待一下，等待一下，
0: 希望有生之年可以了。
1: 嗯。

0: 与爱同行，因爱成长。新紫金广场，爱成长。
1: 好，来到了我们星期一哈，爱成长的精致版。那这边仍然是有亲子书籍的作家，有许燕医生。许医生你好。
2: 你好，
3: 大家好。
2: Hello, 早安。
1: 真的是要谢谢许医生呢，这么一段时间以来呢，跟我们一起同行啊，怎么去讨论这个对孩子的一些教育的问题。许医生呢，我想问你哈，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呢，你最想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3: 其实我培养两个女咧，我最希望佢哋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可以即系可以独立自主嘅大人，系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为自己负责嘅，即系无论系经济上啊、生活上啊，定系精神上咧，都可以独立，就唔需要我去即系到佢成年之后，我仲要照顾佢咁样样咯。
1: 系啊，即系独立系好重要，各方面嘅独立系好重要啦。咁样，那你在培养独立这一个品格的时候，其实独立也是一种品格哈。当然了，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人有很多的品格的，我们善良啦、互助啦、关心他人啦、努力啦、勤力啦，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嘅优秀嘅品格嚟嘅。但系咧，独立呢、这个都系一个品格嚟嘅。那你有没有就说，因为就是想他们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而在你的教育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很特意的去给他们做一些的训练？
3: 其实呢，首先譬如说，如果他们可以在生活上或者是经济上独立照顾自己呢，那当然就要他们要有一些学习的能力，他们要增加自己的认知，即是他们譬如说，即是有阅读的能力啊，或者是有思考啊、分析的能力啊，那这些我都会尽量即是给他们去学习和培养，这个是第一样。还有呢，即是你要做成一些事情啊、工作啊，那你要有自律啦、有坚毅啦，所以平日即我都希望他们会可以培养到自律或者是即坚毅这些这样品格。
1: 嗯，那你会具体会怎样做呢？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3: 其实自律这件事呢，我自己都觉得很难。即我自己都在学习。那我觉得其实即好多时候譬如说啊，小朋友他们会挂住打机啊或者玩啊，就不读书，咁人之常情嚟嘅。咁但係呢，我会即係提醒佢，即係会话俾佢知，譬如你个目标，譬如你第时将来係想做边类型嘅职业啊，或者有啲乜嘢发展。咁氹返转头，即係为咗可以达到嗰个目标呢，你要即係读书，你要有一定嘅成绩啊，咁为咗攞到好嘅成绩，咁你就要自律。咁呢个都系你自己想㗎嘛，即係我唔会话喺度日日揞住佢话我要快啲读书啊，你快啲咩，你如果你要成绩好啊，咁样就唔系囉，就话我都知道，我成日都同佢讲，我都知道自律系好难嘅，我有时返工嗰阵都会偷懒咁样。咁但系你如果真系想达到呢一个即係比較遠嘅你嘅理想、你嘅目標咧，咁你自己一定要諗辦法去做好佢咁樣。我會將個責任俾翻落佢度，佢哋都明嘅。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唔想佢哋覺得我係一個好囉嗦嘅媽媽。我係會理解佢哋係有困難嘅。咁我亦都會即係提醒佢同埋鼓勵佢多啲咁樣。
1: 係，其實成為一個自律的孩子呢，很多家長都說呢，都很難做得到哈。你看在剛才許醫生呢，包括自己，但我自己的一點點的經驗就是說，我儿子真的是个很自律的一个人，做功课啦、学习啦、谂啲乜嘢啦，佢嘅未来啦，佢都系自律啦，即系讲得主要都系纪律为主啦，咁样不迟到啦，对，一定不迟到了什么的。我就是想呢，我做了什么让他有自律的这个品格，我是不是刻意？我也不是刻意。第一，当然我就可能我有啲隐藏身教啦，譬如话我系唔迟到嘅。咁我唔俾自己遲到嘅，咁就可能有影響到佢啦。但係呢，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好多時候我覺得我唔係好識得嘅嘢呢，即係我亦都唔夾硬去識，或者係夾硬去教佢反而就自己去做自己嘅嘢啦。因为可能是不是对于他来说，哎，你的妈不是很可靠，靠他都不行，不如都是自己来了，会不会呢？你说
3: 係啦，就係、是、如果有啲父母即係嗰啲幫孩子安排好曬一切嘅嘢咧，咁、孩子就唔會自己去揾答案。
1: 對對，
3: 其實好簡單，譬如話有啲小朋友去到中學都係，譬如父母司機接送翻學嘅，咁佢就唔會自己去諗下即係翻學放學條路點樣樣行。咁但係譬如話如果你唔接佢翻學放學，佢要遲到啦，或者佢架車嗰架巴士唔嚟啦，咁佢有冇其他方法咧？其實要揾出呢個解決方法唔難，但係佢要有嗰個機會去揾咯。如果父母已經同佢安排曬，哦，今日塞車，我即刻派個直升機嚟接你咁，小朋友就
2: 全部家長打點好啦，
3: 唔會諗哎呀今日打風我點翻屋企咧？佢諗都冇機會去諗咯。
1: 是的，是的，那這個系啦，再讲得好啱啊！所以父母不需要成为一个就是全能的父母的。你要是有机会让孩子自己去学习这个解决的方法，他才会真正的成长哈、成为一个呢你喜乐可以看到的一个一个可以自律自爱就自主的一个人生，他心智会有那个人生的出现呢。如果唔系呢，就你安排你今日安排咗佢行边条路返学或者点样嘅话呢，你将来都要安排埋佢成个人生条路点行㗎啦，佢因为佢自己都冇训练啦咁样。
3: 另外一样我觉得真係好需要培养孩子有的呢，就是一个抗压的能力、一个处理情绪的能力。因为现在、其实、人生是有高低起跌的。现在他们年轻，他们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呢其实都是有限度的。但是将来他们成年人，他们工作啊、感情啊、生活呢一定会有很多高低起跌。到时候我们做父母没可能帮他包办晒一切。
1: 对。
3: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即系抗压嘅能力，同埋了解自己情绪嘅能力咧，系好重要。我自己就觉得系咁样。
1: 那你会怎么做的呢？你怎么让孩子在从小就开始就是学习，或者是锻炼自己有这种抗逆力呢？
3: 因为我自己都即系学咗好耐，点样可以即系令自己情绪平稳啊，或者系可以应付压力。咁我有时教我啲女女一啲 tips， 譬如佢哋而家进入青春期咧，有时候情绪系特别激动嘅，一下嚟咁样嘅，咁我就会分享一啲秘诀，譬如话，当你譬如好嬲或者好伤心、好大情绪嗰阵咧，其实我就会教佢哋写低佢，搵本簿仔寫低佢，係啦，唔使俾人睇嘅，唔需要，即係唔可以俾人睇嘅。嗰啲即係邊個得罪你嘅小氣嘅嬲佢，寫，或者係自己好諗咗啲好煩啊、好焦慮啊，全部寫曬出嚟，跟住過幾日再睇翻咧，就其實係可以了解自己多啲咯。咁長遠嚟講咧，係幫助自己即係控制或者了解自己嘅情緒係好有幫助。
1: 嗯，
3: 係啦。咁呢個另外一個方法就係要瞓覺，即係當你一個人一猛啊一焦虑咧，其实真系唔需要谂咁多，即刻去瞓，即刻去休息，系啦。如果唔系咧，即系嗰个焦虑咧会累积嘅。但系瞓咗觉咧，个人即系休息足够咧，其实好多事情都已经解决咗大部分。系啊，即系会分享一啲咁样样嘅方法去控制或者了解自己情绪。
1: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哈，因为现代社会，如果呢你不能控制你自己的情绪的话呢，其实走进社会的话呢，还是会吃亏的啦。吓咁啊，即系好听就叫做性情中人吓，唔好听就话你即系控制唔到自己咁，唔系啦，唔系个个都系你父母可以包容你，父母都唔包容你啦，咁你做咩成日喺屋企发脾气啊？咁样都未必会包容。
3: 父母包容你，你最终你自己都要去即系处理到呢样嘢咯。因为父母冇可能即系全方位可以帮你即系清除晒你生命之中嘅障碍，我觉得就好难咁样。咁所以同埋就係我觉得即係希望佢哋勇敢囉，有时会鼓励佢哋驚嗰啲嘢，譬如话驚处理一啲人际关系嘅冲突啊嗰啲咁。咁我会即係鼓励佢哋去面对，勇敢啲去面对呢啲嘢。 因為即係可能有啲父母照顧得好全面，啲細路就會避開啲衝突咁樣。但係你到咗成年人，你唔可以即係一味就係逃避或者係妥協咁樣。咁你要面對衝突或者係人際關係嘅問題，都需要勇氣。咁呢啲我都希望可以以身作則做俾佢哋睇啦，同埋教佢哋點做啊，或者係即係幫助鼓勵佢哋去面對咁樣。
1: 但係呢個要勇敢地面對衝突，呢個真係個個都要學習嘅。你有冇啲訓練方法㗎，許醫生？
3: 譬如話佢喺學校真係覺得有啲同學即係同佢哋即係蝦佢或者係騷擾佢，有時有啲男仔好曳噶嘛，係咪？咁可能其他有啲人冇所謂啦，男仔曳度度都有噶啦。咁可能有啲人放
1: 青春期啫，可能都唔係曳
3: 嘅。係啦，但係如果個孩子係覺得好被騷擾，係真係影響到情緒啦。咁我會同佢傾，你需唔需要我同對方個家長傾下？或者你需唔需要同老師講，或者你直接同嗰個同學講，會教佢點講，或者你使唔使我同老師講？即係好多時候啲媽媽就會話：哎呀，算啦，你唔好理佢咪得咯，即係咁樣。
1: 啊，不行，系唔得噶，
3: 个孩子可能就会习惯咗，即系受委屈或者觉得唔公平对待，佢会抑压住。
1: 系
3: 咁长期系咁咧，就系解决唔到问题，只会培养咗一个即系唔敢面对冲突嘅性格咁样。
1: 对对，
3: 系啦，咁所以系啦，趁佢哋细个嗰阵，即系我就会话你需唔需要我同家长讲，同老师讲，或者你需唔需要或者你去同老师讲，有啲咩唔掂，我帮你。
1: 即是会撑住的，阿妈是会撑佢的。
3: 是啦，我是会站在佢那边，同埋我会教佢点讲，或者是即是建议佢点样做，就不是建议佢算啦，你忍咗佢，或者你当冇事啦，咁即是呢啲咁嘅，从小又俾佢有个概念咁样。
1: 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因为我也是用这个方法的。比如说女儿，我们一定要撑，其实我家是儿子。我都系撑住佢噶，即系当然咧，要听佢讲完之后，都要分析个对错先啦。然之后咧，咁都系会撑住佢，等佢可以将成件事可以讲出嚟啊嘛，系咪？
3: 系啊，
1: 我觉得讲出嚟真系好重要。然之后再教佢啲解决问题嘅方法，但系就唔好逃避咯，因为一逃避之后，第日做嘢嘅时候咧，其实就即系不断逃避嘅话，始终对个成长都系唔好嘅。咁啊，我哋要自律啦、抗逆力啦、勇敢啦，仲有冇咧？
3: 就系同埋一开头讲，即系嗰个即系学习有学习嘅能力啊，即系思考分析嘅能力。即系我觉得呢啲都系即系我谂言传身教啦，自己都要不断咁样去学习啊，去突破自己。我自己本身的一些限制啊，不停地学新的东西，然后再跟两个女分享。
1: 是
3: 啊，我自己就经常会这样。
1: 是，许医生会不会在这个管教教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己也在不断的成长，你会不会觉得自己都自律了，抗逆力强了？
2: 孩子也教会你很多事情。
3: 是，我觉得自己学习得最多了，即是有时候譬如面对他们在学校上面的问题或者是学习上面的问题，我即如果以前父母 我父母就可能就会是骂啊，或者是要指导我怎么做啊。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自己会首先冷静落嚟谂下，其实个问题出喺边，或者有啲咩方法可以系令到个孩子自己去揾答案，去解决个困难咁样。
1: 很好。那也谢谢许燕医生，在我们的这段时间里呢，我们听众也学到了很多，
2: 是，
1: 我们自己也是哈，因为我们都是父母嘛，
2: 家长，
1: 对呀、啊，我们的在不断的讨论的过程当中呢，也带了希望有更多的启发给我们的家长们哈，谢谢。许燕医生这么一段时间来的给我们的带来这个小环节啊，咁等我哋可以好多咁多，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将会是可能是一个长的环节，和许医生呢一起来讨论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多谢晒你，谢谢许医生，
2: 谢谢
1: 许医生，
2: 谢
1: 谢
2: 您的分享，
1: 好，谢谢，好，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常州太平清教执理会早上按传统向市民派发平安包，在北帝庙游乐场，不少人排队轮候领取平安包。常州太平清教执理会主席翁志明表示，执理会今年派发大约20000个平安包，与往年相若，执理会人员也会沿路向市民派发。翁志明又表示，过往会派发经祭祀的平安包，今年改派新鲜制作的平安包，并且呼吁市民不用排队轮候，执理会会沿路派发。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科大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跟随升空。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天运相机安装在空间站，是世界首款轻巧型、高分辨率和高精度的二氧化碳及甲烷探测仪。他表示，相机重约20公斤，比家用洗衣机小，从离地400公里的高度拍照，每次拍摄50×50公里面积，可覆盖整个香港和海域，而像素100×100米，即使可精准定位工厂内相隔100米的2个烟囱。探测到的数据将支持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并协助企业评估减碳措施。神舟23号航天员乘坐顺利进入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较早时，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后，在香港时间凌晨10分，成功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个半小时。3名航天员从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天河核心舱，与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他们进驻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及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到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情，绝不能出错。他指美方与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并富有成效，不过一方必须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获取核武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升1803点，升幅2.85%。上证综合指数报4138点，升25点，升幅0.63%。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点，升138点，升幅0.88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1，人民币6.783，英镑兑美元1.348，欧元兑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63.7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 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2%。食物署提醒你，洗澡的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省下10公升的水，还可以省电，真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4: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呢，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一扇窗突破界限，连续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衣食住行样样行，
5: 掌握资讯你就赢。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向中。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来到星期一，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啊，今天我们也来再来听一个励志的故事哈。很多人都说呢，如果呢你事业上有了一定的成绩，然后呢你的学历也都好拎得出手了，咁就摊世界噶咯。但是呢我身边的很多女性朋友们都是在不断的在奋斗，在努力，
2: 进无止境的、
1: 就是那种就智慧与美貌并存的人、特别多。今天就为大家请来了这一位朋友，他是好多 title， 我赶紧来读下先哈。香港元朗工商业联会会长，也是香港建筑专业中小企会创会会员以及副会长，他本身也是测量师，刚刚修读了博士学位，林子冉博士来到这里的。好，林博士你好。
2: Hello， 林博士好。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2: 早上。
3: Hello， 早晨。
1: 咁啊，林博士 Ivy，
2: 系
3: 啊，有 Ivy 得噶啦。
1: 我哋呢啲吓，即系适于微视。刚刚呢，我说刚刚读完也真的是在去年的时候，是去年吧哈，去年完成了你的博士的学位哈，恭喜啊！因为
3: 多谢多谢，
1: 真的我知道这个努力就是有成果哈，也是看着艾比呢，他是怎么去读书的时候呢，又唔同我食饭，又唔同我饮酒，话唔得要做功课啊，
2: 专心啊，
1: 真
3: 系
1: 全力以赴，
3: 全力以赴一定系，因为本身个博士个课程都系已经好浓缩啦，都系三年嘅事，咁我又定咗目标，一定要毕到业，咁咪一定又唔系聪明过人，咪要勤力多啲咯，
1: 系点会聪明过人？即系聪明过人啊！呢个系
3: 又唔系聪明过人，
1: 系 Ivy 啊，其实就作为测量师啦，你有自己嘅公司啊、生意啊咁样吓，咁啊郑林顾问有限公司啦，你系创办人同埋董事，就执行董事啊，
3: 系
1: 咁亦都两个细路。亦都学业亦都几好啦吓，即系起码唔使担心嗰种啦，
3: 系都唔错嘅。
1: 好多人都话喂，你可以做少奶奶嘅咯，话喺屋企
3: 系
1: 吓，咁你做咩又去读博士，而且真系读咗个博士翻嚟？
3: 系啊，真系读噶，系啊，要翻学啦，要做功课啦，要开会啦，要去presentation 啦，甚至乎最后一定要做个毕业论文，已经又要经过审核再加评分，系啦，咁先至。是可以
2: 过到关
3: 毕业的所以整个过程
1: 嘛，就是要考试并且要过关嘛，
3: 是啊。
1: 那你为什么想读一个博士呢？
3: 为什么啊？我想这个都好关乎我自己本人性格啦，咁我谂阿 Joyce 个咁耐都系，我都系啲即系好中意学习啊，同埋好中意吸收新知识嘅性格嚟嘅。咁我真系即系你唔好怪我老土讲句说话，都系嗰句啦。知识绝对系改变命运嘅，即系好多人可能去到我哋呢个阶段，咁有时我哋都叫做生意啦，咁可能就会搵下风水师啊，堪舆学家啊，咁批下命啊，即系摆下啲。风水阵啊，增加运程啊，希望之后风生水起啊之类。咁我觉得我冇，即係我都唔反对嘅，係啦。但我更加相信靠自己力量亦都可以同时发生，就係、是去學習多一啲，同埋有一啲新知識。咁你無論你識嘅人啦，你嘅眼界、目光能力，甚至乎想法咧，都係另一個層次，亦都會造就你更大嘅格局同機會咯。咁所以我就從來都冇停過學習嘅，係啦。不過即係其餘嘅學習，可能有時我係啲短期課程啊之類嘅，咁就冇讀博士呢個課程真係嚟得咁嚴肅、認真兼且繁忙咯。所以就好明顯，就過往幾年大家都見我靜下來，一定要專心做好第一個目標先，係啊，我都屬於係比較專心一次目標為本嘅性格嚟嘅，希望一步步做好嘅。咁再加上就係其實我哋都遇到即係公司啦，本身我同我先生嘅顧問公司啦，就係主力係做工料測量呢方面嘅，亦都係我哋香港嘅建築工程方面嘅專業啦，亦都受疫情之後影響啊，房地產影響啊，其實就本身嗰個大環境係啦，個建築工程嘅市場咧，真係好都好惡劣下，係啦係啦，咁。 呢個情況咁點咧？即係你唔能夠淨係求神嘛作福問卦就有生意噶嘛，係咪？咁就要諗下點樣可以即係有時我哋都做咗幾十年，係咪你話轉型就可以咧？定係啊算啦，咁冇生意冇工做，咁就退休咧？咁肯定我哋唔係呢啲性格啦。再加上我本身都唔算年紀大，我覺得絕對重要係努力嘅，係啦。咁所以就一定係要喺呢、這個。即係用自我好信自己個感覺，同埋好希望用自己眼見自己嘅經歷自己體驗、去了解下究竟市場發生咩事，同用咩方式更加能夠幫到自己。咁、所以我覺得咦好喎、即係都趁而家靜靜地工作冇咁繁忙啦，因為生意唔夠好啦，係啦。咁咪應該就係去涉獵多少少了解個市場，同埋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唔好話叫轉型，但係可以升格或者可以有多啲嘅選擇咯，咁所以我覺得我其實係修讀咗香港理工大學國際房地產及工程嘅，咁本身我工程底咧，咁就本身已經簡單咗啦，咁但係國際房地產呢方面咧，就係我比較我又有工作嘅情況去接觸同埋了解，但係我又唔係真係好熟習、好專業知道嘅，所以我覺得不如去了解多啲，同埋睇下自己係咪可以成為其中可以涉及嘅一份子啦，咁樣係咯。咁所以我就除咗見到第一我又本身又係理工大學嘅舊生啦，我本科生喺度讀嘅，咁又時間又 OK 啦，跟住又咁啱機遇喺度啦，即係我講咗就比較得閒少少啦，係啦，又想揾新嘅世界啦，係啦，新嘅機會啦，咁所以幾個元素。再加上我本身都是喜歡學習的，咁都好似乎冇乜原因唔讀書喎、所以就去讀書啦。
4: 很多人都說呢，知識改變命運哈、也不這個這句話呢，不是說我們沒有知識，我們知識是可以通過知識是可以改變命運，但是呢知識的積累也是可以讓自己更上一層樓、所以呢即使我們現在可能很多收音機旁邊很多的朋友已經是大學畢業、可能研究生畢業，甚至即使博士毕业的人也在不断的进步的，因为现在的世界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整个的世界的局势都是日新月异、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学习了、终身学习嘛，
3: 一定啊，是啊。
4: 艾菲呢，你是读的是国际房地产及工程哈、那这个你的论文写的也是跟创科 AI 是有关系的，能不能讲讲你的论文哈、你是有什么高见呢？
3: 其实因为咁讲本身我哋嘅专业咧就系工料测量咧，咁其实一个非常传统嘅英国制度下嘅一个专业资格同埋一个专业嘅服务嚟嘅，系啦。咁既然系咁传统，咁梗系资历上或者个历史发展咗过百年啦，系咪？咁所以其实以往都可以想象得到，一直都系可能就靠人力啦、付出嘅时间啦、对专业嘅知识有几了解啦，跟住就做好多嘅所谓文件啦，或者电脑上嘅所有嘅文书啦，系啦，做好多嘅分析啊，甚至乎系好多嘅报告啊，咁去发生。但系随住咧而家嘅科技进步啦，即系我哋确实真系不能不否认，亦都应该好好了解，甚至乎如果有能力嘅，都好善用一啲我哋身边嘅高科技嘅技术，譬如 AI 咁样。咁我哋个行业都好大嘅冲击噶，系啊，咁即系第一我哋预着咧就系、始终新一代未必个个都想做我哋呢种专业，因为其实可能喺新一代嘅年轻人当中，觉得我哋呢个行业比较沉闷，系啦，因为真系要好摆心机咁啊，读书、默书、背书，有好多合同嘅条例都要记得、要睇咁样。咁而家多选择嘛，系咪？系啦，咁同埋而家一啲年轻人真系比较我唔可以话佢哋冇心机，但佢哋用嘅方式唔同我哋一样。我哋以前就比较平面啲嘅，系啦，即系你有电脑咁样有书本。 本咁啊，即係淨係叫做雙線進行就得啦。我哋睇到明咗、讀咗、寫咗 ，OK。但係而家好多都好 visualize 嘅，即係要好多嘢都係形象化嘅，甚至乎用嘅表達咧都唔係話即係啊用文字咁簡單，可能即係一個所謂 program 啊，或者一個圖紙 3D 咁樣顯現咗出嚟，所有問題顯示曬出嚟咁樣。咁所以其實這個喺行業性嚟講，一定係要喺呢個方向去進步，因為你咁樣先可以吸引啲新嘅年輕人去投放喺，或者係最深想投入我哋呢個行業噶嘛。咁再加上就係話，而家就特別係啦，即係依十年八年啦，無論係成個國際啦、海外啦、哪怕是內地啦，其實喺工程建築業上咧，都已經好電子化，同埋亦都好先進啦。似乎
4: AI 也是，對，係
3: 噶，
4: 甚至也利用 AI，
3: 係啊
4: 係
3: 啊，
4: 包括比如說建築師，他們說還在畫圖嗎？現在可能 AI 都可以幫你，而且時間會很快，
3: 係啊係啊，
4: 現在就幫你畫咗個建築圖出嚟啦。
3: 啱啊啱啊，咁其實香港不嬲，大家見到都行得慢啲嘅，其實。所以呢，其實我哋只不過係隨著個成個國際市場係啦嘅進步，必須我哋香港嘅專業市場都應該要有一啲高科技去涉及，亦都係要電子化去推進嘅。係啦，咁其實香港政府都有一直輔助我哋建築業呢推行電子化同埋科技化嘅。咁行得慢啲啦，咁啊，所以我覺得既然係咁，我哋業界更加責無旁貸，應該就無論自己可以選擇嘅情況下，就盡量都支持同埋採用囉。所以喺我論文當中呢，其實我論文就係將我哋嗰、那個我哋所謂嘅 BIM 係啦，就係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就係個建築資訊模型，係啦，即係所有我哋建築見到嘅圖紙，無論嘅設計啦，入面涉及嘅嗰、那個叫做結構啦，或者個施工嗰個細緻嘅施工圖咁樣咧，都已經而家係形象化曬㗎啦，即係唔會話平面一張望住個圖形，又可能你見到開住電腦咁已經係 3D 啊、4D 啊，甚至乎你可以用啲 3D printer 可以印到出嚟㗎啦，已經好清晰，大家見到有咩問題已經大家知道發唔發生得係可唔可以，有咩想法都見到啦咁樣。咁喺我哋特別係我嘅專業當中，其實我哋就再比較複雜少少，因為我哋涉及嘅資訊就唔係淨係見到大家見到嘅東西。我哋嘅咧就涉及入面好多嘅合同嘅條例，亦都涉及好多嘅關於嗰、那個價格。係啦，甚至乎入面當我諗做個簡單比喻啦，譬如你做裝修工程咁，突然之間裝修師傅話改加兩盞燈，跟住呢度又話個道門擺第二個位，跟住又話可能又話個廁所又話要加多幾條喉咁樣。即係如果用口講咁就聽到就係咁啦，事實上係咪做到呢？影響嘅成個設計個圖面會點樣呢？又影響幾多個數量呢？影響幾多嘅錢呢？咁你咪又要揾人計，跟住又估下咯。咁但係而家因為你有個咁先進嘅技術之後咧，咁我將呢個比例擺翻落去我啲大工程啦。OK， 即係可能我哋三跑啦，係啦，香港機場三跑啦，突然之間話個跑道要偏移多向北。多1km 咁樣，咁入面係咪真係可以可行，或者涉及幾多人手，亦都個價錢甚至時間係咪都係有分別呢？定係點樣分別？應唔應該去做，又點去做，個衡量係點樣去發生呢？咁我哋而家已經可以有啲好先進化嘅用我哋嘅建築嘅模型出嚟，係啦，將所有嘅數字唔係淨係個設計都已經融合埋喺度，亦都可以預測到個結果。咁變咗對我哋嘅風險管理是絕對是提升了很多咯，
4: 是
3: 啊，咁所以呢個是一個好技術上或者係個市場上必然要推進嘅發展嚟嘅，即係我哋嘅專業都係應該要係創新同埋科技同電子化去推行嘅。咁我論文主力都係講呢方面咯，就係講我自己本身工業測量關於個所謂嘅合同當中涉及嘅工序啦，同埋嗰個變更性啦，那個估算的價格啦，怎樣用在我們的 模型上用一啲電子嘅數字可以就形象化，同埋可以將個風險管理到囉。
4: 是。
3: 係啦。
4: 這個 AI 呢是對各行各業都有很大的這個影響，也有好處，就剛才你說的可以利用 AI 哈，可以幫忙做到了很精準的去評估甚至评估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哈。但是呢也是也有很多的挑战，有啲人可能就唔使做啦，
3: 系啊系，
2: 即
4: 系行业啊，唔系懒，系即系冇工，
3: 冇工做，
4: 即系就要失业。
3: 其实都有冲击嘅，即系你我哋大家去想象以前，我哋就系画个图纸，都有一个角色叫做专系画图纸嘅 draftman 啦，系咪？你而家见到基本上都冇呢个位置啦，系啦系啦，
4: 即系啲工种都消失咗。
3: 系啦系啦，即系你工程师、设计师或者系建筑师，想画个图，全部自己一手一脚已经去发生到啦，系咪？咁你冇人幫你話我做個草稿係啊草圖咁樣，而家冇啦，依係真嘅係啦。咁但係我覺得時代就係要進步囉，即係我意思係話其實如果當時嘅 draftman 係啦，當時做草圖嘅同事係繼續學習，知道嘅市場嘅發展，或者要去再提升自己進步，咁佢咪慢慢將佢自己嘅專業性更加提高，甚至乎調翻轉頭，咁我哋嗰個 model 即係而家所謂嘅建築模擬建築數字模型嗰個 model， 其實佢都可以去畫㗎，不過個以往就畫喺平面度，而家只不過變咗個咩啫嘛，三維啫嘛。係啊，
4: 所以還得要把握一個，其實有危有機啦。看你就是大家在各行各業裏邊呢，能夠轉身很快，係自己可以知道怎麼去，就睇多幾步啊。
3: 係啊，
4: 知道自己即係有個危機喺度。所以有時都幾慘嘅，就係點解咁講用個慘字咧？就係譬如話辛辛苦苦讀咗好多年書出。但是呢因为 AI 这个浪潮冚过来的时候呢，的而且确你发现以前读的东西呢，咁可能现在真是一分钟就搞定了啦，被 AI 一分钟就搞定了。所以我们大家可能都要去想一下，究竟你这个行业的前景会是怎样。咁你是怎么看你自己这个专业的，你专业学会嘛。
3: 是
4: 啦，咁你看个发展前景是怎样，最大的竞争又在哪里呢？
3: 我自己一直都认为，尤其是你是飾演一個專業人士，咁其實一直都應該有一個持續嘅學習嘅心態嘅，所以就算我哋嘅專業咧，一直都係就算我哋係要翻工做嘢都好，我哋都有個專業嘅認可都好，其實我哋一直都要不斷係持續學習嘅，係啦，我哋嘅專業學會都有好多所謂 CPD 啊，跟住甚至乎好多同其他會嘅交流啊，同埋同政府好多嘅大家喺度協商點樣去發展啊，所以其實只要係真係積極對自己行業係有興趣，同埋真係是有志去进步呢，其实应该没有时间是突然间落后了的。因为其实这个信息是不断有的嘛，是不是？但是如果譬如有朋友就说我就是读完个大学生，跟住我就想住用一世的了。是啦，咁我諗呢樣嘢就算你係家庭主婦，你學嚟學去淨係識煮餸，未送有一日啲仔女老公都嫌你悶啦，咁都唔得㗎喎，都要持續學習㗎喎，係咪？咁所以我自己見到呢，其實就冇一個叫做個因為個科技去進步咗，跟住就離棄咗自己，令到自己冇一份工呢個咁大嘅問題嘅，只要即係最緊要就是永遠大家都係持續學習啊，跟住係了解市場啊，同埋唔好將自己置身於外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講係咁講，但係都見到啦，就係、是、一啲比較基礎嘅，同埋一啲比較叫做入門式嘅技術咧，確實真係 AI 會取代，亦都可能其實未必係壞事。即係亦都好坦白咁講，我同好多啲我所謂嘅mentee 啊，或者大學生啊傾偈都係，其實佢哋今時今日對自己嘅要求或者目標咧都好清晰嘅，佢哋都唔想話我出嚟 一畢業，跟住
4: 就失業啦。
3: 係啦，同埋唔想話你請我，但係我淨係要我坐喺度，就係幫你喺度對文件啊，或者就係打相同嘅字啊，咁啊逐封信學點樣寫啊咁樣咯。佢哋都好聰明，甚至乎佢哋自己都識用 AI 噶嘛。
4: 係
3: 啦，
4: 當然
3: 係啦。咁所以其實只不過我覺得就有科技技術之下咧，其實佢哋只要有心的話嘅進步空間同嗰個發展個步伐更加快添，係啦。咁所以你問我就覺得依個係一個挑戰嚟嘅，依個就唔係挑戰我哋嘅專業嗰、那個知識，而係挑戰我哋對未來個自己個人又好，或者專業嘅發展，究竟個方向應該點樣走咯？係啊，唔應該唔接受噶，因為你唔接受，其實呢個世界都會變，好似以前都唔接受 smartphone 咁，而家有邊個冇一個 smartphone 啊？如果唔係你都嚇俾唔到錢啊，上唔到網啊，係啊，咁啊，甚至乎喺你生活上都有困難。
4: 對，以前很多人都我不網購哈。即系几多个好似我咁唔网购噶，系咪？人人都会网购啦，但以前
3: 有人帮你嘅网购，
4: 少少帮，有需要，但没有太大的需要。但是呢，现在人人都网购，也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就很接受，大家都很接受网络跟网络发生关系的，就很多。我们现在都嫌我们发生太多关系。

0: 尔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蔡澜先生曾认为猪油捞饭是死前必吃的佳肴之一，作为元朗围头菜代表之一的猪油捞饭为何有如此魔力呢？让食神梁文涛解构当中的原因。
3: 元朗是一个很多神饭的，不过当日来讲呢，周围都用地炉去烧猪，地炉呢个温度呢烧得很高的，滴了出来的烧猪油呢经过高温的时候呢，咁炼出来的时候，因为啲猪呢本身有五香粉啊，剩下啦将佢抹过的，所以烧猪油呢是特别香。元朗一个平原来的，很多象园的，所以呢靓的豉油呢是不缺的。咁加埋呢個幾個條件嘅時候，所以豬油撈飯呢蒸好個飯，缽仔蒸飯，咁加埋靚嘅豉油，加埋靚嘅燒豬油，真係唔使餸都食得三大碗啦。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1: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食住行样样行，
4: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荆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0: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平凡人不凡事，新紫荆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5: 好，继续我们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今天呢，为大家请来是测量师林子冉博士来到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艾比你好。
6: 艾比好。
7: 大家好，庄姐好。
5: 好，艾比呢是香港建筑专业中小企业会创会会员，以及是副会长，也是香港元朗工商业联合会的会长哈。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一些工作，并且呢也有这个很早期来成立了这个慈善机构，是同心展亮慈善基金创办人以及主席哈。现在也一直在这个在这个为社会在做服务当中了。那对于林博士哈，是你自己哈，我很想问你其中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读书的时候呢，两个孩子，一个刚刚在考大学是吧？大儿子是考到大学了吗？那时候
7: 我读博士第一年，就我大仔读大学第一年。
5: 哇，刚刚
7: 所以一起读书。
5: 是的，那女儿呢也在中学。
7: 是是是。
5: 那你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对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影响呢？他们会怎么看这个妈妈呢？
7: 有咩影响啊？嗱，我自己就好相信身教嘅，系啦，所以咧，我亦都系一个比较即系俗称啦，系 lazy mom 嚟嘅，系啦，咁我就好坦白咁讲，就从来都唔系好干预或者照顾佢哋个学业嘅，系啦，咁就但系咧，我就成日都会同佢哋倾偈啦，咁啊了解佢哋嘅譬如学校嘅生活啊，或者佢哋自己啊嘅想法啦，咁样。
5: 据我所知都系饮食多啲嘅，
7: 大家都好中意饮食，系啦，都好紧要个细路仔发育时期系需要足够营养，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大家联谊嘅活动嚟噶。
5: 饭桌上啊，饭桌上特别。
7: 是啊，大家好多共鸣噶，系啊，大家共同兴趣嘛，系咪？即系我觉得亲子时间好多时应该开心事件为主嘅，系啊系啊。咁人生即系嚟紧好多挑战啊，或者困难嘅，咁我而家细细个俾多啲嘅营养，令佢又个脑又益长下，跟住觉得人生系充满希望嘅，应该就更加有勇气同埋能力去应付嘛，系啊。咁所以其实我真係覺得嘅，只要個爸爸媽媽平時真係俾足夠嘅關心啦，亦都俾佢感覺到我哋係真錫佢、愛佢、支持佢哋咧。因為真係做到，唔係話即係成日我見到啲咧，即係都有啲朋友就話我都係最緊要開心快樂啫。咁啊，講最大目標係咁，但係咧就因為功課啊或者其他原因咧，就逼到小朋友真係唔係幾開心、快樂、健康啦。係啦，咁但係我同我先生我。

0: 都感恩，就係真係肯亦都做得到嘅，係啦，我哋唔係話好多時間去即係叫做好擔心佢哋嘅學業，
1: 即係嗰啲直升機
0: 冇啊，冇冇依啲啊，係啊，近啲都難啊，冇個直升機啊，好遠噶，我同佢哋，因為我
1: 攞望遠鏡，
0: 係啊係啊，因為我見到佢哋有能力啊嘛，係無論即係佢翻學啦，又可以準時啊，又會出席啊，跟住又考試成績。你最緊要啫，你睇成績你就知道究竟結果如何啦，係咪？咁成績又 OK 啊，咁我就已經覺得應該即係我就第一樣嘢放心啦。當然可能佢哋會奇怪，可能我仲想爹哋媽咪要求我多啲都唔奇，但我冇見佢咁講，我就冇特別啦，係係啦。咁所以我反而個即係嗰個策略呢，就係我同我先生兩個都係勤力同埋係用心去生活。系啦，譬如咁，我老公就真好勤力啦，每日就七点零钟起身，咁做到八点十点啊，夜晚系叫先翻屋企嗰啲嘅，
1: 一分二两分，
0: 系啦，叫先翻屋企嘅，系啦，即系要求喂，快啲翻屋企啦，咁啊，好啊，我翻嚟啦，咁嗰啲，如果唔系都继续工作嘅，咁啊，呢个即系佢已经将工作变成佢兴趣嚟嘅，咁我都了解嘅，
1: 你都好欣慰，
0: 系啊，我了解嘅，系啦，咁跟住我系啦，另外就譬如我。咁就不斷有唔同嘅學習啦，係啦，咁亦都有見到就係無論就喺我嘅專業性啊，甚至乎我嘅學業上啊，或者我嘅個人發展啊，咁都小朋友睇得到我嘅群眾啊，我嘅工作啊，我或者一啲所謂公職啊咁樣，咁佢哋就
1: 应该好欣赏呢位妈咪噶。
0: 佢哋嗱，我又怕丑嘅，我冇特别问佢，你觉得妈咪叻唔叻噶，好唔好啊？
1: 要问下
0: 系咪点啊？咁啊，但系我又觉得，就算真系问佢哋，应该都唔会答我哋嘅，因为而家同小朋友沟通咁样就搞唔掂噶嘛。系啊，即系你都系要好似大家互相揶揄啊，倾偈啊，倾偈啊，或者我都成日俾我仔话我，即系读完博士好巴闭咩？好叻咩？跟住我第一样就问佢，哦，咁你读俾我睇咯，你读俾我见下咯。
1: 读俾你
0: 系啦系啦，我就中意用呢啲方式多啲去沟通嘅。咁所以就好明显，仲要咧，我读大博士第一年，因为我其实之前本科生毕业之后，我中间冇再读任何嘅硕士，咁我直接就再读呢个博士嘅时咧，其实而家嘅大学咧读书个系统咧，同我以前细个真系好大分别。以前我哋真系有所谓嘅叫做工作纸啊，有嗰啲 hand notes 啊咁样带翻去啊，而家基本上无纸，系啊无纸课堂嚟嘅，全部系啊，仲要全部系摆晒个个 server 网上系统。咁我记得咧，我用咗好长时间都唔识得 log in。揾唔到啲碌屎，又唔知點同阿 Sir 溝通，跟住又唔知點交功課，跟住之類。咁我大仔就幫我咯，協助我咯，係啊。所以其實我記得第一年初初讀書，佢又啱啱又入大學，我又要入大學啦，重新。其實係好開心啦，兩個都好開心咯，大家都好似一齊讀書咁樣咯，係啊，咁。而家就佢读四年，我读三年，我而家先毕业啦，系啦，今年佢毕业啦，咁样，咁啊继续鼓励佢咯，即系话我都毕到业，你一定毕到业啦，因为佢而家写紧论文，佢都好头痕啊。
1: 没有问题啊，所以刚才我们在讲为什么特意想就是跟林博士谈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经常说言传身教，这个真的不是一句口号来的，你还真的必须要做到，你是怎样的一对父母，你的孩子他看在眼里，你用功读书。他也用功读书，你想他读书的话，你倒不如自己也去读书。就好像我们说，你很想孩子看书，但你在看手机，对吧？你继续看书，那么孩子也会一起去看书。这个你是一个努力勤奋去工作生活的人，你的孩子将会也是这样的一种性格的人，但他会被感染到，也会被影响到的。还有呢，当然了，是那种有策略的亲子关系啊。艾比咧就成日我哋系好朋友嘛，成日听见佢呢个策略咧就咁样嘅，乜嘢都有个策略嘅咁啊。吓个老公咧就要管教嘅，就策略咧就咁样嘅。吓个仔女嘅策略又系点样嘅？非常好，
0: 大家。讲下笑啫，开心下啫。
1: 呢个又系啱，即系
0: 打机都有策略噶嘛，系咪？
1: 冇错， 最重要真係點樣係真正嘅開心，同埋你做唔做得到呢對細路係放手嚇，等佢去做自己係有興趣做嘅嘢咁樣，呢個都係好重要
0: 啊！而家細路仔咁聰明，咁你自己都做唔到，即係你叫佢做，佢只會即係咪取笑翻你，甚至乎覺得你亂咁念，即係你講就容易啦，你做啦，你做俾佢睇先啦，係咪？係你做到咧，佢又少咗一樣嘢去辯駁啦，係啦。咁甚至乎佢又覺得，咦，其實有啲嘢你曾經發生過，如果真有問題，原來應該好大機會你可以支持到。咁佢自己本身就算唔讲，信心都大咗嘅。
1: 对，
0: 呢个都系帮到佢嘅。
1: 对啊，非常好啊。好，那北部都会区现在正在这个新建当中哈，大家都会在这个看看能不能这个弱水三千，好，我只取一瓢。系咁啊，点解特别想提咧？就因为测量师啊嘛，那论文你的这个博士也是读的是国际房地产及工程，其实整个的发展跟发展都很有关系，都市的发展对你这个行业来说都很有关系的。你觉得这里边会有哪些机会呢？
0: 其实我今次呢担任元朗工商联的的会长呢，其实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元朗呢成为我们香港的新界北部都会区的核心。咁其实而家都系有好多好似阿 Joyce 啱啱咁讲啦，有嘅几大个几个好大个项目不断喺度规划同发展緊嘅。係啦，而家都仲系有好多属于规划同埋咨询嘅前期。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呢，其实对于我哋本身我哋建筑业一啲比较前瞻少少嘅，譬如系规划师啊，跟住设计嘅各方面啊，建筑各方面呢，而家就好应该呢即係可以表达到意见啊，甚至乎呢应该有啲商机都系可以即係涉及到嘅，係啦。咁所以希望我今次去再用另一個身份啦，係啦。咁就係比較係商業模式嗰方面嘅嗰個含量多啲嘅，係啦。因為本身我頭先講好多次就話我本身係個專業，係咪？咁專業唔代表唔識得做生意，唔代表唔需要商業嘅溝通往來㗎嘛，係啦。咁所以今次我就覺得我都有喺我做會長嗰個講詞度分享，就話希望就係帶進來就走出去，即係兩件事。帶進來嘅意思係話，我希望即係我哋本身嘅專業人士，可能之前就喺我哋香港島啊、九龍啊、大嶼山啊、東涌嗰面發展得多，係啦，已經係好有即係工作經驗啊咁樣。咁而家一個新嘅規劃嘅地方就係北部都會區，我哋都應該可以表達多啲意見，同埋可以喺嗰度有站一住腳嘅，係啦。咁走出去就話，譬如我哋本身元朗一啲本身嘅原居民，甚至乎佢哋本身淨係自己內圍想發展嘅，但而家有一個咁大嘅機遇去發展的話，其實更加需要出面多啲嘅資訊同出面多啲嘅溝通，即係大家都好得意嘅。其實你成個香港有幾大咧？點解好似講到話好似山長水遠嘅？但是事實香港的歷史環境又造就了這件事，即是你屯門就是在三四十年前一個新發展區，所以很多新的叫做香港新出世新的家庭出生者在那邊，反而呢就是屬於是一些即是不是很多原居民的，但元朗、錦田、粉嶺上水呢就
1: 原居民
0: 是啦，就好多本身原居民可能讲緊200年300年历史都本身由头到尾都喺嗰度，咁可能读书啊工作啊都系喺佢哋接本区嘅，咁所以真系喎，真系因为历史嘅原因令到大家个往来少咗喎，系啊，未必一定好多时话过嚟九龙啊或者之类嘅，咁而家其实
1: 以前要翻山越岭噶，
0: 系啊，以前交通冇咁方便，又冇铁路咧，你元朗系咯，以前要坐我哋所谓嘅二九啊嘛，即系嗰啲九巴士。又冇冷氣
1: 㗎
0: 嘛，
1: 即係翻個獅子山都難啦，係咪啊？你當呢個獅子山仲未個鐵路又未通啊嗰陣時，如果你講到咁早期嘅話，一路睇住個發展，
0: 係，
1: 所以以前出省係好辛苦的，
0: 出省
1: 如果過港島係仲辛苦，
0: 係啊，其實有呢個感覺㗎，係出省㗎，真係我自己都係啦，我屯門大嘅，咁我喺讀大學之前，我基本上都唔出屯門嘅，係啦，跟住每一次出去荃灣都已經覺得係出省㗎，係真係有呢個感覺，啲交通費都貴。 贵啊，系嘛？即系巴士咁，但系对我哋嗰阵时，我哋啲收入唔系，即系屋企收入唔系多嗰阵时，都冇预你要咁样走嚟走去，都话其实就真系冇乜原因咯。
1: 系，
0: 但系而家就唔同啦，因为我哋成个香港咧个核心发展嗰个步伐同埋嗰个位置都有转移咗嘛，所以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去了解多啲，系啦。
1: 咁如果係譬如話啱啱畢業出嚟嘅年青人啦，尤其係又係呢一行業㗎啦，即係建築行業啦，我哋講一個大位啦，大嘅建築行業，你覺得佢哋應該點樣把握個機會呢？
0: 如果新畢業嘅學生，特別係本土學生呢，咁我其實都知道而家嚟緊係辛苦嘅，依一兩年係啦。其實有啲似我當年畢業，我當年係2000年畢業，又係嗰個所有有嘅無論經濟市場啦，甚至乎好直接㗎。你香港係最核心嘅就係三大產業啊嘛，一個就係金融啦，第二個就係房地產啦，第三就專業啦。咁再加上我哋依個行業咧，就涉獵咗兩個大範疇添。所以如果你個房地產唔好，跟住工程都唔會好㗎啦，個專業性係個生意都唔會好噶，咁所以我真係見即係鼓勵大家就係今年出嚟畢業嘅係有難度嘅揾工係啦，咁就俾少少信心同時間大家係啦，就我覺得最後一定係揾到工嘅係啦，咁不過係咪真係如理想？第一就係咪揾到大家嗰間公司或者係嗰個人工咧？咁就可能真係將就少少。我當年都係減人工噶，係啊，出嚟想要份工都好啦，翻住先啦，但只要係即係有陣時發展就行得好快嘅，係啊！你掌握咗即係掌握到個機會咧，時間你一到咧，咁即係你平時你真係後生仔，你又有心機嘅，你又有資歷嘅，你又有表現嘅，其實一下子你就可以又係行得好順暢咯。咁當然啦，最緊要都係咁講，頭先講好耐啦，就係唔好淨係局限淨係自己嘅專業性，再要加上一啲創新嘅科技啦、AI 協助啦，同埋個思想或者個思維都要係開脱啲，係啦。咁所以你見我本身淨係可能我淨係真係工程啊、建築嗰面，但我都去讀個博士，就關於就係國際房地產咁樣，因為其實我哋要了解就係我哋做一件事或者一個行業涉及嘅好多即係我所謂嘅上下游係啊嘅情況嘛，係咪？咁所以你只要你了解多啲嘅市場，你就了解到你被需要嘅原因同埋你嘅條件，你先可以做得到吻合到，亦都先可以掌握到機會嘛。咁所以我就知道啊，其實好多時我嘅客户可能都係嚟自投資喺呢個房地產身上嘅，可能啲基金公司啊、發展商之類。我要了解佢哋嘅思維，我了解咗佢思維，甚至乎我同佢哋有偈傾嘅，因為我已經有佢哋基本知識啊，係咪？咁變咗我提供服務嗰陣時候，我滿足到佢，亦都係除咗工作上滿足到佢啫，連思維上都滿足到佢。咁你鎖定咗個關係，大家合作無間，或者遇到問題嗰時候，亦都係大家去共同去了解去解決嘅。咁其實就呢個方式係會快捷令到自己急速成長，同埋更加行得穩咯。
1: 是，林博士，你剛才提到說年輕人剛剛畢業出來，他們需要找工作哈。很想請問，作為這個商家，又或許是你們的一些就是公司哈，他們在請人的時候，他們喜歡請的這個年輕人有什麼特質嘛？即係以前邊一類型嘅？系好叻嘅咧，定系好有礼貌嘅咧，定系准时翻工唔迟到嘅咧，定系对公司系有咩期望啊？等等呢啲，你哋会点样拣人嘅咧？
0: 明白明白。其实我相信咧，呢个一定要好吻合翻本身间公司个老板，甚至乎佢老板定系公司嗰个宗旨立场同个发展方针嘅，系啦。咁好坦白咁讲，因为我同我先生都系共同一间公司啦，但我同佢两个完全真係兩種性格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喺請人嗰時咧都幾得意嘅。
1: 接邊個 in 啊？
0: 兩個都 in， 但係分時間嘅。
1: 你
0: 分時間嘅，係啦係啦，有 first in 同 second in 嘅。
1: 順德哥成失數。
0: 嗱點解咧？我要好贊同好了解。嗱，我老公係啦，就中意請一啲咧本身 成績讀大學嗰時成績都要好嘅，
1: 係
0: 中英係啦，中英文又要好嘅，因為話哇我哋始終一個專業，你連寫字啊都寫得唔好嘅，咁邊個寫啊？係咪？咁當然後尾話俾聽唔使啦，有 AI 㗎啦，幾唔靚都可以寫得嚟。咁呢個另一件事啦，係咪？但係個問題成績好，即係代表佢有心啦，有心機啦，咁同埋真係有一定嘅學習條件啦，係咪有一定嘅能力條件啦？我認同嘅，但係呢個絕對唔係等於係我哋公司最后需求嘅目标嘅同事，点解咧？因为我自己公司系，因为我自己公司系属于小企甚至乎微企嘅，其实咧系同事与同事，即系我哋冇个好多部门 ，OK， 亦都冇特别有一个叫做 HR 系啦，即系人力资源嘅部门。咁好多时都系大家坐埋一边，跟住大家同事与同事之间嘅沟通系啦。咁我哋呢啲亦都唔系个产业，亦都唔系一人可以做到嘅，而系涉及亦都好多庞大嘅一个，即系你一个工程涉及可能都百几人、二百人，又除咗自己公司，又有其他地盘或者其他专业嘅，系咪？咁所以其实系需要一啲沟通技巧都有相当，同埋亦都识得去有责任心。点解话识得入去有责任心咧？因为我而家发觉有啲小朋友咧系选择性冇责任心嘅，
1: 非常认同。
0: 佢知嘅，但系话点解我要做啫？系咪？咁但系个问题，佢选择去有责任心呢、這个我已经好感恩啦，系啦，即系起码有反应，系咪？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件事就要就头先咁讲，首先我先生
1: 要嘅
0: 系啦，我先生见咗先啦，系啦，系啦，喺技术上喺专业层面佢已经 OK。第二层面再经我再睇咧，就系睇最近呢两系啊，就系点样沟通啦，系咪有心想翻工啦，系啊，
1: 有心想翻工，
0: 系啊，唔一定醒目噶，醒目嗰啲好多都未必
1: 唔一定有心想翻工，净系想翻工就翻啦，
0: 系啊系啊，
1: 都唔好带个心翻嚟。
0: 因为你其实嗱，我头先都讲，就算我对自己小朋友嗰个管理啦，系嘛，个想法都系要重新出发嘛。我希望就系令佢哋，即系启发佢哋自己个自由度，对自己负责任，令到佢哋拣自己中意嘅路向，咁冇得怨人啦，亦都自己拣嘅，自己一定要负责任啦，系咪？即系好多想法都系令到佢哋自己要獨立啊，去负责任啦，同事更加系啦，即系摆喺同事更加系啦，我冇可能日日。就好似臭仔咁樣叫佢啦，你記住帶乜嘢去開會啊，跟住邊個要跟進啊，呢啲問題你要去答覆啊咁樣。咁呢個唔成熟嘅行為嚟㗎嘛。咁所以喺我哋呢啲咁叫做微企嘅公司嚟講，我哋亦冇 HR 去做呢啲咁疏導人員。
1: 都冇咁多時間培訓。
0: 係啦，亦都冇培訓咁多。
1: 都提醒你。
0: 啱啦，咁就更加要搵一個即係起碼有心機想獨立。我訓練你獨立係啦，大家互相俾機會嘅合作關係啦。我絕對而家唔相信，即係我係我先啦，就我唔覺得咩僱員僱主有啲乜嘢上下高低分啊。係啊，大家都係個合作關係。
1: 大家都係而且一腳踢啊，做曬應該做嘅嘢。係
0: 啱啱啱。
1: 啊，剛才 Ivy 講那句非常好啊，就是這個僱員僱主的界限並不明顯了。我請你來工作，但是呢，你要為我着想，我們一起去完成這個任務。一起去工作，好，我们只是很好的一个工作关系，所以呢，你必须要有责任去工作，否则的话呢，我也请不起你啦。
0: 系啊，绝对系咁样，大家会舒服好多，亦明白好多，系啊，即系大家系共同去行个目标嘛。系，如果唔系你，如果即系讲真，你用翻以往嘅嗰个想法咧，你系老板，咁啊，佢打工，佢要做嘅嘢就系打份工，即系满足你需求。你见我翻工就翻工，你见我到时候出粮就出粮，咁其实大家个目标嗰个咁咧争太远啦，系啊，即系老板遇到困难，未必可以令到伙计了解，咁伙计唔了解，一阵间又觉得其实我都尽咗力，咁点解又做唔好咧？但系反而系同步进行咧，大家都有问题就一齐互相承担，有祸同当，系有福同享，咁啊几好嘅。
1: 記得要加翻個人工喎，要做得好。
0: 應該真係應該嘅，佢會知噶。其實今時今日係應該要共享噶，係啊，要讓利咯，係啊，唔好諗住話即係你做老闆謀取暴利就出少少糧俾伙計，咁又或者覺得佢點咁。呢個方法我覺得就以往是 OK 的，傳統行業是 OK 的。但如果現在以我們你又想啲小朋友進步，你又話有咁多高新科技去支持他們，咁他們的思維是不是 即系冇理由会猪仔咗、蠢咗噶嘛。所以咁聪明嘅小朋友，其实乜嘢谂唔通咧？就系、是、我可能就系我哋未能够好好同佢沟通啫。
1: 是的，沟通很重要啊！这次呢，林博士来跟我们一再跟孩子沟通很重要，在公司里边沟通很重要，家庭里边大家互相的沟通，社会里边的关系，我们要做好这个沟通。反正呢，就沟通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呢，各位同学们呢，快要毕业的你，应该去好好想一想哈，你是否懂得做好一个有温度的沟通？
2: 沟通好不好？有没有责任心？
0: 想唔想有责任心？
1: 想唔想有责任心先？如果你想，
0: 系啊，其实一定有咁样，唔想啫。
1: 系啦，你知道啊，喺几时就有？
0: 系啊，系啊，系。
1: 好，先谢谢今天，谢谢林子冉博士来这里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你，艾比。
0: 好啊，多谢，多谢，多谢各位，拜拜，
1: 拜拜。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昨天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运送，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阳柱、张志远以及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升空后，逃逸塔、助推器、火箭一和二级先后分离，并且抛离整流罩。飞船与火箭其后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三名航天员表示感觉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届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服务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以及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主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以及安检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否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以及加派人手协助。基金局早前发现，有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基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基金一团队随即主动与相关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属于伪造，团队已经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也已经拒绝有关申索。基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表示，现实所有强基金行政工作透过基金业统一处理，对于不同申索个案间的潜在关联，尤其犯罪集团策划涉及跨强基金计划的个案，更容易被识别。一些过往比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基金业集中处理的过程中会更早及有效察觉和跟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338点，升1999点，升幅3.16%。上证综合指数报4,136点，升23点，升幅0.57%。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2点，升135点，升幅0.86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1，人民币6.782，英镑兑美元1.348，欧元兑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61.9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 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到31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洁手。
5: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优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帮
8: Skyler 能文能武，
9: 不停的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8: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0: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7: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
11: 集合 U 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2: 中午12点，
11: 优秀帮
12: 小梦
11: 准时上线。
13: 因为今天的缘故，所以大家算是一个小小的小长假吧，6日1连放3天。今天是佛诞，祝各位假期愉快。今天的节目呢，后半段会有 Skyla 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运动员的故事，非壮士懒球的下半集。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优秀帮后半小时的节目。今天不存在前半后半，因为1小时直下，所以前面会有更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好歌。最近呢，看了一下歌曲列表，当中有好多好多对唱歌，过节过假期的时候肯定是两个人好一点，所以今天所有的歌曲的选择全部都是两人合唱的歌曲。开场 opening song 来自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贪食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同样两位男生的对唱，同样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制作人加一位歌手 JYBeast featuring 吴宝琦的这一首《微笑抑郁》，唱出了在这个城市当中确实有很多人太习惯隐藏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聊这个事情了。确实在香港大家长期受到很大的这种压力的生活状态，所以为什么港人爱出游，港人爱外游，可能有钱的好说白一点哈，去欧洲来个十天旅行，可能大家会平时生活就比较普通一点的，我们周末也可以北上去稍微消遣和放松一下，都会感觉到自己人整个的状态是在活着为自己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说，这种紧紧张张的状态是不是用一个微笑真的能够掩盖得了？有的时候也要忠于自己的状态，你的微笑真的发自内心吗？希望大家真的是有一些时候可能并不是很开心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所谓吧，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也是正常的现象，不要让自己太过委屈。听过了两首歌之后，我们继续送对唱歌。韩锦陈坏人很久不见了，和莫凯谦的这一首歌曲叫做《陀螺》。

0: 优秀帮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 与你掏心掏肺。
2: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3: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0: 小梦
1: 优秀帮。

0: 两位影坛老炮古天乐加上轩轩的这一首《无时空之恋》，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不管刮风打雷或下雨，当然特殊情况八号风球或以上哈，我们节目会可能有调整的，但是我的正常情况下指的是即使是公众假期大家都可以听得到节目，今天就是一个标准的例子。在星期到星期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大家可以在这一小时当中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啦，听到好听的歌手访谈啦，听到好听的我的声音啦，听到好听的种种，觉得音频真的挺伟大的啊，声音的力量似乎好像比画面来得更加的深沉，来得更加的走内心流。我现在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听一点播客才能睡得着，而且好像随着年龄的变大，尽管我很不爽这个事情哈，这个非常不爽年龄变大这个事情，好像真的是要听一些比自己年龄更大然后更有智慧的人去听去讲故事，去讲一些自己的人生哲理，去讲一些自己的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挫折和困难，去讲一些他们在旅行当中的一些趣闻等等等等。好像这在10年前的我是完全不会接受的，我觉得我特别不愿意听别人去讲东西给我听，就特别的叛逆，好像这属于小的时候或者年轻人的一个专属的特点吧。所以到现在我都觉得年轻的朋友们如果不愿意听老人家讲话或者听年长的人去说事情的话，我觉得都挺合理的，就确实没什么可听的嘛，而且这专属于年轻人的特点。所以希望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吧，就当一些比较有资历的歌手和艺人唱歌的时候，如果你们不喜欢听，我觉得也没有所谓，这是一个大家个人选择的问题。说到影视剧呢，继续听一首，是一部同名原创粤语音乐剧的主题曲，就叫做《花影梦》，讲述的是冲破束缚寻找自我的古代浪漫故事。有请古雅薇，有请梁兆明。
1: 莫问知音何处觅，
0: 花影梦啊，
1: 且将心事付子鸢。
0: 特别的版本送给各位，特别的日子，祝大家假期愉快，我是小梦，这里是优秀帮。

0: 优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12点，
2: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
1: OK， 欢迎继续停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优秀帮，逢周一到周五12点到1点钟。今天的前面这半个多小时呢，大家听过了很多很多的对唱歌曲，在任何人的记忆当中，我觉得都会有一首自己非常喜欢的对唱歌曲，不管是在你中学时期和你的恋人，还是在你再说远一点哈，大学时期可能和你暗恋的对象哈 ，whatever， 然后通过一首歌定情也好，我觉得对唱歌曲一直在华语坛当中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当你在模仿歌手去完成这样的一首和你的另外一半完成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也在和这首歌的主题似乎更加的贴切一些。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在我人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对唱歌，不能说和不同时期的女朋友都唱过，但是确实和女友唱过这一首《珊瑚海》，周杰伦 Lara。

0: 要听优秀帮
1: Skyler 能文能武，
2: 不停的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3: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期一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承接着上星期我们的访问啊，今天也是继续邀请到了两位香港非壮士篮球学校的创办人，我们的 Sir 还有我们的曾 Sir 两位主教练哦，邀请你们来为大家继续做分享了。 Hello Hello
4: Hello， 你好。
2: 那上个星期我记得两位都是这个非常活跃的运动员啊，现在还是有在场上不停的就去打不同的比赛啊，这样。那你们在作为当教练的心路历程上啊，或者一些经验上，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4: 咁呢，一开头呢啲小朋友呢就因为本身呢个运动呢都未系即系好发展成熟，例如好似篮球啊、足球等等嗰啲嘅。跟住呢，咁啱啱我都有讲过呢，就攞隻手嚟掂任何部位，即系 even 头发 touch 到呢，係啦，都得嘅。咁呢我就有一次嘅教一班叫做都新啲嘅同学仔玩啦。跟住咁有一个人就嗌 touch。跟住呢，因为呢有一个同学就未係好識呢个运动嘅，佢话吓你掂到啲乜嘢呀，跟住佢话我掂到头发囉。跟住佢話哈哈頭髮都計，跟住成班人喺度笑，因為佢哋都比較新，就覺得呢樣嘢好搞笑。我就見到都因為我自己都玩咗好多年，就冇曬呢啲感覺㗎啦，係啦。但係見到佢哋咁真實啦，由細個咁可愛咁樣都笑嘅情況呢，我自己都其實我可能細個之前都係咁樣㗎，但係只係已經玩到唔記得咗，我就覺得佢哋好 Q， 好得意啊。
5: 咁曾 Sir 平時就同即係小朋友嗰個接觸會多啲啦，交流多啲啦。咁我呢就可能會比較多做一啲可能背後帶領啊、管理嗰啲工作啦。咁我有一次嘅經歷呢我都幾深刻嘅。咁就係、是、一次我哋去內地比賽啦，咁係小朋友比賽嚟嘅。我冇記錯係九歲以下嘅比賽。
2: 是。咁很小嘅，九歲就可以。
5: 係呀。
2: 哦 ,OK,OK。
5: 咁個比賽呢其實佢會入面要涉及佢哋都要學習嘅時候啦，咁我哋 touch 呢其實就係有一個幾特別嘅地方嘅，就因為有時 touch 唔 touch 到呢，裁判好難睇得清楚嘅，咁所以我哋有一個叫 honor system， 就係、是我哋都信嗰個 make touch 嗰個人，咁所以其實佢嘅誠實係我哋成個運動嘅一個本質嚟嘅，咁所以我哋其實自己都好著重呢樣嘢啦。咁嗰次嘅比賽呢就係、是、我哋其實係領先緊2-1，領先緊，咁最後呢差唔多係最後一擊呢，就對方攞住個波呢，佢就扭過咗我哋幾個小朋友，咁然後呢喺到最後響鐘嗰刻呢，其實佢再扭過埋我哋最後一個小朋友，咁我哋嘅球員已經盡曬力，但都掂唔到嘅，咁但係佢亦都冇講大話，因為佢冇掂到，佢冇 call 到 touch 啦，咁但係呢、這個時候裁判就 make 咗個 mistake 呢，就以為我哋小朋友掂到佢，就吹停咗個比賽，咁就停咗啦，因為已經，咁佢就冇繼續跑過去入波，因為小朋友佢唔識得去攞呢啲 advantage 啦，
2: 守規矩，
5: 係啦，咁但係其實大家都覺得好唔知點處理啊，咁後來呢我哋同雙方個領隊教練呢就協商咗呢，就係、是、其實呢小朋友如果佢冇受到呢個裁判嗰個錯誤影響呢，其實佢會入波嘅，咁我哋都兩方呢都同意，就係、是、都明體諒球證啦，我哋都明白，咁係承認佢呢個入球，咁結果呢係2-2打和，咁我同啲小朋友講就係、是、其實我哋真係佢哋應該贏嘅，我哋冇問題嘅，我哋去承認個賽果啦，咁同對手都好好，大家握返手呢就協議就係、是、我哋陣間決賽再見，咁我哋嗰場係分組賽嚟嘅啫，結果呢我哋真係決賽再見嘅，咁

0: 拜再见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嗰场波我哋即系无论咩结果都好啦，即系我觉得我哋叫正正式式咁去再同佢打一次咧，咁佢哋系好满足嘅。咁我觉得小朋友其实九岁，我哋同佢讲运动价值观咧，你点样讲佢都未必明白，但系佢真系啊贴身去经历咗呢一次之后咧，佢会有个画面咯，就系、是、啊系啊，我哋系要诚实啦，同埋我哋再全力以赴就 OK 噶啦咁样咯。咁呢个系对于我做领队的角色呢是很深刻的印象。
1: 那如果两位的话，你们自己当球员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有趣的经历呢？
2: 我就分享一下啦，我就之前呢有一个都不是有趣的，其实有一点深刻多一点的。那就是我自己本身中学的时候呢，就选修科是都是读体育的。那呢我那段时候就很幸运入选了香港队啦。那呢但是那一次練波跟住就不小心受傷了。但是呢我讀 P4, 今日咁呢第二日呢就是 DSE 的考試要去跑步。咁那一次呢我就是受傷整親半月板，跟住自己個人就晴天霹靂啦。咁明明最近入咗香港就好開心嘅。咁點知呢即係咁樣受傷影響到自己的學業成績。嗰陣時即係好多我估啲運動員都要面對的啦，就是可能怎樣跟家人解釋啊等等等等啦，咁我仲要係會影響到自己學業呢，嗰一次就係我最深刻的啦，
1: 很大打擊，
2: 都好大打擊，同埋都算係我最嚴重嘅受傷嘅一次嚟嘅，嗰一次係。咁但係最尾就考試嗰啲呢都可以延期啊等等等等，咁都叫做可以渡過到，但是這個是絕對是我最深刻的經歷，因為又很痛啦，跟住那時又小個又要考試等等那些問題呢好像全部衝曬過來咁，係啦，這個就是我最深刻囉，即係同埋又要可能到時又要做手術啊，都是人生第一次做手術那些問題，咁就係啦，這個就是我最深刻的經歷都係。
1: 那个时候应该年纪也还很小，就十几岁的时候。
2: 是啦，那时候就是中六咯，就真的咁啱得咁巧，前一晚练波，第二日就要去考试，是要跑步啊打篮球啊等等那些的考试的规范入面的考试来的。
1: 项目。那之后你在恢复的路程上面有没有说特别注意一下，或者有没有影响到你现在打球呢？因为我听过有些运动员可能是自己可能膝盖受伤了，然后自此以后就可能又遭遇啊，不太敢发力，有这种的感受吗？
2: 咁我就都冇嘅，可能好彩系后生嘅时候整亲，跟住系啦，唔惊，同埋可能后生啲嘅情况下咧，恢复能力都好啲。咁但係之後就要不斷睇物理治療啦，做返啲加強返大髀肌肉啊等等嗰啲，咁而家都冇話好就住嘅，好彩
1: 出盡力㗎啦，
2: 都出盡力嘅可以係
0: 啊。咁我分享我覺得幾搞笑嘅，大家未必可以想，即係未必會想像到啦，就係喺2015年嘅世界杯嘅比赛啦，咁係我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嘅比赛代表香港，咁去咗澳洲度比赛嘅，咁有咩咁特别呢？因为澳洲个天气都变幻莫测，咁我哋比赛期间呢其实就落好大好大雨，咁我哋个比赛其实有个场地好大好大嘅，即係讲緊唔知出唔出得街呢，即係我哋去洗手间，因为要不断补水嘅，我哋讲緊去完洗手间呢去到行到去个熱身的球場呢就即刻又再上去洗手間，
1: 咁遠好誇張喎，
0: 咁同埋我哋見到好多其他隊伍嘅球員，佢哋都會有呢個情況，我見佢哋呢就咁喺大啲河呢就咁去嘅啫，就咁解決嘅，咁所以其實係可能大家冇想像到呢啲比賽以外嘅嘢啦，而嗰次呢個場地有幾大呢，如果我哋正式一個比賽場地接近係一個11人足球場細啲啲啦，即係70米乘50米咁大嘅，咁但係個比賽因為好多組別啦，講緊個場呢可能有同時有20個咁嘅場地係 group 埋晒，咁我哋香港好難搵到咁嘅，
1: 對，沒有那麼大嘅地方啊，
0: 咁而就係因為落雨呢，其實 比較喺中間嘅地會靚啲咧，因為可能有少少斜向後疏水嘅。咁、我哋因為唔係話成績好 top 嘅隊伍咧，咁我哋就偏咗去啲好側邊嘅場地啦，就好濕，個地好爛嘅，甚至乎係直頭係有條河喺度，有啲場地要 close 咗咁樣啦。最搞笑咧係聽到有人 warning， 即係封住咗，就話嗰度有蛇咁樣，係啊，真係好惡劣嘅。咁但係呢個即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回憶啦，即係未必喂打幾耐波喺香港你都未必會經歷到呢啲嘢。
1: 嗯，我覺得我們就兩位運動員，或者就任何一個運動員最厲害的點，就是在什麼樣的環境裡面，你還是要堅持，還是要訓練，對吧？你也不能說，場地不好，我們就不去，這樣還是要堅持下來。那你們兩位在就是在這個當運動員也好，教練也好的這個路程當中，有沒有一些时刻是让你觉得啊，我真的要咬紧牙关了？就可能刚刚我们的曾 Sir 就是受伤的那个经历嘛，就虽然很大的一个挫折，可是还是要调整心态，慢慢的去度过。有没有一些真的是场合或者某一次的比赛的结果是特别让你觉得很揪心的呢？就让你觉得啊，我要激励自己，还是要继续，虽然有点不如意。
2: 我呢就啱啱呢你都有提及到呢吳 Sir 係我嘅教練啦，咁呢就係、我代表青年組別嘅時候去馬來西亞參加比賽，咁吳 Sir 係我教練啦，嗰一次個比賽呢就其實係有機會爭到攞到牌嘅，咁就即
1: 係
2: 可能頭四名，好似頭四名都有牌嘅，咁嗰一個都算係我第一二次外出比賽啦，因為係我青年隊嘅時候，咁嗰個比賽，因為有好多唔同嘅國家啦，有南非啊、澳洲、紐西蘭、中國、馬來西亞等等等等嘅國家嘅隊伍啦，咁嗰次就其實都叫做離頒獎台最近嘅一次啦，咁嗰個比賽就打兩回合嘅，咁咧就會對即係同一個對手兩次啦，咁第一個回合咧我哋和咗嘅，咁如果第二個回合呢我哋贏咗佢呢，其實就有得上頒獎台攞獎㗎喇，咁但係好可惜啊，就即係深刻嘅經歷就通常都唔如意嘅暫時，咁呢就係好細個就輸咗，咁好唔開心啊，細個輸咗喊晒啊，咁亦嗰個比賽亦都係唔常係我嘅教練之一啦，所以嗰個比賽就最想咬緊牙關，係希望喺國際舞台上面攞到奖嘅一次啦。
1: 嗯，那你的教练哦，Sir 当时有没有一些怎么样去安慰他呢？
0: 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上一集咧有提过，曾 Sir 佢带啲小学生嘅时候，见佢哋输咗咧，佢好唔开心，我去做证系咪？其实啱啱曾 Sir 讲嗰件事情咧，正正就系我系佢
1: 嘅教练
0: 嘅教练，我都系面对同一样嘢咯。其实我点样安慰佢？嘅情況底下，其實我自己都好失望嘅。咁同埋你剛才問呢個問題咧，諗有冇邊一個畫面係咧？其實不約而同，我都係諗起呢個畫面嘅。咁因為即係我叫做帶住一班年輕球員啦。咁我哋其實對我嗰陣時個對手係南非，我哋係希望同佢爭呢個第三，因為第一同第二咧，其實係有兩個好玩呢個運動好耐嘅國家，澳洲、紐西蘭，佢哋同我哋嘅實力水平爭好遠。咁我係教練嘅角色就係、我盡量帶住我班球員去爭取一個最佳名次。咁我哋目標都好清晰嘅。咁對佢哋兩次嘅首回合咧，一次佢哋贏咗，然後我哋花咗好多時間去 study 睇佢哋嘅影片，去 study 佢哋點樣打。然後第二回合咧，我哋咧就打得好好啦，好針對性。咁我贏咗第二回合，咁就去到最尾個名次賽同佢哋爭第三。咁最尾就即係其實我覺得我哋個水平係有，但係最尾個結果未必話真係好如意啦。咁我要去鼓勵佢哋，你哋好細個嘅啫，要再嚟。但係其實我自己都好失望嘅。咁但係呢樣嘢咧，最大嗰個深刻嘅點就係、佢令到我諗到就係有一班人咧，佢哋好想打得好啲，咁我作為教練呢，咁我點樣去喺呢一個路上去做多啲嘢呢？咁因為個運動始終係發展緊，咁好多嘢嗰個知識層面上技術層面上其實好多更新啦，或者未來會有好多嘢轉變啦。咁而我哋作為教練有一樣嘢呢係一個關口嚟嘅，就係點樣去承認過往教嘢可能 未必係最好，而我哋又去進步。咁呢樣嘢呢令到我就係、是、嗰陣時我做緊老師嘅，就的起心肝呢就攞咗成個暑假就邀請咗我另外一個呢同我差唔多背景嘅一個球員，亦都係老師咁樣，就一齊過咗去澳洲，去咗唔同嘅球會去學習。咁我哋覺得呢一次咁樣去呢其實真係學到好多嘢返嚟囉。咁同時就係、即係當一個運動員佢或者一個教練佢好喜歡一個運動嘅時候呢，其實佢係會願意為呢個運動改變嘅。咁我覺得即係過去呢十年八載呢，其實香港有好多 touch 嘅球員或者教練呢，佢哋都做緊同樣嘅嘢囉。咁我覺得嗰一次嘅比賽個深刻嘅點係其實佢影響咗好多依家我哋個發展係係啦，即係好重要囉嗰個比賽。
1: 就是一次的经历让你觉得、哦、要得起心肝去也是发展不同的一个教学的一些方式、
0: 嗯、
1: 然后要勇敢去承认可能曾经自己教的东西可能未必是最完美最好，教练也是要不断的去进步的。嗯，
0: 没错。
1: 那两位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当教练或者当运动员啊，都是这个非壮式篮球嘛，那到底他在你们心目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位置呢？应该每天都离不开他了吧，是吧？
2: 没错，咁尤其是创办咗呢间学校啦，咁我嘅即系主要工作都变咗系教波啊等等等等。咁一开头会唔习惯嘅，因为一开头就系、是好熱愛呢個運動，所以就係咁打波，好似就唔同咗，係而家變咗好似有使命感少少啊！即係例如我而家教波我就諗翻起自己經歷嘅嘢咧，咁我呢個運動係發展緊嘅啫嘛。咁咧，我之前就其實都慢中中唔識打啊，等等等等。咁咧，而家可能自己會有去其他地方打比賽，又贏到獎啊！甚至攞到最有價值球員等等嗰啲咧，咁我就想希望香港嘅發展喺呢個運動度，即係起碼啲小朋友或者我哋嘅代表隊更加高水平啦。咁希望令到佢哋感興趣多啲啦。咁跟住之後就繼續發展呢個運動，甚至即係代表香港啊。即係好似係希望佢哋續延翻自己之前嘅不甘，同埋希望透過自己而家已有嘅知識啊，或者自己嘅技術咧，希望令佢哋更上一層樓。咁呢個就係我覺得而家係變多咗，好似有一份使命感，有少少呢個感覺嘅。
1: 當教練以後，那個感受就不一樣了。
2: 係啦，冇錯冇錯。
0: 咁呢個運動喺我心目中地位係點咧？我其實可以分享一下我過去嗰個週末。
1: 是。
0: 咁
1: 你还没说，我已经觉得是很好 pack 嘅，
0: 系
1: 是吗？
0: 其实主要分享系即系咁嘅，我太太其实都系 touch 嘅运动员嚟嘅，咁咧我哋其实一齐练习，一齐比赛嘅，咁咧我有两个小朋友嘅，系队友嚟嘅。
1: 哦，对啊，你说可以男女就分
0: 享啦。咁我哋有两个小朋友嘅，咁有小朋友就同我哋讲咧，就佢好。講過幾次啦、我好鍾意星期五㗎，因為星期五呢就第日放假，不過我又好唔鍾意星期五，因為呢爸爸媽媽呢就會去咗練習、所以就唔喺屋企咁樣。咁過去嗰週末呢就係、是、因為我哋禮拜六要比賽，禮拜五要練波，咁禮拜六比賽係本地嘅聯賽啦，而咁啱琴即係禮拜日呢，禮拜日呢我又帶咗香港30歲以上嘅混合組呢，就上咗去廣州度比賽。咁因為有時都需要搵工人姐姐幫手睇住佢哋啦，咁特登叫工人姐姐禮拜日休息、禮拜日呢唔好休息，就禮拜六休息啦不如。咁幫我哋睇住佢哋啦，咁而禮拜六冇人帶住佢哋，我哋就帶佢去球場啦、但係又冇預計到呢就落好大雨喎、
1: 對耶。
0: 然後細女呢佢又啱啱禮拜五晚禮拜六朝早都仲發緊燒咁樣，咁見佢啱啱退咗燒就帶咗佢出嚟啦。咁我哋啲隊友仲要我哋可能比親賽嘅時候佢哋係要搵地方避雨，係自己喺度㗎咗。咁我哋真係好好彩啦，個 community 啲人都好好，佢哋都認識我哋兩個小朋友呢，又幫我輪流過嚟睇住佢哋同佢哋玩呀咁樣。咁你即係聽落就即係可能另一個角度聽係覺得啊呢兩個小朋友真係慘咁。咁但係我哋即係你問我個地位係點呢，其實佢就係我哋生係我生活嘅一部分囉。咁當然我都 小朋友對我嚟講好重要嘅，但我哋會係好多為咗個運動，我哋都會做一個協調咯。
1: 係
0: 啊，咁。
1: 嗯，就真的是两位都是想要把自己的生命就放在这个运动里面了。我之前听一些运动员就说我们香港人啊，食脑啊嘛，他们说就我们的优势就是很会做功课，然后很会分析对手。在你们两位看来，非壮士篮球上我们也有这样的优势吗？
2: 绝对有嘅，咁你都讲得好好嘅，香港人可能优势食脑呢，咁就尤其是我就接触多啲小朋友啦。咁其實可能小朋友做到嘅戰術唔係好多嘅啫，或者唔可以好複雜啦。咁我就會可能喺上一集我講到呢，我就贏咗全港女子組嘅小學生非常式籃球比賽。咁即係去到決賽嗰啲對手呢都見過曬㗎啦。咁就點樣食路呢，就喺練習嗰度呢不斷同佢哋做一個防守的策略啦，來凍結可能對手的一兩個很厲害的對手，最後那個戰術都成功的，所以我都很認同香港人是食腦啦，但其實也都說的是類似，即究竟作為一個教練要怎樣準備一個比賽啊，令到小朋友都聽得明你講啲乜嘢呢，這個都好重要嘅，因為我覺得我都有教大人嘅，但係主要係教小朋友為主啦，咁你可能普通同大人講一句嘢呢，佢就已經明咗啦，但呢小朋友呢係會，佢唔係玩㗎喎，即係佢唔係諗住即係激你呀咁樣㗎，佢係即係完全可能會唔明你講咗啲咩，完全去咗反方向添㗎喎，跟住就會問下，真相唔係你咁樣講嘅咩，咁樣係啦，咁我就覺得
1: 要有点耐心，
2: 系啦，要啲耐性啦。
1: 嗯，那吴 Sir 呢？你对这方面，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0: 我认为就其实可以话呢个运动咧，好似捉棋咁样，即系你行一步，我就要谂下行我点样行下一步，又或者我甚至乎要估计下你嚟紧几步点样行，或者你咁样嘅转变嘅时候，我去做一个点样嘅。回應呢，咁其實呢樣嘢呢唔止淨係發生話喺香港啦，或者亞洲啦，其實甚至去到好高水平澳洲紐西蘭嘅比賽呢，佢哋都會互相博弈嘅。咁呢個好關個運動本身發展個歷史啦，同埋個水平史啦。咁但係相信呢個運動係好需要個好著重個思考嘅，即係捉棋啦，如果你話具體啲係點樣，即係好似捉棋咁樣。
1: 就可能跟你们两位聊之前，我还就我的一个普遍认知，我可能觉得篮球或者今天的非壮士篮球也是身体上面的碰撞比较多啊，或者一些力道啊力量上面的一些较易，不过如果你把它形容是就下棋的话，好像也都给 make sense 哦，好吗？你要猜对方，可能你出了这一招之后，他会怎么样去应对，然后再做接下来的一些部署，是吧？
0: 因为譬如篮球，传统篮球呢，系进攻个优势会大嘅，
1: 系
0: 因为佢攞住个波要停佢系要撞低佢，或者系攞到佢嘅波啦。但系 touch 进攻系好难，因为俾人掂到就要停。无论是嗨到或者真的有时我们成日都发生的防守感觉不到，但是进攻是真的嗨到很少很少，或者掂到件衫尾 是会成日出现这个情况，所以进攻是很难。那怎样去部署做一个很 clear 的进攻呢，调返转防守怎样去 stop 这些呢，其实是很高要求的。所以很着重个战术啦，其实是。
1: 我觉得今天这个运动非壮士篮球真的是心力脑力还有这个体力的一个考验哦。那今天我们也就是再次谢谢两位，我们的香港非壮士篮球学校的两位创办人吴作成还有曾浩强两位主教练今天来为我们分享。那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有兴趣的话，那就赶紧抓紧我们的成人班也好，这个青少年班也好，就尝试一下这一项运动啊。今天谢谢两位的分享，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拜
2: 拜。优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帮
3: Skyler 能文能武，不停的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4: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5: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4: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欢迎各位收听由张焕维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财经。本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航天员乘坐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孙东表示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运输署表示连接大楼下客区的祥天路将在当天凌晨0时起开放，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需要时加强服务，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监察运作。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晚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元，跟着包括指令长朱阳柱、张志远以及来自香港的李佳莹，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23号乘坐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搭载香港载荷专家李佳莹以及另外两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阳柱以及张志远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晚上11点08分由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运送，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大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都表示感觉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飞船进入轨道后，在香港时间凌晨10分，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功对接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其后顺利进驻天宫，和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他们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师，在中国航天员完成的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坐打开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坐进驻中国太空站，随后两个乘坐拍摄全家佛，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神舟23号在中国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除了和神舟21号乘坐完成在轨轮换，也包括继续展开科学与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舱外载荷以及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神舟23号乘坐当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展开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至于神舟21号航天员乘坐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教育机会。港大及科大都有在校园内组织电视直播活动，一同见证历史性的时刻。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各乘组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李嘉莹，致以崇高敬业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表示，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17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仅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把握这次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而在酒泉观看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次是绝佳教育机会，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同样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以及航天科技的实力，又感谢国家对香港航天事业发展的信任。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陈浩章表示，这次升空对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意义，带给香港无限机遇。而一批香港科技大学师生就在校园内观看电视直播，见证历史性时刻。李嘉莹攻夺博士在香港大学，一批师生也在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同观看飞船升空。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3起启用。运输署表示，连接大楼下客区的祥天路将在当天凌晨0点起开放，并已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需要时加强服务，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监察运作。机管局董事陈仲尼表示，2号客运大楼配合3跑系统，有助提升整体空运能力。对于旅客要返回1号大楼登机入闸，他表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1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以及加派人手协助。机场2号客运大楼星期3起投入运作，15间航空公司陆续进驻。运输署表示，连接大楼下客区的祥天路会在当天凌晨0点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交通的标志以及道路标记，署方也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需要时加强服务。发言人表示，预计新大楼启用初期，附近一带的交通在部分时段可能会比较繁忙，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密切监察机场一带的交通以及公共运输情况。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二号客运大楼有助提升香港机场整体的空运能力。对于旅客在2号客运大楼完成所需手续以及安检后，要返回1号大楼登机入闸，会否引起混乱？陈仲尼就表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1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以及加派人手，航空公司也会加强宣传，讲解登机流程。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鼎邦在同一个节目表示，他上周六与立法会议员参观2号客运大楼，认为新大楼在设计细节上很有心思，又说现场有大量自助登机及行李托运系统，航空公司也会加派人手帮助
旅客无需担心。接下来是天气方面的消息。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到31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静，高地又是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71%。现实路德的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路德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同样是2，健康风险水平同样为低。环保署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的健康风险，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同样为低。就看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上海23度到29度，有雨。沈阳14度到24度，多云。河内31度到38度，天晴。孟买27度到34度，天晴。金边27度到37度，骤雨。多伦多13度到23度，多云。洛杉矶13度到22度，有雾。波士顿11度到22度，有雨。

0: 香港电台，本节午间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已经播报完毕，接下来由牛明正为您带来有关股市方面的消息，金钱本色的环节。
1: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2: 那我们今天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啊，今天我们的公众假期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深入讨论一下在未来市场方面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电话线上有我们的大湾区经贸协会资产管理及金融事务主席金经理陈博生 Percy。 Hello Percy。
3: 哎，杨明你好。
2: Hello 啊，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知道第一季度呢，市场方面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一些我们说地缘政治身上，而在第二季度市场方面的焦点一开始呢，可能会关注于中美关系的一个走向。但是无论如何，今年的主旋律可能都是离不开有关于 AI 的一些的研发，也包括现在炒得非常火热的光通讯相关的一些的概念板块。其实 Percy 怎么看了？第一季度转来了第二季度，即将要迎来我们的半年呢？您会怎么看2026年整体的走势呢？
3: 系啊，呢个我哋嚟一个半年结啦，咁即系习近平特朗普习特会啦，咁就呢个其实就美国就率领咗好多嘅人过去啦，咁其实就一定系对美国嘅中期选举啊，或者你见到特朗普咁客气，就会即系喺无论农产品或者科技啊，或者系一啲开放领域，大家都放松咗嘅。咁一开头就见到个美股嗰个反应比较好少少啦。咁始终中国就有个情况，即系港股啊或者 A 股咧，就开头表现都系麻麻地，就冇乜特别大惊喜。咁美股反而因为就真系讲翻喺嗰个业绩方面，因为即系虽然美伊战争嗰个情况，即系大家都唔再睇啦。咁反而喺啲technology 咧，譬如有啲 earnings per share 嘅 growth 咧，好犀利。一啲我哋讲嘅叫做 AI 当中嘅硬件记忆体啊、云端啊，咁一啲咁嘅或者上下游佢所产生嘅冷冻系统啊，呢啲咁嘅所有嘅呢啲咁嘅受惠嘅硬件相关嘅公司啦。咁而呢啲咁嘅公司其实佢哋个业绩表现咧都非常之好啊，反而就即系软件类嘅就会争少少啦 ，software 或者 IT 类争少少就。咁但系你睇翻OpenAI 啊或者 Anthropic 啊，咁呢啲咁嘅融资咧。或者 SpaceX 啊，呢啲嘅融資都係非常之超大，亦都市場嗰個熱度仲喺度。咁所以個美股嗰個熱度咧，同埋全球嗰個資金結算經過咗呢一個所謂嘅即係美伊戰爭之後咧，反而全球嗰、那個喺個金融嘅結算方面咧，就個美元就更加多咗嘅。咁即係去翻我哋睇翻個數據咧，根據 SWIFT 嗰個數據啦，2026年其實去到3月份咧，其實嗰、那個美金喺全球嗰個結算咧，由40%升到50%嘅。咁相對其實人民幣咧嗰、那個結算都係屬於都低啲嘅，即係3%。咁好多錢咧都喺嗰、那個美元嘅資產啦。雖然我哋話債務大，但係如果呢一鋪即係話佢係借錢，但係咧佢增長企業盈利嘅增長各方面係再有資金流入，而係 deliver 到個回收咧，咁令到個美股美國經濟咧都係唔錯嘅。咁啊，非農業就業又好啊，或者個息率嘅情況。暫時我哋都要睇翻，即係嗰個聯儲局主席喺未來嘅趨勢嗰、那個情況點啦。即係以前我哋話即係驚嗰個通脹油價帶嚟嗰個壓力係加息啦。咁其實可能個戰爭都未完全去浮現到嗰個通脹去到加息嗰個經濟去放緩嘅。咁係要睇翻 sector 啦。我哋都講翻即係成個納斯達克當中就 AID。剛才所有的相關的 related 的股份其實就是更加會受惠於整個未來人工智能所帶動的需求，而帶動的需求就是硬件方面剛才所說的 晶片、HBM 記憶體爆發、啊、這些盈利的增長、啊、工即 好似Hynix 咁台灣韓國咁，佢即係好多大公司都要採購佢，所以你韓股就一路走高啦。咁亦都即係仲佢仲勁嗰只 Samsung 啦，咁啊台積電啦嚇 ，Nvidia 啊 ，AMD 啊。咁Micron Technology 啊，所有related 呢啲咁嘅晶片硬件，或者係甚至乎 Dell Computer 啊，都係大家都係轉型去 AI， 咁個 demand 咧就好大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睇到成個美股首先受惠個資金流啦。咁我睇翻嘅 ETF 個嗰個叫做分鋪啦 ，ETF 嘅分鋪亦都係每個星期咧都係幾強嘅。有時科技股有個 technical， 有啲係佢會回調嘅分鋪啦。咁但係佢始終都喺美國市場走嚟走去，咁啊有時回一少少咧，佢又走翻入去嘅。咁所以喺個情況之下咧，我哋見到成個嗰、那個美國嘅股市咧係帶動到全球啦。咁尤其是一啲亞洲國家，佢係有嗰、那個環節係喺個 AI 嘅供應鏈嘅硬件嗰方面，即係 Tokyo Electronics 啊，或者Aventus 啊、南動啊，跟住去到韓國啊，頭先提咗啦，台灣啊，咁當然香港都有啦。香港我哋其實會睇翻成交量大啲，好似依個寧德時代啦嚇，寧德時代亦都係一隻好嘅公司啦，即係好似即係嗰個電動車又好，儲能業務又好。嗰、那個增長咧就雖然話升咗咁多，但係佢嗰個毛利增長啊，同埋個成本控制咧都唔錯。咁啊，全球市佔率咧就係五成以上嘅。咁亦都加速咗海外工廠嘅投產啦。咁變咗一路去到未來咧，個電動車嘅需求呢個作為一個全球嘅龍頭大哥咧，亦都係仲係即係啲分析師仲係覺得佢有個股價上升嘅空間啦。咁個複合增長率咧，電池嘅需求咧，亦都達到即係高達30% 以上嘅，咁就變咗呢啲係一個唔錯啦。晶片股咧就有少少貴啦，譬如華虹華虹半導體有啲貴啦，即係之前我哋都睇過啦。咁就另外就係嗰、那個佢嗰、那個其他嘅百度，我哋之前有講過睇好啦，中芯啊、華虹嗰啲有啲貴，咁係冇好大程度上去跟翻全球嗰個晶片向上啦。咁始終嗰啲係講緊 global 嘅工廠，一啲大啲嘅單喺美國或者全球啦。咁中國就內需其實都個 demand 都大嘅，但係我哋睇翻其實啲即係。佢哋都炒到啲市盈率，4PE 都唔平嘅，雖然有個增長，咁相對上啲資金又流入嚟就冇咁多啦。咁啊，港股成交都係3000億上下呢啲位啦。我諗如果我哋睇翻個成交上翻咧，下半年咧，就而嗰、那個一啲大型嘅龍頭股佢哋繼續係向好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即係。美國貴咗啦，亞洲貴咗啦，即係又嚟翻個 cycle 咧，港股就會變翻話炒落後啦。咁但係有時我哋又好難話貴唔貴，因為我哋睇翻依家講緊 Nasdaq 嗰、那個PE ratio 有啲好大型嘅股票 ，even 非常之大，好似 Nvidia 又好，頭先講 AMD 啊、Micron 啊，或者其他成個 Nasdaq as a whole 去到計算都係廿零倍 PE， 咁啊遠低於平均嘅 S。我哋睇 4P 有冇佢 historical， 因為佢哋嘅 earnings per share 一路 revise 向上啊，即係嗰個收益每股盈利增長係一路向上，因為訂單一路增加嘅情況。咁先前我哋曾經今年嘅年初嗰時候，我哋覺得喂 AI 係咪玩完啊？係咪 bubble 啊？咁呢個相對翻我哋講翻喺2000年個 technology bubble 咧，可能。咁就 dotcom bubble 啦，嗰個真係一個 bubble， 因為企業冇咩盈利，咁咧 QE 跑到百幾倍以上嘅，咁依家見到啲盈利係不斷 revise， 同埋去到個應用，去到所有嘅大公司都係要有一個 revolution。啊，依個 revolution 咧就係即係絕對你係需要依樣嘢。其實我而家每一日都用緊好多 AI 嚟幫我做 research 啦，嚟幫我去做計數啦，啊幫我去寫。法律嘅條款啊、文章啊，咁其實喺個公司個層面咧，我哋慳咗好多錢嘅。咁其實 一個即係開頭試下，譬如做用 Grok 咁，用下又收錢，咁都要俾㗎啦，都要即係你就做呢啲嘢。咁咧幾百蚊個月，幾百蚊個月，即係你請個人，你幾多錢咧都跟住仲要花好多時間去到教佢，教佢未必聽得明，聽得明咧又做得未必夠快，做得夠快都唔夠個電腦快。佢唔係一啲編製咗個程式或者市場。同時間去揾到好多資料，再按照你嘅要求做個分析。咁我覺得喺我哋呢個行業咧，都係好需求好大。咁所以你見到啲 bank 咧都有啲裁員啦，其實即係 AI 嘅熱潮啦，律師樓啊各方面。咁你話個經濟差咗係啊，咁但係呢啲股票佢係一個龍頭去做呢啲咁嘅硬件啊、雲端啊嚇，咁記憶體啊、個設備嘅測試啊。設備的冷凍啊，各方面咧喺全世界遍布咗亞洲、美國咁嘅唔同嘅地方咧，我相信這個呢個熱潮咧就唔會退嘅。咁而我哋睇到即係嗰個港股就最近即係都係沉寂咗少少啦。咁好多係隻 SOP 個到五月底啦，咁好多股票其實都未去翻嗰個高位。Even 你話。龍頭咁阿里又好啊，騰訊也好，都比較失望啦嚇、啊，即係都係即係由600多蚊跌到400多蚊咁樣啦嚇。咁啊阿里係即係其實點解 AI 熱潮將嗰啲龍頭炒唔到咧？因為好多外卷啦，咁、那個市場個 market 啦，同埋即係我相信個。可能個成熟程度或者各方面咧就未去到處，咁某程度上佢 existing 嘅 business 咧太多內卷咧，就廣告收益也好啊，各方面也好啊，好多人做啊，外賣也好啊，咁各方面咧都年紀唔係話太差嘅，咁就但係另買當頭起啦，所以我話由 IPO 又執咗好多錢啊。咁吸咗好多錢咧，咁變咗你個市場咧，又係變咗成件事。今年有幾百隻，咁當然有啲上即係好有啲 AH 上啦。咁就有啲都你都係會炒嘅。咁呢啲就大家真係要做多啲 research 啦，因為我哋以一啲比較成熟啲嘅股份為主啦。咁IPO 嗰啲就有升有跌啦。咁我哋。覺得就要大家要小心啦，有啲同埋係咁升嘅，咁嗰啲就驚太集中，股份太集中而到炒高咗，咁大家要小心啲啦。咁就好多冇盈利啊，就係港股仔啊，呢啲就即係適隨之變啊，你自己覺得呢啲係可以炒嘅，就以炒嘅心態去做咯。咁就係啦，咁就成個市場嚟緊。我覺得就美股嗰、那個都係大漲小回，未有一個情況去令到個利息啦，除非新任聯儲局主席覺得喂過熱咯，通脹又嚟咯，跟住咧就就業啊各方面大公司嘅 spending 見到有萎縮嘅情況，而個盈利再 revise 唔到咧，咁就可能會有一個調整咯。咁但係 not until 咁，我覺得美股真係唔係貴嘅，尤其是啲大嘅科技龍頭真係唔係貴嘅。咁佢哋個盈利係將來個 forecast 繼續 growth 到一路去盈利。我哋睇到2026、2027年係好靚嘅兩年啦，咁甚至乎再 expand 到2028年啦。咁所以呢個情況就帶動成個美股咯。咁跟外圍走嘅，即係韓國、台灣、日本一啲咁就都好強咯。咁香港股票，我覺得。可能會到美股有個調整嘅時間，就啲錢又會 allocate 翻落去平啲個股市嗰度啦。咁就如果我哋即係唔睇外國股，咁我哋睇港股嘅，咁我就自己覺得都係保守少少啦，即係銀行啦、保險啦、電信啦，即係呢啲係保守啲啦，因為其他嗰啲睇唔通啊，攞 until 個資金再 allocate 翻過嚟咯，咁就你話其他資源都其他好多都好貴嘅，咁唔貴嗰啲又未見到好大嘅 growth 咁樣嚇，咁啊之前講過話百度好似上咗嚟啦，即係咁跟住會唔會話再係一個龍頭咧？咁呢啲可以留意一下啦，即係係咪中國一隻去睇啦？港交所即係可能
4: 即係上市經常都係有一個唔錯嘅收益啦嚇。咁、
2: okay.
4: 啊，當然市盈率都30倍到咁。
2: 嗯。
4: 但係港股相信咧，慢慢你長揸咧都係有跌係可以繼續去揸一啲好嘅股票咯。
2: 是趁低回呢，趁低收呢，在這樣的一個市場當中呢，如果對於未來市場還是看好的話，大家也可以進行一個分階段，當然也要參加我們不同專家朋友們的專業分享，來看一看後市方面如何規避這一些的風險了。今天我們的時間有限，非常謝謝我們電話線陳博軒的 Percy 專業的分享。那麼再次謝謝 Percy 剛剛提到的個別股份 ，Percy 跟持有嗎？
4: 提到嗰啲美國嗰啲科技股，我係持有嘅。
2: OK， 還是比較看好美股啊。那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Percy， 拜拜。
4: 好，拜拜。
1: 金錢本色，港股直擊第一線。

0: F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更为香港发展做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如果喜欢一门艺术，又想投身于这个行业，除了理性的分析，有时候还需要一点感性，甚至是一点疯癫。有了疯癫的爱，就有了勇气。著名音乐艺术家、制作人柯大卫告诉你，只要勇往直前，你的勇敢就会更值钱。
4: 真的要疯疯癫癫的去爱。我一直在想，就广东话说的嘛，胸口挂个勇字，就勇敢往前行，勇往直前。
5: 勇往啊，
4: 那些字怎么写？他自己来吧。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7: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9: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种族、甚至一些文化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

0: 8月25号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又来到了我们的公众假期的一天了。
1: 没错，今天就连着周末的公众假期啊，然后就是小长假。
0: 对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五六日这样子觉得是连着嘛，但是其实六日一也是连着。
1: 对，然后就是回来还是上4点班嘛，
0: 对的，
1: 又是周末。
0: 没错，但是呢，也要提醒各位哦，今天。

0: 送上一点歌曲啊，来让大家轻松一下，度过这样子的周五啊。不知道这个感觉会不会是大家都在吃一个早午餐？我觉得就是假期都会晚一点起来嘛。
1: 现在这个点刚刚睁眼，
0: 或者是正在吃他的大家的早午餐，或者是正在出发什么样的行程了。不论如何，也希望这些歌曲可以陪伴着各位啊。我们稍后2点再跟大家会面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晚上升空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阳卓、张志远以及来自香港的李佳莹，都表示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与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教育机会。运输署表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启用后，将实施相应交通及公共运输安排。连接2号客运大楼下客区的祥天路将在星期三凌晨0点起开放，有关路段已加设适当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指示驾驶人士。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3号月台往博览馆站方向及4号月台往香港站方向已经启用。城巴及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路线 A 线及通宵机场巴士路线 NA 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由星期三头班车起将于停靠1号客运大楼后途经2号客运大楼下客区，署方已督导营办商在需要时加强服务。非专营巴士方面，2号客运大楼室内旅游车候车大堂已经投入服务。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届时可以分流1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3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表示，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2号客运大楼投入服务后，航空公司可以解释是否增设航班以及增设航点。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2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主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8点，升1809点，升幅2.86%。上证综合指数报4140点，升27点，升幅0.66%。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5点，升178点，升幅1.1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83，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53.71美元。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接着下午1: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1.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3: 走在投资第一线。
6: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7: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6: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7: 啊，小心！
8: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0: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2点的新闻过后啊，欢迎各位回到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2: 那么今天呢，又是一天的公众假期，也是星期一的一天。
1: 是的。
2: 但是呢，这个公众假期呢，就让我们好像缓冲了一天，就是今天，就是这个星期可能是星期二才开始工作，
1: 多休息一天。
2: 没错，但是呢，也要就是醒醒觉，就是已经到了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了，所以呢，可能什么就是2026年的 to do list 又少了一个月去完成了。
1: 没错。
2: 那么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一的一天，虽然说是放假，但是我们的环节呢依然存在的，会为大家呢带来有我们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1: 是的，今天就要给大家介绍一部新的音乐剧作品，也是这两年有在入演过的一部作品，然后呢歌曲非常的好听，就在稍后为大家介绍。
2: 没错，那么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澳门连线呐。
1: 没错，今天就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澳门的大事情、小事情，带大家去到这个澳门的花地马、圣母、圣像那一带去玩一玩、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那里的一些小历史和背后的故事。
2: 没错，我相信呢，就是这种小长假，澳门也是大家一个出游的圣地呀。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可能地方记起来，下一次呢再去探索一下了。一直到下午的4点啊，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哦。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天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透露，就像每年都会有飓风季和龙卷风季一样，北美地区呢每年也会经历火球季。NASA 在一份声明当中介绍到，每年的2月到4月，非常明亮的流星出现的频率可能会增加 10% 到 30%， 尤其是在北半球春分的前后几周，导致流星数量增加的具体原因呢还尚不清楚。然而在这个以往相对有规律的旺季当中，今年的流星活动却显得异常活跃。美国流星协会自1911年以来一直收集专业和业余的流星观测报告，该协会日前就表示，2026年的前三个月共报告了41起大型的火球事件，每起事件均有50多人观测到流星的现象，这个数字几乎是过去5年同期平均报告事件数量的两倍之多。美国流星协会运营的经理麦克汉基就介绍到说，这种激增的具体是指偶发流星数量的增加，这些流星和任何大型彗星或者小行星无关，也不属于定期观测的流星雨之列。他还表示，这种突然激增并非由于关注天空现象的人数增加所致。一直致力于观测天空中坠落的太空岩石的天文学家们都表示，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数量的激增，甚至不能够确定这是否真的是异常的现象，也就是说是一次性的不可预测的事件。火球一词在本质上是 NASA 对孩子们所说的流星的称呼，是一块微小的太空碎片，在穿过地球大气层的自毁过程当中形成一道火球，亮度甚至会超过璀璨的行星金星。今年早春的时候，多起流星的事件在网上成为热门的话题，随后呢 NASA 就发布了一个以流星为主题的页面，专门解答常见的流星问题。当小行星或者流星体进入大气层，在早晨或者傍晚的天空中划过，发出的亮光超过金星的亮度时，就会被称为火球。它们以相对较低的速度进入大气层，进入的速度较慢呢，就意味着流星在天空中停留的时间会更长，可见范围也就更广，产生音爆的频率也就更高，并且会有更多的物质得以保存，最终以陨石的形式坠落到地面。如此多年以来，随着收集到的数据越来越多，最近这些看似随机出现的偶发火球激增现象，说不定其中也有一些玄机。同时呢，天文学家也表示，2021年第一季度记录到另一次大型火球事件激增的现象，不过这一次的数字仍然要比今年观测到的要低，当时至少有50人报告的火球数件为30起，而今年呢则为41起。如果在2031年看到同样的峰值，要等5年，时间很长，不过那样的时候或许就可以假设是否会在第四个5年也出现同样相关的峰值。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天文现象了。对于很多天文学家来说呢，可能是一个更加多的研究机会，然后呢让他们可以探索更多天文的那种神秘的力量啦。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就是多了很多个可能许愿的机会。
2: 对，我觉得很关键，就是他说这样子的流星体它会在空中停留更长的时间。
1: 对，
2: 那么这样可能会说，虽然其实我自己没有遇到过了，就可能会想着看到电影里那种流星唰一闪而过，
1: 对，
2: 我心想说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到我要许什么愿望，
1: 就我手还没摆上来，
2: 没有
1: 对，
2: 就可能只能眼睛看到那一刹那，
1: 没错，
2: 甚至就是可能只有大脑那个反应的时间。
1: 对啊，
2: 但如果它停留的时间就是可以慢一点呐，久一点，我们就真的可以说有时间去许一个愿望。
1: 就希望流星给我来个0.3倍数，0.5我也觉得太少了一点，就是它本来就超预算。我每一次我已经想好了，你知道吗？就是大家说一个愿望的话，一定无法说完的，
2: 没错。
1: 然后我每次都说我只要就举起来心想事成就好了。我每次想到这些心就没了，就那种感觉，就你完全来不及反应它就已经没了。所以说可以来个什么0.1、0.2、0.3倍数的话呢，可能跟我们的就是一个许愿的时间呢就延长了，然后呢也让我们就是许下我们心里想要许的愿望。然后其实你说愿望是不是能够实现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就是觉得它是一个我们生命中的小确幸了，就好像有一份幸运或者有一份就是好的力量给到我们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天文学的力量呢是很神秘，也很让大家觉得触动的。其实今年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的一些关于月亮啊，关于星星啊，或者关于流星的一些天文现象。
2: 没错，
1: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的科技比较发达，或者比较多人去研究这件事情，或者就现在的那些相机设备啊太过厉害了，就让大家可以更加的看到说哎，天空中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存在啊，我们可不可以说可以到别的星球去探险啊，或者是让这一些的可能天文现象让我们可以观察到更多，然后也让我们可以那个风景也可以更好，或者说让我们有一个想要看的意义吧。
2: 是的，
1: 然后呢也希望说每一次的流星划过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许下你要许的愿望哦。带来有 F4 的一首流星雨。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首歌曲之后就会来到我们今天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2: 对的，
1: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部新的音乐剧作品了。
2: 嗯，
1: 那这部音乐剧呢，在2024年的托尼奖上也是斩获了很好的奖项啊。我们就在一首歌曲之后带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0: 夜环游剧场。
1: 环游世界环游剧场，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部音乐剧作品呢，它是一个关于历史题材的故事。
2: 嗯，
1: 然后呢，它其实也是聚焦在了100多年前的一场关于投票权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我们知道可能在美国历史当中，很多有女性在争取平权啦，或者是为自己在争取一些权益的时候，当中就诞生了不少的英雄人物。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这样一部音乐剧作品呢，就是以这样的一段历史来作为基础，还原出了关于美国当时一部修正案通过的这样一个艰难的历程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部音乐剧作品就是 Selves。那这部作品呢，是在2024年的托尼奖上面也是斩获了很多的奖项。他们在那一年登陆了百老汇，然后也获得了6项托尼奖的提名，最后获得。那这部作品呢，是在2024年的托尼奖上面也是斩获了很多的奖项。他们在那一年登陆了百老汇，然后也获得了6项托尼奖的提名，最后获得了2个奖项，分别是原创音乐和最佳剧本。所以说呢，首先它的故事肯定对大家来说会非常的有共鸣，另外呢，非常关键一点就是他的歌曲非常好听。
2: 好的，
1: 所以呢也获得了最佳原创音乐这样的奖项。我们就来感受一下 Selves 的音乐剧世界吧。

市场和行业的双重的认可，同时呢也是以这样子为一个标志，说推动着音乐志向更加真实深刻和有社会价值的方向去发展。

那前面我跟大家介绍了嘛，这部作品它获得了托尼奖的最佳原创音乐的奖项，所以呢这部剧作品当中呢很多的曲风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肯定的。首先它就有1910年代那个故事的社会背景之下的很多的复古的元素，同时呢它也融入了在21世纪下百老汇更加流行的一些多元的曲风。那首先呢其中就有很多合唱的唱段，然后这些合唱的唱段它可能有民谣的曲风啦，再加上还有一些强劲有力的可能铜管乐和清晰的鼓点，就会给人一种非常热血的感觉，然后感受到一份磅礴的气势。

那当然除了有这样非常宏大的曲风，它有一些叙事性的民谣去表达一些角色的独处啦和内心的可能挣扎或者是回忆的片段，在这里面呢大家会听到更多关于木吉他或者是钢琴和弦乐比较平缓温柔的旋律，然后配器也会简单的很多，可以让大家更加去直观的贴合到他可能人物内心孤独或者是一些坚定的内心独白。

0: 觉得蛮有趣的是，可能我们现在哦比较幸福，就是男女平等这件事情在我们现在是实行的蛮好的，但是在以前来说，可能就是大家很想要达到的一个境界，但是大家都在努力的做这件事情，就让我们觉得说，哎，其实是他们的一些努力，让我们可以到现在可能享受一些权利啊，然后让大家可能在一个比较平等的工作环境或者在一个社会环境中生长，但是这一段的历史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可能真的我们要谢谢他们为我们做出的很多事情，才让我们有了今天的发展。
1: 是的，而且虽然其实我们跟他们社会背景啊或者是历史不一样嘛，但我们也可以共情到说，很多时候大家都是有过争取，然后有过改变，才会说变成今天这样一个更好的局面。
2: Alice, Lucy, thank God. I got your telegram and came as soon as I could. What's the emergency?
3: The first protest march ever held in our nation's capital.
2: Today?
3: 2 months from today, so there's no time to waste. Welcome to our new office.
2: Huh?
3: You're a member of the suffrage march planning committee.
2: Holy cow, how many in it?
3: Counting you?
2: Don't say two.

0: 然后 Subs 作为一部全女班的音乐剧，它所有的演员全部都是女性，包括是当中有一些男性的角色也是由女性去反串饰演的，
1: 还蛮独特的。
0: 没错，这也是比较少见的说全部启用女演员去展现一个男女都有的故事的这样一个音乐剧作品。像是我们在一开头也跟大家介绍了，其实百老汇上很多卖座的音乐剧作品，他们都以更加能够就是直接抓到观众眼球，然后比较奇特的题材，然后更加去吸引人。但是像是关于这样历史性的故事，反而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无聊啊。但是其实如果大家能够更直观的感受到，或者是本身就对这一段历史有基础的话，就会能够看到说剧作家在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同时，想要通过音乐来展现一些什么。

那所以呢，我们也想在 Subs 这部音乐剧的分享当中更加着重的跟大家分享很多那么关于音乐上面特别好听的和特别用心之处啊，我们就在下周的环游剧场继续带大家分享这部作品吧。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一辆巴士与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包括23名巴士乘客。巴士司机一度被困，及后被救出，全部伤者轻伤。事发在下午大约2点，涉事的960号线酒吧，巴士车头碎裂，多辆消防车和救护车到场。运输署表示，因交通意外，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进马加烈医院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基金局早前发现，有人已罹患末期疾病或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基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基金一团队随即主动与相关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属于伪造。团队已经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并且已经拒绝有关申索。基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表示，现时所有强基金行政工作透过基金一统一处理，对于不同申索个案间的潜在关联，尤其犯罪集团策划涉及跨强基金计划的个案，更容易被识别。一些过往比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基金一集中处理的过程中，会更早及有效察觉和跟进。他就表示，去年已经主动与公司营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以减低被滥用或伪造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及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直到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且签署。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情，绝不能出错。他指美方与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并富有成效，不过伊方必须明白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传媒引述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伊不会在星期天就结束战事达成协议，有关协议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够获得伊朗领导层批准。报道指，虽然华盛顿对美伊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不过协议签署前仍存在变数。特朗普在过去的星期六表示，与伊朗已经基本谈好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等待双方以及相关国家最终决定。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8点，升1819点，升幅2.87%。上证综合指数报4152点，升39点，升幅0.96%。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6点，升259点，升幅1.66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81，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64.02美元。天气方面， 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截至下午2: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未来2-3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4个点：整洁点，保持地面干爽就不怕滑倒；小心点，刀具用完了要放回刀架上；做足点，搬动重物要注意姿势正确，要么找人帮一把；安全点，拿热的食物器皿一定要戴上隔热手套。按照步骤，整洁点，小心点，做足点，安全点，工作自然开心点。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6: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8: 我是思敏。那么今天呢，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世界上非常昂贵的东西，
7: 没错，
8: 就是那些大家可望不可及的东西，
7: 就是限制了我的想象的东西。
8: 没错，大家来脑洞大开一下哦，给一首歌的时间，大家看看哦，大家可以想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会有多贵。那么今天呢，就为大家分享8样，就是现在估值哦，世界上最贵的东西。
7: 对，但我觉得这些的话，其实就是还好，因为它要么就是一些看上去就觉得它很贵，要么就是价值很高，要么就是可能艺术性很高，
8: 对，
7: 然后就会说觉得说哦，它好像昂贵一点是合理的，
8: 昂贵一点合理，但是
7: 太昂贵，
8: 但是那个数值到底有多大呢？这个我就觉得说可能超乎大家的想象。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可以脑洞打开一下，你会觉得说非常有艺术价值或者非常有这个收藏价值的东西，如果说你现在无限的钱，你会愿意花多少钱去买一样东西？你是觉得值得的呢？一首歌曲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喽。

0: 环听世界。
1: 那么刚刚呢就说了要跟大家分享世界上最贵的八样东西，
2: 没错，
1: 看看是不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我觉得不是普通的贫穷限制了大家想象，是很少有人有钱到这种地步了，就是这八样东西就随便拿一个角落够普通人过一辈子。真的啊，首先来说第八样，我觉得第八样已经是这个数值已经是非常的多了，因为那首先大家那个结算的那个货币是美元，
2: 是的，
1: 是美元哦。然后呢这一个是一个鲨鱼的艺术品，那么它是一个像是鲨鱼的标本，然后呢放在一个很大的好像是玻璃缸一样的物体里面，然后呢作为一个艺术品的一个存在，它保存在一个甲醛的玻璃柜里，然后它是一条虎鲨，
2: 所以是真的鲨鱼，
1: 没错，它但是它的一个形态就被很好的保存下来，然后呢它还停留在就是大家影片看到的那种就是刚刚张口的样子，所以说它的就是完整度是保存的非常好的。而它的价格现在估计哦，以美金去计算的话大概是800万到1200万美元的一个价格，就是第一件已经上亿了，就港币折算的话已经上亿了，就不知道之后是会可能倍数上升还是一点点的往上爬。那么刚刚分享了第八样的一个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个收藏品呢，你首先家里有那么大你才可以把它收藏，或者是你自己要有一个可能博物馆或者一个小型的收藏的地方，那你才可以把它完整的保存下来，搬运呢或者是一些储存方面也是一个难题啦。
2: 所以其实这样的艺术品可能都是一些在展览上面才会看到啊，然后或者由一些美术机构去保存，
1: 没错，因为它可能要保存的时候需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去把它好好的无损的保存下来，所以说其实你说购买一个艺术品是一个已经价值不菲的事情，我觉得后续的保养更加是一个比较常要比较常要计算的一个价值。那么第七样呢就是女性们很喜欢的珠宝系列了，是一个名人的订婚戒指哦，它呢是有35克拉的祖母绿的巨钻切割而成的，那么也是据说是名人史上最贵的一款订婚戒，那么
2: 一枚戒指，
1: 对，一枚戒指
2: 1000万
1: 美元，对对对，它的估值是1000万美元戴在手上，哇，这个真的爱情无比价高，就情比金坚的一个感觉，而且它已经不是金了，已经是一个巨型的钻石。我觉得这个就是以前你知道就不是有那种糖果，就那种什么钻石的糖果，它已经有那么大了，就是有糖果那么大了，很夸张耶，就是那种可能一些影片的什么假钻啊，或者是一些可能玻璃制作的一些让大家玩的那种戒指嘛，就一看哪有那么大的钻戒，真的有，真实存在，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
2: 没错。然后我会觉得说像这种宝石啊钻石啊，其实你说它可能估值特别高也是很正常事情啊，
1: 对，
2: 但现在就是因为很稀少能找到说整体它本身，因为我们说宝石还要进行一些切割打磨嘛，然后才能变成说比较漂亮的形状，但它就是要原本的大小就已经足够大，才能说我最后打磨出来的那个形状依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积，
1: 没错。而且不是说可能1克拉这个钱2克拉就是往上递增，因为它越大的话就代表它越难找到，那个稀有的程度就越高嘛，而且不是说1、2、3、4、5直接去到了35克拉，就是已经超乎大家想象的一个巨钻了。那么刚刚已经说到珠宝系列了，第六位呢也是一款珠宝系列，更加我觉得这个更多女生会青睐了，因为就女生喜欢那种粉粉嫩嫩的感觉，
2: 颜色很特别，这个
1: 对，也是很爱情的一个颜色了，就是一个粉红的钻石，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粉红钻戒，它是由4.23克拉的一个强烈粉红天然钻石而成的，而且它拍卖的这个地方哦就在香港哦，在这个14年前，在2012年的时候呢，在香港售出的一枚钻戒，它的估值呢，以美元来计算的话呢，是2320 20万美元的一个价格，哇，直接升了一倍耶，
2: 没错，
1: 好厉害哦，这个粉红钻戒真的不容小觑耶，
2: 因为它天生就是天然的这样的很特别的颜色，
1: 没错，
2: 我们看到很多钻石它可能都是偏透明嘛，或者是银白色的感觉，然后能够伸出本身有可能钻石的话它受到一些什么矿物质的影响吧，然后能够形成这样很完美的，大家去看那个图片非常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糖果一样的，
1: 没错，而且它是粉红色，那么完美的粉红色大家可能就是很难见得到，就是就算现在什么人工制作我觉得也很难做到这种程度，但是它是一个天然的存在的话呢就更加的难能可贵了。估值2320万美元的一个钻戒，那么去到第五位的话呢更加是一个宝石系列，但是呢它不是以单值大而取胜的，它是以量多而取胜的，这个是一款宝石的手表，那么它呢是以874颗彩钻镶嵌而成的，它会就是绽开像是一个花瓣开出这样子的一个表面，然后如果图片所看的话呢它有很多不同的颜色，例如是我们正常看到的那种透明的钻石的颜色，然后有可能比较粉一点的，黄一点的，蓝一点的也有，然后有什么咖啡色一点的都有，就是你能看到的颜色它都在里面了，而透就是总和来算的话它的宝石的克拉数是达到了201克拉的一个宝石手表啊，真的非常厉害，而它的现在的估值呢是2500万美元的这个估值价格了，就是你想想啊，刚刚我们一开始是800到现在2500，就是第八位到第五位有这样子的一个飙升，那么到底一到四位的这个价格会飙升到去哪里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啊。

0: 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八样世界上现实估值最贵的东西。那么刚刚就跟大家分享了五到八名啊，然后
2: 很多宝石钻石，
1: 超级多宝石的，就是赚女人的钱吗？还是收藏家们都希望收藏这些闪亮亮的钻石呢？到五就一到四名，不知道会不会也是有那么多的宝石啊珠宝的呈现了？
2: 那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物以稀为贵。它你说越难挖掘出来，或者是说它那个颜色啦，或者是体积更加罕见的话，就会更加容易说它身价变高。
1: 没错，那么到第四位了，终于来了一个艺术品了，非常熟悉的一位画家达文西。那么他的一幅呢救世主的画作呢，成为了史上最贵的拍卖画作，是估价4.503亿美元。
2: 第四名，我们这个单位来到了亿美元。
1: 亿美元，而且不是一亿两亿哦，是4.5亿哦。它乘以美金，我不想算了，已经是
2: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钱。
1: 对对对，超级多钱的，够很多人活一辈子了已经。然后呢，他的一幅这样子的画作呢，已经成为了现在就是世界上最贵的一个拍卖画作，一个艺术品。而达文西的这个画家也是，他很多的艺术品也是蛮高估价的，那么可能这幅画作呢，就有它更加独特的寓意存在了。那么来到了第三位了，怎么我觉得第三位比较划算呢、就是第三位的价格，
2: 第三位很合理啊，
1: 对，感觉很合理啊，就是它是首先先说它的估值，它的估值呢是7.5亿美元，
2: 哇，
1: 已经到了就是近10亿美元的一个状态了。
2: 虽然很多，但想到刚才一幅画也有就是4.多亿美元。
1: 对，比他就差不多多于他的一半了。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7.5亿美元，虽然我就不可能有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值得呢？因为呢，它是呢一个别墅，而这个别墅呢是建于1902年的，位于法国渭南海岸的一个别墅。而曾经呢，它是作为医院去使用的，然后之后就被改建为别墅的这样子一个存在。
2: 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建筑。
1: 对啊，就是按平方米去计算的话，好像蛮值得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而且它的一个建筑在1902年去建成的话，它一定会记载着可能当时的一个建筑风格啊，或者是一些历史方面的事情了。就是一个古迹，这个价格很合理，就我说这对吗？
2: 而且可以真的住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实用性比较广泛，性价比比较高。我竟然对这个7.5亿美元的事情说出了性价比这三个字，有点不好意思了。那么来到了第二位，也是蛮实用的。
2: 就是它这个看上去，我觉得它占地面积更高，然后感觉它这个就是整个可居住的这个舒适程度也更高
1: 了，功能也非常的广泛。但是呢，我觉得它的一些功能呢，就是你没有钱你也用不着的一个感觉。是的，首先先说它的估值，刚刚呢就是那个别墅已经去到7.5亿美元了嘛，那到了第二位呢是直接攀升了不止一倍，
2: 没错，
1: 20亿美元的，
2: 接近三倍了。
1: 对，这个样子的一个价格。那么它呢是来自于印度孟买的一个私人豪宅，那它这个私人豪宅呢是有27层的。那么27层不是所有都是住宅哦，它27层里面呢是拥有了直升机坪、雪室等等的一些设施。我觉得他是把就是他想要的设施全放在自己家里，
2: 就放在这一栋楼里，我必须要都拥有。
1: 对，就是3楼就是会所，4楼就是游乐场，就5楼就是停机坪这样子。
2: 你又开始安排上
1: 就我不能住，我还不愿意想
2: 一想啊，就突然感觉就是活跃很多了。
1: 对对对，
2: 你感觉可以去想象一下说，虽然它很贵，但是有很多就是真的可以感受到我这个钱花在这里的感觉。
1: 没错，而且它也可以住在这，就一辈子住在这的话也是蛮好的。然后就是27层它还可以把整个家族
2: 慢
1: 对，也不错的。就是有没有那种体验团，就我住不着我可不可以体验，就看一下
2: 参观
1: 一下到底一个私人豪宅可以被想成什么样子，或者是有什么一些设施是我没有想到而在他的豪宅里面是能够看得见的呢？那么去到第一位了，因为 又是一个倍数的攀升了，很厉害，估值48亿美元的一个价格。
2: 这我真的觉得是就是非常的毫无人性了，好的好。
1: 对对对，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一艘游艇，是一个历史至尊的游艇。而它为什么那么贵呢？是因为它里面呢，首先它是由超过10万公斤的金箔包覆的，就是它的船体不是一些可能防水的物料，它是直接用金包着的，金船。
2: 没错。
1: 然后呢，它里面的一个墙壁呢，也不是随便造的，它是用陨石而制造的一个墙壁。非常厉害了，
2: 就是太有钱了。
1: 对，就然后呢，海里面呢，除了说有一些陨石的墙壁之外哦，还有
2: 化石，
1: 还有暴龙头骨的雕像。嗯，就是把你想到的、想不到的一切都搬在这个游艇里面了。那么价值48亿美元的这个估价，非常的奢华的一艘游艇，那么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呢，也是大家可望不可及的一个程度，就是世界上的人怎么可以那么有钱呢？然后怎么可以想出那么多想法，把一些可能豪宅啊，或者一些的住屋啊，或者是一些游艇抢到那么多的方面，让大家可以花成那么多的钱。嗯，那么我们听一听吧，想就把我们的想象扩大一下。那么今天也把这个世界上8位现实估值最多的价格的物品告诉大家了，分享给大家。那么相信这个价格一定是会一直攀升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一些可能历史方面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宝石呢，它都更加的难能可贵。
2: 没错。
1: 然后更加多的货币去流通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5年后我们再说的话，可能也不是这个价格了。
2: 包括艺术品的价值也是啊，
1: 对啊，
2: 它可能经过更长的时间就会有更多的这个价值提升了，包括是在艺术界，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年代越久远，但是又能很好的保存下来，就是很珍贵的事情。
1: 没错，那么今天就把这8样物件分享给各位喽。

0: 天环听世界。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那么今天呢，就会连线到澳门，由澳门电台的主持 Angel 张恩佳呢，带我们又去到澳门去逛逛他们特别的地方了。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要带大家去到呢是澳门花地玛圣母圣像啊。那么到底这个圣母圣像里面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就有请到 Angel 跟我们分享一下了。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环球全接触。各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澳门电台的节目主持 Angel 张恩佳。如果你对澳门的历史稍有认识，您应该会明白，澳门向来都是一个华洋基础的地方，葡国文化对澳门的影响非常深远，而葡国的国教天主教对我们澳门的影响更是随处可见。除了在澳门随街都可以见到的典雅古朴的教堂以外，每年5月13号天主教会为庆祝花地玛圣母瞻礼的圣像出游，更可以算是其中一项标志性的澳门特色活动。活动是以纪念圣母在1917年5月13号在葡国花地玛向三位小牧童显现，要求世人每天为巨人回头悔改和世界和平念玫瑰经。澳门的花地玛圣母瞻礼及九日敬礼是始于1929年，其中花地玛圣母像出游更加在2019年被列入了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呢，我们都会吸引到不少的市民和外地的教友特地来澳门组团共同参与哟。游行的路线由玫瑰圣母堂出发，直上西望洋山顶海牙圣母小堂，沿途会诵念着玫瑰经，咏唱着花地玛圣母歌，并且举行圣体降服。至于这一项宗教活动在什么情况下开始举行的呢？ Angel 在这里也可以为大家稍做一点介绍。1906年2月13号，首批慈幼会会士一行六人，在雷明道神父的率领之下，应澳门鲍利诺主教的邀请来到澳门。他们身边带着鲍斯高神父给传教士们的20个忠固，其中有一个这样劝勉会士说啊，你们要恒心传扬敬教之幼圣母和耶稣圣体的敬礼。本着这样的信心，他们开始了工作。3个月后，学生增加到34人，几种初步的职业训练也逐渐在慈幼会学校开始了。学生们都很虔诚，和许多其他的地方一样，他们诵唱着圣母歌，举行圣母月的敬礼。那年5月24日，也许是在澳门第一次隆重的庆祝圣母敬教之幼瞻礼，学生们经过几个星期的苦练，竟能公唱拉丁文的天神弥撒，有一位学生领受洗礼。到了年底，学生增加到50人。1910年9月，在主教的安排之下，慈幼会远东第一座学校搬往一个更广阔的地方，名叫16柱，也就是今天我们慈幼学校的所在地。学校后来因受到葡国革命的波折而中断了一年，在1912年又重新开办。1916年的5月，雷神父回意大利募捐经费，号召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当时呢，正是第一次的世界大战期间，回航的东行成了一个大问题。1917年1月25号，雷神父离开杜陵城，来到了法国马赛港，没有船只东航。再来到西班牙的巴塞隆纳也是一样，不知道要等多久。当时呢，雷神父是这样忆述的，他说，我的心中很难过，巴不得马上回到中国，我默默祈求圣母给我打开一条出路，我并向圣母许诺，今后要更积极宣扬圣母的敬礼。说起来还真的挺奇妙的，当时呢，突然就有一艘法国轮船停办了有1个多月了，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在1917年2月16号突然宣布翌日的下午5时起航，会去环绕非洲的好望角东航。那这对神父而言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他的行李呢却滞留在法国的边境，坐火车也需要6个小时才能运到巴塞隆纳，
几乎就是不可能及时赶到的。于是呢，神父再求圣母加多一个许诺，他说他要购一尊敬教之幼的圣母像。就在当年的圣母瞻礼上举行圣母像的出游。一做了这个许诺，一切就突然变得很顺利了。在半个小时之内，他就办妥了四个国家的签证手续，也买到了船票，行李也运到了。圣母已经非常奇妙的尽了他的本分，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的神父要买圣母像了。雷神父向巴塞隆纳的慈幼会工业学校查询，是不是可以买到一尊敬教之幼圣母像呢？那么会士就说，没有了，最后一尊也刚刚好在几天前装箱了，准备要运去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不过，可以去看看是不是已经寄出了。于是呢，他们就来到了货仓，一辆马车正在准备为那尊圣像运去码头。雷神父于是用尽好话感动了有关人士，将圣像转让给他，但是呢却又被货仓的主任拒绝。其实主任说的没错，困难是的确不少，但是到了最后一刻，船长终于答应了。于是那尊的圣母像就用起重机吊到了甲板上，起航的笛子就响起了。可是困难还没有完，船呢还没航行到好望角，已经需要加煤了。船在圣云仙港停留了22天，当时船长派人用各种方法去采购燃料，而有的乘客几乎都绝望了。过了一天，船长终于接获电报，批准取煤，可以继续航程。到了好望角，有时在那里拜访慈幼会士。他们到了新加坡，恰巧又有一只船准备开往香港，但是呢，船票就早已卖完了。于是一位职员就对雷神父说，刚好有一位乘客到现在还没有报到，还有一个小时。等了一个小时以后，那位乘客真的没有出现，于是我们的雷神父就能带着圣母像上船。他相信圣母有最好的安排，所以雷神父刚刚好能在5月24号赶回澳门，庆祝敬教之幼圣母瞻礼，举行圣母像出游，颂扬圣母。这个奇迹还没有完，一个月以后，雷神父得知在他之后起航的一只船只啊，遭到敌军的打击沉没了。如果当时呢没有这个奇迹阴差阳错，他原本其实是会搭乘那班船只的。于是又多了一个圣母显灵的证据。雷神父呢于是就再做出了一个许诺，他要将全部的生命奉献出来，以光荣天主拯救人灵。这就是我们澳门敬教之幼圣母瞻礼出游的一段动人事迹。从那时起呢，这种敬礼就从不间断，年年都吸引着许许多多的教友来参加。如果下一次你有机会来到澳门来见证这项盛事，希望在那天你还会想起英九其实有跟大家介绍过这段事迹吧。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是澳门电台的节目主持 Angel 张恩佳，我们下次再回来继续和您聊澳门的大事情小事情吧，拜拜。

0: 环听世界。
1: 感谢澳门电台的主持人 Angel 张安嘉的分享啊，把这个澳门花地嘛圣母圣像背后的故事呢分享给我们。
2: 是的，
1: 其实呢很多的民间的故事啊，或者是一些以前的一些来源，都是来自于可能一些宗教啊，或者是一些大家传说的部分在。但是呢，就是正正因为这些东西呢，让我们现在可能变成了一个习俗，无分宗教的，我们可以去了解它的一个背后的文化历史方面。面的也是非常值得被保留的一段事迹，也希望说，哎，大家去到这样子的一个圣母圣像，也可以了解到更多。同时呢，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是的，那明天恢复到工作日的时间，我们会依旧在下午的两点钟跟大家见面。明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继续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下午四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轻轨公路一辆巴士与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包括23名巴士乘客。巴士司机一度被困，其后被救出，全部伤者轻伤。事发在下午约2点，涉事的960号线巴98巴士车头碎，列多辆消防车及救护车到场。运输署表示，因交通意外，轻轨公路往机场方向靠近马加列医院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运输署表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启用后，将实施相应交通及公共运输安排。连接2号客运大楼洛克区的翔天路将于星期三凌晨0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加设适当交通标志及道路标识，指示驾驶人士。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3号月台往博览馆站方向及4号月台往香港站方向已经启用，城巴及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路线 A 线及通宵机场巴士路线 NA 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由星期三头班车起，将于停靠1号客运大楼后途经2号客运大楼洛克区，署方以督导营办商在需要时加强服务。非专营巴士方面，2号客运大楼室内旅游车候车大堂已投入运作。基金局早前发现，有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基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基金一团队随即主动与相关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属伪造，团队已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并已拒绝有关申索。基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表示，现时所有强基金行政工作透过基金一统一处理，对于不同申索个案间的潜在关联，尤其犯罪集团策划涉及跨强基金计划的个案，更容易被识破一些过往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基金一集中处理的过程中会更早及有效察觉及跟进。他又说，去年已主动与公司营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以减低被滥用或伪造的风险。巴基斯坦西南部卑路支省客运火车遭袭事件增至47人死亡，包括20名安全人员，近100人受伤。分离主义组织卑路支解放军承认责任，事发在星期天早上，一列客运火车从卑路支省首府奎达一处军营出发，在一个铁路交叉口附近遭到炸弹袭击，列车上载有假期回乡休假的安全人员。爆炸导致3节车厢出轨，其中2节车厢翻车起火，附近汽车也被波及。总理夏巴兹强烈乡休假的安全人员，爆炸导致3节车厢出轨，其中2节车厢翻车起火，附近汽车也被波及。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事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强调政府致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也强烈谴责袭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

0: 怖主义，中方愿意与巴方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在天气方面，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01，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64，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52点，升39点，上升 0.96%。 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5856点，升259点，上升 1.6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63.11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截至下午2点30分，天台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2-3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运输署提醒你，长假期的时候跨境口岸都会比较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免在繁忙时段出发，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乘坐陆路公共交通工具，不论是黄巴、金巴或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也应尽量在非繁忙时段过境。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6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7: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5: 星期一的时间要来到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8: 我是 Crystal 姐姐，
9: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5: 下午好。今天呢又是星期一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校园悄悄话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
8: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当你拥有读心术的时候，你最想听或者最不想听到谁的心声呢？
9: 哇，
8: 读心术，没错，
9: 这好像超能力之一。如果选超能力的话，可好像可以有可以选择这一项，对吧？
8: 对，
5: 哎，我觉得我们先不要聊到超能力的部分，我们先从就是
9: 读心术
5: 日常生活。你们觉得你们是比较容易感知到别人的情绪，甚至说比较容易了解别人在想什么的人吗？
8: 嗯，我觉得我是就比较容易可以察觉到别人的那种情绪的那种，就特别是我看别人的表情，可能有一点细微的，可能皱眉呀、或者说
9: 表情、
8: 对，没错，或者说是大家说完某句话的那种气氛啊，我觉得我都能感觉出来。
9: 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会觉得说，如果是读心术的话，你会说那个人是比较善解人意吗？就我们可能现在未必有这个读心术、但如果换一个词语来说，可以说那个人是善解人意的人吗？
5: 嗯，不算善解人意，我觉得呢就叫做咩呢，广东话识睇眉头眼眼
9: 啊，
5: 系啦，因为善解人意是比较有，我觉得是比较有共情能力。 是那一种，但他未必说是非常容易能够动他，只是说哦，当你知道我你不开心了以后，我会共情你啊，我会安慰你，我觉得这种是善解人意，
9: 是
5: 那种就是比较挑通眼眉小小，我觉得是那一款的，中中的你是吗？因为男生我们感觉上面好像就是比较钝一点，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感觉得到别人情，你觉得你是哪一种呢？
9: 我觉得我有些时候也是会比较迟钝一点，尤其是我觉得我自己小学的时候还不算是会所谓叫做台美桃牙牙的人，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以前小时候呢就是比较直，就是对谁也好，我就是很直接的跟他说
5: 哦，
9: 所以我有些时候呢就会闹出一些笑话啊，或是闹得可能大家都很不愉快，因为有些时候感觉对方好像为什么好像渐渐的好像疏远我，
5: 不跟你玩了，
9: 远离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然后之后我就问了一个我非常就很亲近的一个朋友哈，我就说为什么你们最近好像都不太找我玩，那好在他就说了一些原因啊，因为有些时候你就他们觉得我好像不理他们在干什么，就直接就插进来了，有些时候就会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想，哦，原来这样子是不对的，我应该要看看，哎，究竟他们那个时候是在玩啊，还是在聊天呢、啊？还是那个时机我是合适的去插话进去呢？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哎，究竟怎么样才能做一个读得懂别人心意的人？
8: 长大了，
9: 长大了。
5: 我觉得这个还好，就他起码能从失败或者就是一些不好的回馈当中学习。就很怕是因为小朋友其实不会特别介意说你是不是很有眼力见。那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大人，比如现在的中文哥，如果你还是那种没有什么眼力见，那就有问题了。
9: 对，那就有问题了，那问题就大了。
5: 那问题很大，你知道吗？因为我真的是认识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呢，他是。我愿称之为是我人生中见过就是最不会看人脸色的人。
9: 那还是好朋友吗？你们？
5: 还是就是因为就是有一些原因。
9: Okay.
5: 对，不，应该这么说，他不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我最好朋友的太太。对，所以我就是跟他有这样的一层关系。然后。因为比如说正常你像Crystal 姐她会说啊，我会看人家的就皱眉啊，这些小表情，好了，但有些人就已经不是小表情了，就直头还捞到上面了，但是他还是会就是
9: 看不懂，
5: 对，他是 get 不到，然后我们就
8: 那你们是不是要打圆场给他？
9: 问题就是就算天籁姐姐打圆场他也
5: 对，
9: 不知道他正在打圆场。
5: 什么叫圆？就是大家知道，比如你跟他这中间有一些误会或者有一些不开心，然后我出来调和一下。
9: 想找点大台阶的话，对吧？
5: 对，你知道现在是单方面，比如中中哥就是已经怒发冲冠了，然后你就是还在谈笑风生，我是无法介入这个其中的，我只能默默的看着这一切的发生。所以如果有读心术，我就好想安利一下，就是
8: 给
5: 我这位，对对对，稍微。读一读啊，就是
9: 人家现在在到底他的心情怎么样？
5: 对，就是这个也很尴尬，就是他人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只能这么说。他不是一个坏人，他是一个好人，但是就是让人有一点就是
9: 恼火，
5: 恼火
9: 对
5: 吧？对了，好了，那今天我们就是假设我们有一个超能力哈，读心术。那我们到底首先你觉得这是一件好的能力还是不好的能力呢？

0: 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能力，
1: 很好的能力。
0: 对，但是我会选择去听的对象就不是可能家里人朋友，我可能会选择去听坏人的心声。
2: 哦
1: 哦，
0: 就是我可以听他们，可能如果有接下来他们有计划什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有一些阻止的行为。
1: 可是当他在做坏事之前，你不一定知道他是个坏人嘛，因为
0: 他是我
1: 找到这个目标呢。那你就要听很多哎，这个世界上要70几亿人，你哪里听得过来啊？嗯、对不对？
2: 就为什么会被迫好像逼上梁山了哈？最后要他做一些很坏的事情出来。
0: 哎，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我会有一个范围，就可能是我以我自身为中心，然后可能我范围里的可能
1: 风云霸雷，
0: 对对对对，
2: 还要分哦，我觉得还要分哦，是你主动还是你被动的？我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三个人。
1: 哦，
2: 你有这个能力的话、
1: 哦
2: 嗯、你有读心术能力的话，如果你是被动接受的，好像我现在想的其他事情，然后你就被动的，咦，中中哥哥在想这些事情，还是、哦，原来你和我对上眼睛的那一刻开始，你就知道我下一刻在想什么。
0: 我觉得是被动，我是被动接受那些、就那些人如果有那种不太好的那种想法的话、我会被动接受得到、
1: 不行不行，被动我接受不了。
0: 嗯，
1: 好丑好丑方圆百里10万个人的心声都涌进来，我不可以。
2: 嗯，
1: 我起码我要能主动选择的。
0: 哦、就你挑他。
1: 对，比如说你们两个都坐我对面、然后我觉得哎呀，我看到现在好像哎，威瑟姐姐她表情怪怪的，我感觉她是不是还被冰杯啊还被顶嘛，我就去探一下这样、我要主动的，被动的我会觉得好吵。

0: 我也是这样觉得，因为好像所有东西都不在我的控制之内的话，
1: 哦、
0: 哎呀，你这个人在想什么？不管我是要不要，我不要接受那些东西，
1: 啊、
0: 我不要你的东西。
1: 干嘛要照他的心声呢？
0: 就我想要的时候才要这样子。
1: 那如果我们说要选一个特定的对象，比如说某一个人，或者是就是一个比较特定的范围，那不知道大家又会怎么选择呢？给一点时间，看看我们在场的三位哥哥姐姐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

0: 如果说限定一个特定的人，
1: 嗯，
0: 你会想要知道谁的心声呢？
1: 我想要知道我妈妈的心声。
0: 哦，
1: 就是你不觉得就是作为家里的一个小孩，
0: 嗯，
1: 就虽然可能已经长大了，但依然
2: 对，我想说哪里小了
1: 在家里面依然是爸爸妈妈的小孩嘛。那其实他们通常都不会跟你说很多关于家里的一些很重大的事情，
0: 嗯
1: 嗯，所以其实我挺想知道就是家里面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真实的状况，
0: 是比如什么重大的事，在草莓跟三胎有没
1: 有？哇，好严重啊
3: 可能在哪个地方已经有了一笔财富这样子，哪个岛什么？
0: 就是家里有几个好几十个岛，
3: 对
1: 呀，
3: 啊，
1: 对，
0: 你想多了，反正我也就是要知道妈妈的心声。
1: 嗯
0: 嗯，因为我自己是我可能是那种比较怎么说呢？我觉得每个人啊，人和人之间都要有一条底线。
1: 嗯，
0: 我很怕会探究到一些就是我不应该知道的事情我觉得那我要怎么面对那个人呢？如果你选那个人是妈妈的话，我那以后就不行啊，你会看到他会尴尬哎，嗯，
3: 哇，原来那么多完全不知道的东西，对吧？
0: 对呀，啊，就可能这，嗯，你
3: 可能有
0: 一些是北门干嘛呀？北门你不应该知道的，
3: 对对对，
0: 然后你知道了的话，我怎么办呢，啊？
3: 又可能有些时候你知道了之后，可能妈妈只是在想，哦，今天晚上又要吃什么，在想菜单，
0: 哦 okay，
3: 哎呀，每天都在想，
0: 然后可能想到就是最后知道，哦，原来我真的不是亲生的。就是妈妈想到这样骗，哎，我还求打一次雷发霉，然后怎么知道，哦，原来是
3: 真
0: 的，哦，
3: 原来真的
0: 哇。嗯 ，OK， 那个 Crystal 姐姐的选择是妈妈，
3: 嗯，
0: 是中中哥哥呢？
3: 因为我刚就一直在想，哎，就是想知道谁呢？就如果这一个东西是可以压箱底的话，我会选择放着不用。
0: 哦，
3: 因为我在想，如果我有三个名额的话，那我就可以先用头两个啦，哈，至少知道可能妈妈还有我太太这样子。
0: 哦 okay，
3: 但如果只有一个的话，我好像宁愿就先不用，
0: 危急关头再用。
3: 没错，就有可能被绑架了啊！就他出哈，那因为我们先脑洞大开一下嘛。
0: Okay，
3: 嗯，哎，如果知道那个绑匪的那个心底话哈，那个读心术的话，那有可能哎可以逃出升天的感觉。哦，但如果
0: 等一下，如果那个绑匪的心底话就是撕票，啊，
3: 那我就死了这条心。喂，太太吗？不用准备赎金
0: 了
3: ，OK
0: 的。真没有了，开玩笑哈，各位同学就是这样。所以你会留着先不用。
3: 对，因为好像刚刚 Crystal 姐姐说，哎，想知道妈妈的这个心里话，或者是知道她的一个想法，嗯，因为我在想我也是妈妈生的，那我想什么我妈妈都会知道，那我好像就未必要再想妈妈想的东西了，嗯，这是我的一个态度了，啊
0: okay。
3: 另外就是太太，我其实很想把这个名额留给我太太，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些事情呢就是要两个人好像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去发生，好像会更加是一个就夫妻之间的一个生活态度。
1: 惊喜吗？
3: 就好像如果什么都知道了的话，好像就感觉就已经失去了那种
0: 期待
3: 了。对，好像哦，好像可能我过几天要生日，或是我下个月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纪念日这样子，我已经想到对方要怎么样子的话，好像又有点无趣。
0: 嗯，
3: 但是我在想，哎，如果我放给我的女儿的话，
0: 对，我又想问这个问题。
3: 对，如果我放给我女儿的话，我又好像失去了那种就要我自己去发掘她心里面到底想什么那种状况。
0: 哦，
3: 有好多东西你未知比已知要好很多的嘛。
0: 嗯，
3: 就所以哎，其实在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三个女人好像都不用这个比较好。
0: OK，哦，她要留着，
3: 对，
1: 要有惊喜感。
0: 嗯，如果是我的话，我想问她可不可以不对人用
3: 啊，
1: 哦，如果他可以给你翻译成人话，
0: 对，因为如果真的唯一你要真的想问了解的话，我可能会想知道我的猫猫在想什么，
3: 嗯，为什么他挡住你出门了，
0: 哦，对，这个我应该不用想，他就是不想我出门，就是因为我可能会觉得人和人哪怕是很亲近的人，其实像中中哥哥说，一是你对那个生活有期待感，
3: 嗯，
0: 比如小朋友会想啊，周末爸爸妈妈会带我去哪玩啊，啊，暑假爸爸妈妈会给我什么安排啊，其实你会有一个对生活的期待，
3: 是，
0: 嗯，爸爸妈妈夫妻之间其实也是一样的。而且第二，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怎么样都是有一条底线的，
3: 嗯，
0: 哪怕是亲如可能父子啊母女，其实都会有一些可能我不太想让对方知道的一个部分，
1: 嗯，
0: 所以我不太想去探究。如果比如说对方是选择，比如说我的妈妈是选择不把 这些事情告诉我的，我觉得就那就
3: 让他
0: 留在那里。如果将来我的小朋友选择，可能他这一个部分他不想告诉我的，那我就也尊重他。
3: 对，
0: 我就不会想要去探究
3: 是
0: 到底他是怎么想。
3: 不要打开人的保险箱。
0: 对对，还来还来还来，宝贝飞粉。但是可能我觉得宠物的话呢，相对来说的那个想法，就是因为好像他不会给到一个答案给我。虽然我也有不断的在探他到底喜欢吃什么味道的罐罐呢，然后或者他到底喜欢玩什么样的玩具。可能我给他买的玩具他为什么玩了两天他都不玩，就是可能他也会想要了解一下，如果真的要是有的话，或者哪怕不用在我的那个宠物身上，我可能就用在门口我们广播道的那棵树上。那个树也想着，哎呀你怎么想啊，觉得可能是了解一些就是人以外的可能我没有能力去了解到的。我觉得人就是可以沟通，对，人够了。如果我跟你讲，你想告诉我的，其实我们有一期是聊那个叫什么秘密啊，你想不想听啊？我觉得我一直坚信，就是人是这样的。如果你想告诉我，我觉得你总有一天你会告诉我。
3: 是，
0: 如果你选择不告诉我，那是你的选择。我觉得我会
3: 可能有些原因，
0: 对，我就会尊重。等到可能 maybe 有一天你想说，那你再说吧。这样，这个就是可能三个。哥哥姐姐们，因为我们的大了嘛，那个想法可能又不一样了。那不知道童真如你们小朋友哈，那又会怎么样去考虑这个问题呢？那稍后呢，一首歌回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同学们的心里话。

0: 校园悄悄话，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我最想听我的班主任的心声，因为我的班主任成日都很为我们的同学操心，咁咧佢就好识帮我哋，所以我就想听下佢想帮边个同学，觉得心里面的谂法系点，可能是专心啲学习，或者是做好啲功课咁样。即系可能我听到佢话，我觉得嘟嘟嘟 XXX 同学好曳啊，咁我就会劝嗰个同学乖啲。我最唔想听到一啲坏人，即系我哋学校一啲好曳，或者系可能系喺社会上面做咗一啲违反咗法例嘅人。因为我觉得佢哋冇心性嘅，因为我觉得佢哋系唔纯洁嘅咯，所以我觉得唔系任何嘢都唔好同佢哋搞，有咩可以做都唔好去佢哋度嘅。有阵时我同一个朋友好 friend 嘅，咁突然间咧我就发现，佢呢几日有少少唔系好理我，咁我就想听下佢心声，喂，你而家谂紧啲乜鬼嘢啊？点解你而家唔再同我玩啊？
2: 我最想听全部老师同埋全部嘅朋友啦，我想听老师，因为想咧。听下佢哋咧，佢哋觉得我哋做功课认唔认真啊？对我哋印象好唔好啊？一系觉得我哋好曳，一系就觉得我哋好乖、好可爱啊！咁我仲想听下咧，佢觉得咧，佢工作即系佢觉得我哋功课做得好唔好啦？如果佢觉得我哋功课做得唔好嘅话咧，咁我就会劝晒成班同学啲做功课要认真啲做，慢慢嚟。如果听同学嘅话咧，我就想听下佢系咪口是心非咁样样咧？喺个表面度咧系同我好似好好人咁啦，但系喺个内心度咧，其实咧系想呃我啦，玩我咁。我最唔想听就系有人话，有人讲我啲坏话嗰啲人啦，因为我惊，即系我听完咧又会发恶梦咁样啲嘅。

0: 想知道老师的心声哎、欸嗯，这个从来不在我的
1: 考虑范围内。
0: 老师啊，
1: 虽然我觉得我小时候是想就了解一下老师，至少知道他今天心情如何啊，会不会有太多功课啊、
0: 哦、
1: 这样子，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他开开心心的，不要留那么多功课，
0: 嗯、
1: 就感觉会这样子。哦、因为在那个阶段，我会这样想啦。
0: 就可能因为在同学的阶段，你跟老师的接触其实是很多的嘛，
1: 嗯、
0: 你每天都要
1: 时间对吧？
0: 甚至说你可能多过爸爸妈妈都不好说，
1: 嗯，
0: 所以他们就会好奇老师在想什么。
1: 嗯，
0: 如果你要让我想，我就大胆一点，我就直接是直奔那个校长。
1: 校长，
0: 哇，就是有那些校长在，
2: 你想知道什么？
0: 不是，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是，我记得我以前中学的话呢，校长几乎会是哦，我是官校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可能是一年或者两年。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校长来、
3: 哦、
0: 那其实不同的校长你会发现就是每一年可能我们这个发展都会是感觉不太一样的、
1: 嗯、
0: 那我就好想知道啊，这个校长就是在想什么。而且校长我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可能讲那个亲学生、
1: 嗯、
0: 我那个时候校长还是比较威严的、
1: 哦、
0: 就是不苟言笑啊，
1: 未必
0: 会
1: 出来和大家互动的。
0: 对, 对
1: 对
0: 对、嗯、没有那么多跟学生那个，都是经常听他讲话就是在早会的时候在那个楼上一楼的时候跟我们讲，所以我就好像让、啊、校长如果让我招一个老师那我就是、
1: 嗯，
0: 那我就选最大的那个、
1: 嗯、
0: 选校长来了解一下哈。好，那我们刚刚就有同学说老师，那不知道还会有没有其他同学有一些可爱的小答案呢，那我们稍后又来听听其他同学们的心里话哦。

0: 校园悄悄话，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如果我有读心术的话，我会想听老师和同学的东西，因为呢如果老师即是如果我们知道他里面那个，那他就可以知道我们有什么错，然后我们自己去改善，因为你可以听到什么人都可以听到他心里觉得什么，即如果真的有些人即是对我做想做一些事陷害我，就可以提前准备好了。
2: 如果我有读心术的能力，我会想听朋友和家人的想紧的，因为如果是朋友的话，我可以了解他们更多，同埋知道他们的日常的情况，而家人都是了解他们更多，可以令家里的争执少一点咯。我纯粹了解他的一些习惯和兴趣，可以减少和其他人吵架，或者令关系好一点咯。我不想听到那些通常会成日想负面嘢的人，因为我觉得如果听完可能会令自己都更负面，还有我即想保持开朗一点咯。
3: 如果我读心术的话，我就会最想要在玩和同学仔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就听一下可能包剪粒书脑的同学的其实心理真正的想法，因为他讲出来未必是啱的，虽然就说是真心话。因为如果是真心话的话，他们就讲一些东西出来，可能就很譬如他说很讨厌吃苹果的，其实他在家里入面日日吃的，他心里面就会想，哎呀，其实我喜欢吃苹果的，但是我说出来他会不会笑我啊，这样可能就更加了解他，同埋之后呢他再说我就告诉他，等他不可以再说假话。我不乱听就好的，可能主动地听，因为人家一定不会给你可以听的嘛。我会觉得信息量很大。

0: 校园悄悄话，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如果我有读心术的话呢，我就最想听我那些即很憎那些同学的心声的。那因为呢那我早点听了他们心声之后呢，我就可以早点策划去整蛊他们的诡计。那策划耐了呢，就自然很多诡计，一日换一个诡计就可以整蛊他们一年365日了。不会就是不开心，然后你就要快点想第二些计去整到他不开心。因为除了不单止可以听哪同学在背后讲你坏话呢，等等用可以听到啲正常人嘅心声。
2: 咁如果我有读心术嘅话咧，当然咧我每个人嘅心咧都系想会去听下，但系咧我最想听嘅都系同我同年纪差唔多年纪嘅人嘅心声。咁因为可能即系我哋好同年纪嘅人对一件事嘅见解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咁我如果听到佢哋心声嘅话，我可能都会对呢件事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啊，好多改变咁样咯。即系可能听下可能听啲八卦咁样咯。因为年纪大过我啲，可能佢哋啲谂法都比较成熟，即系唔会好似我哋而家呢啲年纪咁样嘅会即系可能有少少幼稚咁样咯。例如你听到人哋嘅心声，你都可以知道更多关于佢嘅个人资料咁样。
3: 咁如果我有读心术嘅话，我就希望可以去知道啲老师嘅心声啦，因为咧咁样嘅就可以喺考试啊、测验、默书之前咧，就可以获取到嗰啲答案啦。咁样嘅话，咁喺其他人唔知情嘅情况下，我就可以次次考到满分，跟住就好劲啦。因为你讲咗出去之后咧，就一定会人传人，同埋可能有人偷听咁样，跟住就会传到去好开心咁，跟住个个都知噶啦。就可能有阵时都系听翻啲同学，可能有阵时啲同学佢哋可能倾偈嗰阵时系真系唔会同你讲晒全部嘢噶嘛。咁你如果读心术，就可以知道多啲。佢哋可能心里面谂紧啲咩？咁可能同埋有啲同学，可能佢哋表面上好似扮到冇嘢，咁即系可能佢哋考试考得好差啦。跟住可能系表面扮到冇，但其实可能内心系真系好唔开心。咁嘅话，如果我哋有读心术，就可以去适时去安慰佢咁样。即系如果读老师心，就可以当然系成绩得到有帮助啦。喺同学嘅话，就可能系可以同佢哋增进到呢个嘅友谊咯。就系应该系我系想主动咗拣咗几个人之后咧，就喺特定嘅时间，佢就会被动咁样向我传递。
4: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的小脑袋啊，是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们刚刚头半个小时，我们比较成人的世界。
5: 对对对，
4: 其实小朋友的世界就会好像是很简单，很容易就是去想的脑的一些的答案。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真实的那个童真的感觉。
2: 没错。
4: 那今天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呢，时间就先到这里哈。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校园悄悄话哈，开启的一段时间呢，那我们也了解了很多同学们的想法哈。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哈。那从下个月开始啊，也就是下周一呢，那其实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也会有一系列的小变动出现啊。不变的当然我们继续会有邀请到同学们呢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很多不同角度的生活啊。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下周一也会有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的正式落户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节目里面。那我们可以一边听着有趣故事呢，一边来学习一下里面一些有趣的小知识。那我们下周一同样时间4点再见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辆酒吧在青葵公路与工程车相撞，二十多人受伤。酒吧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辆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开到青葵公路靠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与两辆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及22位乘客受伤，已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届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及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2号客运大楼。陈仲拟表示，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及安检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否引起混乱？陈仲拟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及加派人手协助。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及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周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陪同下，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及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实正是加速建设及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及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及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新加坡外长维文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新加坡大小不同，但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新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两国应该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各国共同愿望，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愿意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引述维文表示，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新中合作交流至关重要。新加坡支持马六甲海峡和其他国际航道自由通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8.91，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84 英镑兑美元 1.35 欧元兑美元 1.164 澳元兑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4557.26 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5: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3: 走在投资第一线。
6: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7: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6: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7: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6: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8: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0: 在这里和你讲吃讲喝，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9: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有冬阴功通斋米，所以是大酸的，不会好辣。
10: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一线金融网。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星期一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呢，继续在五点到六点时段为大家邀请专家朋友们关注股市方面的发展。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一会儿我们电话线上将会为大家连通到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徐昂，以及我们的嘉宾朋友们，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五月份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真的，2026年要来到了一半的时间了。六月份来临之前呢，市场方面其实有几大要点需要大家去关注的。今天我们将会就相关的一些的主题呢，跟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当然来到我们2026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股票市场呢其实受到非常多的一些散户投资朋友们的喜欢，同时呢现在通胀方面的一个风险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六月初美股呢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的迹象告诉大家啊，风险性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危难程度。而且在美银方面，他们的一些团队报告里面也提到了，现在日益成长的价格压力对美国生产呢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阻吓的力量，而且这个涵盖的是能源、交通跟成本到房租每一个领域都是。所以美股近期市场方面刷了几次历史新高之后呢，市场方面都看到回调压力是存在的。而六月份我们看到一系列重要的日子呢，也可能会引发股市的审慎情绪，包括了像即将来临的欧佩会议啊，包括世界杯的一个开幕、 G7 的会议，以及呢凯文·沃森去掌管美国联储局之后的首次议息会议，这些都被大家视为潜在的催化剂。到底市场方面整体走势会如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1: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为大家请到嘉宾呢是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涂国斌先生啊，涂先生您好。
2: 喂，你好，大家好。
1: 涂先生啊，我们看到啊，这个即将进入到这个整体的啊，我们说六月份的这个市场啊，包括六七八的话呢，算是一个很重要啊，一年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季度了。我们都说呢，整体的这个市场方面的话，我们说回顾啊前半年的啊走势的话，不难看出啊，主要是以这个芯片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带动市场方面的一些变化。同样的话呢，在港股方面呢，大家也很关注啊，这个中美之间的相关的贸易协定的啊之后的这样的一些变化跟安排啊。对于市场方面啊，现在港股的这个首两个季度的整体的走势呢，还是比较偏平稳的。那当然的话呢，中间有一些波动。在现在的市场方面来看的话，您觉得随着啊中美之间的一些关系的企稳呢，包括啊未来啊整体的向中国出口的一些相关的啊一个造好的话，啊，会否能够带动相关啊，我们说港股市场的一些积极活跃度啊，还是说您觉得啊，地缘政治方面依然还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风险点呢？
2: 我相信头先你提到嗰两个季度啦，即系由年初到而家，而家都仲系第二季度嘅运行紧啦。咁我相信嗰个形态上边咧，暂时见到恒指去计咧，年初嘅时候一月大一嘅時候見過206啦，咁到近期你見得到喺三月底三月下旬嘅時候見過24203咁樣，咁其實都係緊緊都係4000點左緊嘅波幅，咁其實就如果以往上嚟講咧，就應該就未達標嘅，即係一般嚟講港股個市況近年嚟講都係。即係你嗰個波幅嘅以指數嘅點位嚟計咧，呢個係屬於比較細啲。咁如果你放諸於即係喺過去一段時間有咁多唔同嘅消息，或者係咁多即係大家擔心啊，或者係關注嘅地方，例如頭先你提到啦，可能中東嘅事件啊，特朗普嗰個動作啊，而家中美嘅會談啊，甚至可能美聯儲佢換主席啊等等，其實都係頗多事嘅嚇，即係喺一個咁樣所謂多事之秋嘅時候咧，如果你話個指數係相對平穩咧，即係反而就唔算話十分正常嘅，咁我會覺得個波幅咧仲可以大啲添，尤其是你參考翻喺2025年嘅時候咧，當其時有關稅戰啦，亦都見到即係短暫個波幅係可以好大，咁我相信有機會其實。即係由而家一路慢慢去到下半年咧，應該個波幅會轉大。咁呢個就同外界有時個睇法就覺得唔係，即係可能特朗普為咗要鋪路中期選舉，咁即係可能會派糖啊，派好多着數出嚟啊等等，就一定係即係從呢個角度去睇，好多人就覺得唔係，應該係個股市即係平穩向上咁樣。咁但係我就覺得反而未必係向係咪平穩向上，而係。那個整體的波幅那個即係你可以話唔係話好達標，咁呢個尤其是你放諸於即係頭先講嗰啲因素嚟講咧，更加明顯。咁當然你話頭先講幾個因素咧，其實某程度上咧都係互為因果或者係互相相關嘅。佢舉個例，你睇到即係而家最新中美嘅談判咁樣講咧，嗰個會面咁樣領導人嘅會面，其實。在過去那兩個星期呢，你見到特朗普對於伊朗戰事那方面磨談是否可以談得成呢，那個表態呢是南轅北轍的，是可以差好遠好相差好遠，一時就告訴你就快談得成了，很樂觀，另一邊呢就可能跟你說這條件完全不能接受，其實是很反覆，當然配以一個這樣的人物他的角色性格的設定呢，其實很多人就覺得他是反覆無常，但是如果你細心看回個時間點呢，就未必這樣的看法，特別是即是他能夠確定到中美那個會談的日期之前呢，基本上他都是一路式出線，一路表達很友善等等，但是到他又說有得談了，這樣呢他就立刻要 即係表態咧，就喺對於個中東嗰個局勢上面咧，係即係有少少加鹽加醋嘅。我諗呢個其實都係一個談判之前或者會談之前咧，佢一個慣常嘅伎倆，就係開天殺價落地橫前啦，就爭取一啲事先爭取一啲即係談判嘅籌碼。我諗呢個就係佢個作風。咁而家佢率眾啦一紮美國大企業嘅 CEO 啊一齊過嚟，咁傾唔傾到生意咧？咁就唔知嘅。咁但係反正，其實就算冇佢喺度咧，都根本即係美國企業都係想同中國做生意，而家反而有佢喺度就仲麻煩咗，即係個不明朗因素仲多咗。咁所以我相信其實你睇到佢呢啲咁嘅佈局咧，或多或少就係同即係佢喺中東嗰度，佢想即係佢明知道近排大家睇翻啲即係嗰啲數據啦嘅通脹數據，無論係 CPI、PPI 咧，無論你係整體或者核心，無論你係按月定係按年去計咧，都是明顯地高過市場預期，咁就令到喺未來可見將來啦，就算而家啱啱新嘅美聯儲主席上位咧，都唔係咁容易去幫特朗普去減嗰個息嘅，咁反而咧就大家驚佢係加息，咁所以點解特朗普係要盡快透過一次咁樣嘅會談咧，去揾一個比較體面啲嘅方法咧，係由即係中東啊、伊朗嗰度咧，佢要即係撤離啊，要有個下台階。咁我諗成即係幾件事本身串聯起一齊咧，基本上都係互為關係。咁投資者可以用一個比較大少少嘅尺度去睇嗰件事啦。
1: 是的，那其实大家也特别的关注的话呢，就是五月份的这个中美之间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协定也好，或者说是一些相关的会谈其实这一次的会面的话还是比较的乐观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中国的内地官媒方面的一个报道也谈到说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强调说，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关系稳定呢也是世界的一件好事那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要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那也希望呢，这个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一个历史性、标志性的这个年份从中的话也能看到，这个中国方面的话呢，对中美之间希望能够比较平稳特别是合作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明确。那竞争呢大过相关的一个对手呢，其实也谈到了很多相关的一个大国之间的一个挑战以及合作方面的一些方式，当然有很多的一些大单所以说的话呢，相关的这个资本市场的话呢，可能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预期这个刺激了这个特别是五月份的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些变化。那您觉得这个在三四季度的话，会不会这样的一个利好可以持续至少说对这个中美的资本市场会带来一些稳定性的一些预判呢？
2: 普遍嘅即係想法咧，應該都係從呢個角度去睇嘅。咁舉個例，即係頭先提到一紮美國企業來華去即係傾就算你唔攞得多好多訂單都好，都總會有啲嘅。咁我諗呢啲係好消息，亦都反映翻喺美股方面啦。近排個標指啊、納指嗰啲，其實一路都係反覆做個新高出嚟。雖然中間過程日中都好多即係高開咗，但係就即係明顯地有個沽壓咁樣去獲利回吐，咁但係唔緊要，即係整體大家都會覺得可以憧憬即係從你頭先講到嗰個背景係多咗做生意共贏係一個即係雙贏嘅一個咁嘅情況。咁但係又話分兩頭即係你話要憧憬，咁有好幾個因素佢互相你可以互相關聯，亦都係一齊變動緊嘅。咁呢啲過程咧就唔係咁容易從即係事前裏面咧即刻可以估得倒曬，究竟佢哋相對嚟講，對於當其時嗰個影響有幾大？即係舉個例，即係如果譬如油價嗰個即係持續高企嘅情況係好明顯嘅，即係未來即係可能唔單止幾個月，甚至係未來嗰一兩個季度都係咁。咁呢個可能性大家唔能夠排除，即係儘管有可能好快脆啊，傾掂咗啦，咁各方面傾掂咗就開始。有機會唔使即係可能封鎖個海峽或者其他嘅因素都好咧。但係一旦個通脹預期係形成咗嘅話咧，好多時都會係有個持續性嘅。咁而呢樣嘢對於即係央行嘅決策就即係好被動啦，因為佢又要擔心個即係通脹喺個高位嗰度，但係另一方面又要擔心 嗰、那個失業率都增加啊，經濟增長放緩等等，咁就有個滯漲嘅可能性咧。咁呢樣嘢係會令到美聯儲嗰度嗰個決策咧動彈不得，佢哋嗰個相關嗰啲投票嗰啲成員咧，亦都係個意見嘅分歧情況會加劇，即係都已經唔論特朗普特別揾佢自己人入去去助陣嗰樣嘢，咁就本身純粹睇數據為本咧，都已經有呢個咁嘅情況。咁若然係咁咧，咁佢嗰個減息嘅大計唔能夠咁容易推展得到咧，咁美債嘅壓力係會大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即係環環緊扣。咁如果有個美債嘅壓力係大增嘅話咧，一來個金融市場會感受到個壓力。譬如近排見到即係債息上到去五厘樓上嘅話咧，其實好多人已經係開始擔心跟住落去嗰個雪球效應係唔容易應付。另一方面都係要考慮，譬如特朗普佢假設唔能夠在貨幣政策那裡迫使到相關的美聯儲的人員去大幅度減息，那他就要想 動腦筋想其他的壞主意了，可能那這些也都是會對於市場潛在是不明朗的因素。所以我反而會傾向覺得呢，即是在剛剛這幾個月我們看到其實過去那一兩個月那個高低位即是相差4000點，其實我覺得個波幅未是一個正常港股即是近年見到的波幅，那可能都會仲是會大一點。究竟是爆上去呢還是向下呢，那這個即是不是那麼容易事先估得到，特別是油價通脹這些因素呢是始終會是有比較大一點的麻煩。就算現在即刻伊朗那裡是停戰都好，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更何況即是伊朗本身有自己考慮，即是你們其他各國 有大家的講法，但伊朗本身是有少少個壓力呢，是其實都已經是承受了很多年了，現在你主動再走過來攻打，但是你又不能夠真的一下子即是分到個勝負啊，或者是有個明顯的一個結果出來的時候呢，那那個一路拖下去的可能性呢大家不能夠排除了。
1: 明白啊，非常的清晰，也让大家的话呢对于接下来市场方面的走势呢有了一个判断啊。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谈到这个大家很关注的黄金了。说到黄金的话呢，其实啊这个在2026年的1月份的话呢，黄金是大涨啊，超过 30% 啊，一举呢是突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口。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这个2、3月份的因为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情况的影响，以及市场的一个回调啊，包括通胀的一个起来啊，大家的话呢有很大的一个担心。那黄金的话呢是进入了一个调整啊，最大的话呢曾经有调整超过 30%， 那回到了现在的四五月份的话呢，金价的话呢还是一个波动上行的一个区间啊，现在呢也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价格。那其实在今年的年头的话，不少机构呢也是预计黄金会长期看好啊，但是呢好像市场方面还是比较审慎的啊。其实这个涂先生的话您怎么看这个五月份的这样的一个金价的一个走势，那以及接下来我们说三季度啊，那金价会不会有一个更好，或者说是一个比较期待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上行的空间呢？
2: 刚才你提到那个金价呢，正好说明了我刚刚讲的那个无论地缘政局啊，或者是那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问题。因为当那个油价你见得到呢是持续高企呢，那個效果上面呢就正正反映返近期你見到即係個戰事一開始冇耐呢，最初大家可能冇預計到呢嗰、那個即係形態會係演變係咁，因為多數人都會覺得呢好多即係過去起碼十幾年呢普遍嗰啲衝突啊地緣政治嘅問題大大小小呢好快速地呢嗰、那個避險嘅需求反映咗喺金價、油價、VIX 指數，即或者個恐慌指數啦，跟住美債啊，以至係嗰、那個即係美債嘅價格啦，或者係美元指數或者美匯指數嗰個身上咧，係一兩天或者三兩天就會即係嗰、那個需求即係降翻温嘅，又回落翻嘅相關啲指標。但係當其時冇咁情況，好明顯係因為嗰個油價咧，即係持續高企嗰個情況係出現咗。咁正正係咁咧，就反過來咧。個金價就升唔到啦，反而仲係即係金同油嗰、那個即係出現咗反向關係。點解呢？正正因為外界咧喺舊年即係今年年初嘅時候咧，大部分都係預計即係特朗普佢要即係做好多部署咧，希望換人啦，各樣嘢都好咧，就係要個金價要快速地要減息， 咁當佢即係要美聯儲要快速減息咧，咁當其時個金價咧反映緊呢樣嘢。但係當個油價做到咁嘅情況，有可能推延咗或者延遲咗一路喺個高位嗰度咧，咁就令到嗰、那個擠漲可能性咧係即係有可能成真。咁最終央行就算係自己人都唔容易幫你即係去減息，各方即係美聯儲嗰度亦都唔係一言堂到嗰個地步啊。咁所以我相信呢樣嘢正正反映翻喺個金價。如果你話即係重大嘅區間，即係年初到而家，咁當然上到去歷史高位現貨金啊5895啦，咁落到去4400，咁跟住再穿過下大4400都穩嘅。咁所以其實你可以作為一個大嘅參考啦，呢個咁嘅大嘅區間。但我相信近排咧，如果你係中期少少嘅區間咧，4500至4800蚊左近，咁甚至啱啱呢個禮拜度咧，其實就區間再一路收窄緊。咁你見到喺即係圍繞住4700蚊左近咧，上上落落，咁就說明咗有咁嘅通脹數據，你想話憧憬減息都好難嘅。就算有自己人啦，即係喺入邊。咁如果你話再進一步跟住落嚟睇咧，始終係頭先我提到嗰個油價是否高企，會唔會影響到有滯漲，跟住數據為本，令到央行唔加息都唔得咧？咁呢個就係令到個金價點解係唔同呢個油價同步，不但止仲有即係反向，咁呢個就有咁嘅情況。咁但係即係撇除呢個因素啦，如果你話再睇翻長少少時間，即係可能係跨越咗呢個中期美國中期選舉啦，即係講緊未來嗰兩個季度之後，整體上面即係只要特朗普仍然係繼續係做緊總統啦，咁我相信以美國嗰、那個債台高築嘅情況咧，基本上佢冇咩嘢可以做，即係有少少無計可施噶啦。純粹你話預算嗰方面嘅赤字佢又搞唔掂，因為又唔能夠加到税，又減唔到開支。咁另一邊雙佢要減個利息支出，即係要喺減息嗰度去著眼咧，佢亦都唔係真係咁容易嘅話咧，咁就我相信最終會推展翻上去咧，都仍然係即係各種方法佢都係想係即係幫得到要減息嘅時候咧，咁就應該係會幫得到嗰個金價咧繼續向個新高。所以我仍然係喺呢方面，即係中長線嚟講啦，只要特朗普一日都係仲係美國總統咧，那個金價都仲係有新高，呢、這個我會維持個睇法。但短期嚟講，即係近呢幾天咧，其實都係圍繞住喺4700咁上上落落，中期嘅區間就4500至4800蚊左近。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0: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1: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0: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1: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1: 全球市场先机。
0: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3: 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为大家请到嘉宾的是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涂国斌先生啊，那也是解释的非常的清晰啊。当然的话呢，其实中长线的话呢，也有一些投资者呢会看好黄金，主要的话呢是会觉得啊，说一个是美元信用的一个弱化，还有这个全球央行持续购买这个黄金构成了结构性的一个上涨的空间。另外的话呢，这个地缘政治啊也是一个金价上涨的一个这个支持啊。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您是否认同这种这个黄金长期上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一些理由啊？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您怎么看这个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美元信用的一个不安全感，因为港元跟美元是联系汇率嘛，那也会受到相关的这个影响啊。今年其实美元也跟人民币相比啊是跌了一些啊，那您是怎么看这个情况呢？
4: 就的确系噶，头先你提到嗰个美元个可信性咧，或者系美债佢嗰个能否还得到债咧，个情况系由旧年关税战嗰下咧，就大家见得到突然之间原本呢啲系停泊作为一个避险嘅即系一个渠道咧，即刻调翻转头，佢哋就系风险所在。咁呢样嘢唔会一时三刻改变，甚至我觉得而家一旦开始咗嗰个怀疑咧，就只会个怀疑越嚟越加深。各国嘅央行个持货嘅比例咧，即系揸住呢啲美元啊，以至係美債咧，就一路會減少，普遍即係除咗好少數個別咁我相信多數都係會增持翻黃金，咁呢個係一個重大嘅因素啦。咁我相信即係好多人，如果你睇得足夠長遠嘅話咧，其實個美國嘅國債嘅情況咧，始終係一個好大嘅結構性嘅問題。佢如果唔能夠有其他方式去彌補得到咧，咁就即係出事嘅機會都好大。咁當然即係以往幾十年其實行之有效係咩呢？就是因為美國繼續同全世界各地做生意，咁透過做生意嘅時候呢，外邊即係你可以話係出口創匯啦，賺到啲美元之後呢，咁又有部分就相當部分甚至係就會買返即係美元啊、美債咁樣去支撐返一個咁樣嘅共生關係嘅。咁但係一旦即係由去年開始嗰個關稅戰啦，咁以至係整體個關係啊，全球各地唔係淨係中美啊，即係全球各地同美國嗰個即係關係都逆轉，甚至佢哋本身歐盟啊，以至係其他所謂盟友咧，都係有改變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即係美債喺全球各地嘅無論官方央行、外匯儲備或者係機構投資者啊、普通個人投資者咧，都會係嗰個信用度係越嚟越即係有所下降啦，大家會。即係唔多唔少都要揾多幾個可能嘅地方去停泊啦，即係唔會淨係停泊喺美債啊、美元嗰度，即係會諗多啲方法。咁其中一個當然最明顯受惠就係個金價。咁我相信點解即係起碼即係過去嗰一年啊、兩年嘅時間，我一路都係講緊就係只要特朗普繼續係總統，而家美國嘅情況冇辦法改善，佢又嘗試去做好多呢啲咁嘅舉動去突破咧，咁就最終都係有利個金價啦。
3: 明白哈，这所以说的话呢，其实这个金价上涨的核心驱动的话呢依然是在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去这个看好。

0: 这个未来的一个市场，当然的话呢也要留意啊短期的这种大家的这种博弈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油价，那油价可能波动会更大一些啊，尤其是地缘政治啊，包括这个中东的局势，那也让呢这个石油的价格呢其实在二月份的时候一度是冲上了高位，但是呢后面说有又谈判的不错啊，这个油价又开始下跌啊。现在来看的话，您觉得油价当前的这个价位这个是否合理啊？那在后续的话呢，您觉得有没有更大的这个波动的这种风险呢？
1: 你讲油价，即系譬如纽约即系期油咁样计咧，即系啱啱过去嗰几个礼拜咧，佢曾经即系落翻去100楼下，即系90楼下，咁大家有部分系搏到个反弹，咁但系个区间上面咧就原本喺大致上90至100美元左近，咁而家近排又上翻去100美元楼上啦，咁我相信嗰个效果上面咧始终系好取决于呢个即系中东嘅战事啦，美伊伊嗰个即系情况系点样解决。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咧当然纯粹系美国或者系伊朗咧，其实都系会知道即系唔打就不利嘅。因為你繼續打咧，即係燒銀紙啦。對於美國嚟講，這個就係好明顯佢唔想嘅，即係佢想好快咁樣就星星取得勝利就攞彩嘅，咁而家就盡快揾下台階。同樣地，對於伊朗，咁你直情喺佢自己屋企門口或者佢本身地方去打咧，都絕對唔係一件好事。不過即係你逼到埋嚟咧，咁佢就即係逐樣同你講咁，即係唔會係咁容易放手。咁所以我相信再加上你講即係其中另一個即係關鍵嘅角色咧，就當然係以色列啦。咁佢嗰個態度上面好明顯就係幾次美國同伊朗即係差唔多傾到 OK 好都唔錯嘅時候咧，就即係以色列又出嚟搞搞陣嘅。咁我諗呢個係好明顯就係佢借人哋去嘅地方，借人哋嘅軍火，借人哋嘅錢去打仗，就是、滿足佢自己本身嗰個需要。咁我諗呢種咁嘅借刀殺人嘅情況咧，咁就佢嘅角色好清楚啦。咁或多或少就令到嗰個中間嘅互動咧，唔係咁容易一次過傾得成。我相信即係仲會拖，即係就算今次佢特朗普有啲即係所謂即係比較圓滿啲嘅下台階都好咧，其實都仲係有手尾緊。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咧，我覺得今次油價咧的而且確就同以往地緣政治嗰啲好快速急升，然之後又落翻去係好唔同。今次有可能係真係會高企，只不過係咪好似先幾個禮拜嘅時候，有啲人甚至講緊即係話隨時就150美元咧，咁我覺得就未必係咁快去到啲水平，但係事實上根本唔需要去到嗰啲水平咧，已經可以啟動咗個通脹預期，令到嗰個高通脹咧成為一個即係自我實現預言咁嘅形態嘅，咁令到央行亦都動彈不得啊，加息又唔係，減息又唔係，咁呢個係比較麻煩啲，所以我對於下半年嗰個睇法咧，我會覺得油價可能都仲係會高企啦，即係起碼100美元樓上啦，即係紐約即月期油。咁而呢個金價咧，就是、短線嚟講係會有個整固，會可能個時間都比時間比想象中長。咁呢兩件事咧，都可能會橫跨咗嗰個美國嘅中期選舉啊，令到即係大家會見到變數多咗啊。因為即係一方面大家見到美國官方又想美聯儲減到息，但另一方面又要配合好多嘢啦。咁所以我傾向覺得，如果你睇翻股市或者其他咧，個波動性應該下半年會轉大，就唔係單單而家講緊4000點就見咗高低位，就唔係咁。
0: 明白哈。那另外的話呢，我們也看到呢，這個現在整體市場的板塊分化也很嚴重啊，主要的話呢是半導體跟芯片啊，還有這個平台經濟啊，其實呢這個漲的就沒有 AI 跟半導體相關概念那麼強勢啊。在您看來的話，您覺得接下来我们说投资港股的话，会否在接下来的一个季度是否还会有这种板块分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应该如何来去投资市场呢？
1: 板块分化的情况，我相信会当然会继续啦，即系只不过系过去个十几年一路，即系可能系由新旧经济好阔嘅一个咁样嘅框架去睇，跟住到而家再針對性，可能科技裏面咧，就可能已經唔係講緊啲已經上咗市嗰啲超級龍頭最大隻嗰啲平台啊，嗰啲網絡效應為主嘅嗰啲即係企業啦，反而係可能係同 AI， 甚至 AI 亦都 要再細分啦，以往就可能係即係純粹鬥算力，一個蠻力咁去鬥，但係自從 DeepSeek 喺舊年出台之後咧，好明顯全世界都意識得到，中國嗰個發展模式唔需要跟美國嗰種一樣嘅，美國即係可能係即係純粹蠻力咁樣，即係一味鬥快咁，而家就係中國就係好針對性某一橛係特別快咧，然之後落實到去應用喺同嗰個日常嘅應用有關嘅，咁呢樣中國其實係好明顯有利，因為我哋嗰、那個製造業的基礎是相對較好，整個產業鏈啊、供應鏈啊各方面都是配套很充足，咁呢樣嘢就令到成件事係即係個你可以話可持續性係高好多，咁就以啲係選股上面咧，都好多人係會即係揀唔同嘅未必係全部都係最大隻，可能有啲係新創嘅，或者係而家講有啲新股嘅，或者半新股嘅，即係大家都係有各種嘅可能性會出咗嚟咯，咁就唔係以往可能淨係集中一兩隻。大的去做了。
2: 明白哈，那同时的话呢，大家的话呢，对于整个港股的增长的话呢，一方面的话呢是有期待啊，但是呢，其实香港的资本市场当中呢，芯片半导体概念呢并没有很多，主要的话呢，像互联网平台经济这一块呢是主流啊，所以这可能也是大家的话呢，对于市场方面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看法。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在现在的这个首一两个季度的话呢，其实香港的经济呢也是创造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开局啊，同比的话呢也增长不错啊。那其实这个涂先生的话，您怎么看香港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这是否预示着说香港的经济也开始回暖啊？像一些比如说这个实体的经济啊，还有香港本地的这个经济的话呢，会有一些不错的一个表现来刺激市场。在第三季度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呢？
1: 我相信是的，在那个实体经济的方面，整体的经济呢，慢慢是即由之前那个情况呢是有所改善，以及如果你在一个前瞻照料，有些人说股市是提早反映整体经济，如果你是这样的角度去看呢，见到年初到现在有些本地地產發展股，咁佢好明顯個股價係跑贏，咁就說明咗個樓市慢慢由個之前嗰、那個即係狀況裏邊咧係改善緊啦，咁以至係整體經濟咧都係逐漸改善，咁我相信呢方面嗰、那個即係趨勢係持續嘅，亦都係大家可以即係繼續關注。暫時望落去，其實佢哋嗰個你可以話嗰個趨勢持續嘅同埋你係可以容易比較。跟進得到啊，即係冇咁擔心你高位即係入咗市之後轉頭你可能就透露咗即係動彈不得咧。咁呢啲喺新經濟啊、科技嗰個選股上面，往往因為佢進入退出咧，係隨時會出現啊。個注碼控制要即係特別要審慎。相比之下，舊經濟或者係即係傳統經濟啊、實體經濟嗰方面咧，那個趨勢會比較穩定啲，慢慢你可以跟進得到。咁呢個係其實一個。可以考虑的角度来的。
2: 是的，那同时的话呢，人民币汇率的一个上涨的话呢，也是刺激了本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国企概念股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资本市场啊。其实在今年来看的话呢，美元对人民币呢跌幅是很明显的，有一些机构投资者的话也谈到说人民币现在呢还是低估的啊。那您怎么看人民币的汇率啊，接下来会否真的会像大家所说的会继续上行啊，甚至有这个20%以上的这个上行的一个空间呢？
1: 具体究竟嗰个上涨空间系咪达到头先你讲20%咧？呢、这个就即系见仁见智吓，即、但系起码嗰、那个大嘅方向上边我相信系应该系向上咧，应该就冇乜太大疑问。毕竟即系如果你真系要直接去讲，任何汇率都系两个国家佢。那個貨幣之間的交換的比率，如果人民幣你跟美元去計，即作為一個即交易的即一個這樣的比率來計，那就很明顯美國我相信那個即美元那個形態上面呢，我都會是比較看淡多一點的，即會覺得是應該是 有多少壓力對全球各地那個貨幣來講，即是不是只是對人民幣，即包括人民幣但不限於人民幣。咁但係當然即係好視乎究竟佢會唔會好快速地加得到息，如果加得到息咁有個息差嗰個效應喺度呢，咁就可能未必咁明顯。但係我又覺得就似乎而家美聯儲嗰度呢 都是倾向于是不加又不减，就是一路所谓数据为本一路等，就是一来又不想直接影响到那个中期选举啦，就是很多个因素交织在一起，所以我相信呢大体上面仍然是觉得即是人民币应该对美元是升的，不过是不是好像刚才你讲的升幅升到那么多呢，好视乎油价，好视乎美国是否加息，很多因素拍在一起去看，就不是只是单方面即是在人民币那边可以完全决定得晒了。
2: 是的，那接下来的话您觉得美国的通胀的这个问题现在是否平稳呢，或者是再出现通胀的这个几率大不大啊？那美国的这个美联储的话呢，现在大家都是觉得会减息嘛，但是好像也不好减啊，因为怕通胀会回来啊。接下来的话您觉得这个美元它的这个加息的基础啊，甚至是加息的这个基础会不会存在呢？
1: 美国有机会加息的即可能性其实是 略高于这个减息的，如果个油价是持续在而家目前即讲紧纽约期油啊，即月嚟计即$100楼上，咁再多几个月咧，咁嗰个通胀预期就会好开始慢慢会形成同埋顽固咗。你睇翻即近排出个 CPI、PPI 嗰啲数字，无论系按月或者按年啊，无论系整体定核心咧，都系普遍高于外界预期嘅。咁呢个情况如果你出得一次你可能都仲話誒唔係，即可能就快打完啦。咁但如果你再出多一兩次、兩三次，咁甚至可能當呢個中東個事件緩和咗、局勢平穩咗，都仲係咁嘅話咧，咁就會真喺嗰個通脹預期嗰度就會明顯咗。咁同埋當然亦都大家可以留意翻美債嘅債息作為一個參考啦，即係佢突破嚟嗰個情況唔係一個好容易去解決嘅問題，一個長期結構性嘅問題。所有呢啲嘢咧，摆埋一齐嘅时候咧，我自己觉得就年初或者旧年嘅时候，好多人一变到乐观就觉得即系呢个美国减息啦，两三次冇乜太大问题啦。当然就未必咁容易去到好似 Ray Dalio 嗰啲讲话，即系如果美债要解决嗰个问题，要一个去翻一个比较可持续嘅一个水平嘅话咧，中长期咧就起码要减三厘啦咁样。咁即系我相信而家就更加距离呢样嘢更加远，甚至 Ray Dalio 自己。即係佢都會講哇，如果真係有滯漲嘅話咧，即係去翻70年代嗰啲咁嘅情況咧，美聯儲就小心啲啊，唔好減咁快添啊，即係可能有反作用啊。所以我覺得而家個形態咧，對於美聯儲嗰度咧係大家唔好輕視啊，即係去到下半年嗰度咧，佢哋會好難去做呢啲決定。咁如果佢越難咁作為呢啲技術官僚，佢咪越拖咯，咁拖得兩拖，咁其實個環境只會再麻煩啲，咁再加埋有中期選舉其他嘢嘅話咧，我自己個人相信啦，即係嗰個真係加息就未必話真係咁快脆咗喺度，但係同樣地減息個可能性亦都係消退咗，即係可能係維持唔變嘅一個情況咧，會維持相當長嘅時間。
0: 好的，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涂国斌先生呢，和我们做出的非常精彩的评析。好的，感谢涂先生，那我们下次再聊了，谢谢您，我们再会。
3: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4: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一线金融网。

谢谢我们今天嘉宾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市场方面的分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会继续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5点到6点时段为大家进行一手的市场分析。那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之余呢，记得午间时间呢，我们在1点半时段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会跟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线财经专家朋友们，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港股50方面的最新走势。记得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系列全天候的财经节目。那么我们明天一线金融网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辆酒吧在青葵公路与工程车相撞，二十多人受伤。酒吧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辆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开到青葵公路靠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与两辆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及22位乘客受伤，已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基金局早前发现，有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基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基金一团队随即主动与相关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属伪造，团队已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也已拒绝有关申索。基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表示，现时所有强基金行政工作透过基金一统一处理，对于不同申索个案间的潜在关联，尤其犯罪集团策划涉及跨强基金计划的个案，更容易被识别。一些过往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基金一集中处理的过程中，会更早及有效察觉和跟进。他又说，去年已主动与公司营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以减低被滥用或伪造的风险。重庆永州特大暴雨截止下午3:30增至9人死亡，11人失联。永川区已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抢险救灾工作仍然继续。由上周六晚至星期天凌晨，重庆市永川区在短时间内出现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等多处出现散点式灾情。茶山竹海街道沿途多个路段被水阻隔，有些地方的农田被水淹浸，在重灾区大桥村进村道路多处被泥石流阻断。日本一名男子在东京银座区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金扎 sex 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鼻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疼痛的症状。共同社引述警方消息报道，至少一人不适送院，另外约20人也报称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今天中午，大批警员及消防员接报后赶往现场，并拉起封锁线。据报，涉事男子已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了解相关情况，正在追查他的下落。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1，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69.63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 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提到说，买卖拐油一定罚。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补充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应用学习是高中一门特有价值的选修科，六个学习范畴提供了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与实践并重，通过应用情境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令同学们开阔眼界，发挥潜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浏览 edb.gov.hk 了解更多吧。
6: 拥有的时候不在乎，失去之后却又无法放手，因为真正爱你的人绝不会轻易的离开。
7: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2: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用音乐给你不再孤单的拥抱，
8: 用音乐给你一个虎式的拥抱。我是黄小虎，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做上去了以后呢，就会发现其中呢有一些还真的不简单。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情感上面，甚至在我们生活中衣食住行，都有可能发生不简单的事情。不管呢这个人生高高低低如何，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活着。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范怡文，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报报。

0: 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
0: 您正在收听。
2: 在黑暗中，我从不担心会不知所措，因为有你的眼给我指引方向，带来生存的希望。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虎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是萧煌奇，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如果今晚能感受到爱，那是因为拥有你，让我找到自信和依赖。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感受爱的拥抱。
2: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方大同，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如果爱你是我一生中不变的承诺，那么想你就是我每天必须的课程。
1: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想你的拥抱。
2: 我是范怡文，用音乐给你一个勇敢幸福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范逸文所演唱的歌曲《夜那么深》。欢迎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夜晚的沉静呢，往往会让人多一点遐思，会沉静下来的心情呢，也会让你想到很多过往。不晓得在你人生当中呢，当夜来临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样的故事呢？你会不会想起一个心中想念的人，然后呢，在这个夜晚里面呢，可以无数次的想念他，然后呢，你的心里都舍不得他呢？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万芳，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欢迎您继续回到蒲邦仪的音乐抱抱。我觉得人生呢，其实是很短暂的，短到来不及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可能呢，我们稍纵即逝，就已经身处在这个年华老去的时候了。而应该去想想，人生呢，总是经过太快，领悟得太晚，所以呢，更要学习懂得珍惜。

0: 晚上九点向连台，现在由高聚，晚上七点向连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一辆酒吧在青葵公路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酒吧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辆960号线巴士下午近2点往屯门方向开到青葵公路靠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与两辆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及22名旅客受伤，已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届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及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及安检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否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1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及加派人手协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新加坡外长维文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新加坡大小不同，但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新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两国应该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共性，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各国共同愿望，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愿意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中方也述维文表示，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新中合作交流至关重要。新加坡支持马六甲海峡和其他国际航道自由通行。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69.1美元。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实，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6: 美或丑只是表象，内在充实才能创造人生的辉煌。
7: 我是赵传，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7: 欢迎收听古邦仪的音乐宝宝。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我是李圣杰，用音乐给你一个痴心绝对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宝宝。

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心里有话的时候呢，要赶快的把握机会说出来，不管你心里呢是开心还是痛苦，要说给这个想说的人。但是如果呢有的时候找不到想说的人怎么办呢？那可以听一下这个音乐，找一首好歌呢抒发一下你心中的感情。有的时候呢觉得是失去之后呢，会不会觉得一无所有呢？我们就来听王杰的歌曲吧。

其实呢，我觉得不要怕一无所有，有的时候呢，走到了尽头反而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呢，要勇敢的把不开心的事情，把一些心中的痛给剪光光，就像这一首张惠妹的《简爱》。

0: 如果成长是幻想破灭的开始，那么泪水就是爱的代价。
1: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
0: 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给你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金志娟，用音乐给你一个完全有共鸣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彭佳慧所演唱的《我只在乎你》。今天是香港的公众假期，等一下7:45到8:00之间，我们还有15分钟 mini 版的音乐抱抱，待会儿见喽。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7:30，欢迎各位收听这节由高聚为您主持的普通话晚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凌晨与太空站组合体对接，三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宫，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3启用，对于旅客要返回1号大楼登机入闸，机管局说这个安排只是维持1年左右。特朗普说已指示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强调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方合法权利。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飞船在今天凌晨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对接。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45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功对接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阳柱、张志远及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其后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清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舱门，欢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两个乘组的指令长继神15和神16之后第2次在太空相拥，两个乘组之后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是在昨晚11:08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表示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神舟23号是中国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除了和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还包括继续展开科学与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舱外载荷以及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展开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至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会返回东风着陆场。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教育机会，港大及科大都有在校园内组织电视直播活动，一同见证历史性时刻。本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在太空操作科大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科大学者苏慧表示将实现香港制作、香港操作的完整闭环，极大推动航天科技发展。立法会议员黄锦良表示升空任务激励青年投身科 创研究。教育界要思考如何在中小学多做航天技术、航天科技的教育。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投入运作，15间航空公司陆续进驻。运输署表示，连接大楼洛克区的翔天路会在当日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加设适当交通标志及道路标记，署方也已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需要时加强服务。发言人说，预计新大楼启用初期，附近一带的交通在部分时段可能会较繁忙，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密切监察机场一带的交通及公共运输情况。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二号客运大楼有助提升香港机场整体空运能力，对于旅客在二号客运大楼完成所需手续及安检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否引起混乱？陈仲尼表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及加派人手，航空公司也会加强宣传讲解登机流程。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节目表示，他上周六与立法会议员参观二号客运大楼，认为新大楼在设计上很有新

0: 认证并签署，又指美伊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并富有成效，但一方必须明白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天在印度访问时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又称伊朗核谈判具有高度专业性，不可能72小时内在餐巾背面写写就解决核事务。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美伊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还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报道引述一名外交人士说，签署备忘录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英国有研究发现，家长如果希望小孩多吃蔬菜，不挑食，就要从胎儿阶段开始培养。只要母亲在怀孕时多吃蔬菜，婴儿出生后有较少机会对蔬菜反感，一会儿讲一下。另外，墨西哥有城市举办一年一度的牛油果节，过千人制作一份重约6800公斤的牛油果酱，成功打破世界纪录。有 AI 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讲讲。
1: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牛油果酱是墨西哥非常地道的传统调料，当地人吃玉米片的时候都特别喜欢蘸上它。最近墨西哥的一个城市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牛油果节，上千人联手制作了一份超过6000公斤的牛油果酱，成功打破了世界纪录。这项活动是在首都墨西哥城以西米却肯州的坦西塔罗市举行的，今年已经是第13届了。当时有超过1000名志愿者和800名厨师，把大量的牛油果果肉加上当地产的番茄、洋葱、柠檬等材料，全部倒进一个像浴缸那么大的容器里混合。最终他们只用了大约2.5小时就做出了一盘重约6800公斤的牛油果酱，这重量比一只成年大象还要重，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随后主办方把酱料免费派发给现场几千名民众和工作人员，让大家配着玉米片一起享用，剩余的酱料则分发给当地的贫困社区，完全没有浪费食物。当地的一位校长路易斯也带领学生和教职员参加了活动。他表示，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2.5小时内切开并搅碎了上万个牛油果，这不仅考验默契，更展现了大家对社区的认同感。牛油果是坦西塔罗市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主办方希望通过这场盛会促进旅游业和经济发展。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裁判也提到，这项纪录向全世界展示了墨西哥的文化自信。小朋友不爱吃菜，挑食，常让家长感到很头痛。不过，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想让孩子多吃蔬菜，其实要从胎儿阶段就开始培养。如果妈妈在怀孕时反复吃蔬菜，留下气味记忆，宝宝出生后对蔬菜反感的机会就会降低。伯明翰阿斯顿大学和杜伦大学的研究团队分别让2组孕妇服用红萝卜或羽衣甘蓝粉胶囊，并记录宝宝在出生前、出生后3星期以及3岁时对这2种蔬菜的反应。结果显示，小朋友更倾向于喜欢那些在子宫内通过羊水接触过的蔬菜气味。相反的，如果闻到陌生的蔬菜味，他们会做出皱眉等负面的面部反应。团队成员表示，宝宝能通过羊水感知妈妈怀孕时的食物味道，并留下长期的记忆，这会直接影响他们出生多年后的饮食偏好。因此，呼吁准妈妈们在怀孕时要注意饮食。

0: 多吃不同种类的蔬果，这样以后教导孩子健康饮食就莫那磨难了。另一位研究员也补充说，这项发现为早期饮食干预提供了新思路，不仅有助于孩子建立健康的饮食基础，还能降低未来患上营养相关疾病的风险，改善人口整体的健康状况。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在天气方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天文台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路德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到3，健康风险属于低，路边监测站也是2到3，健康风险属于低。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的健康风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最后看一下世界部分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16到25度，东京多云18到27度，曼谷雷暴26到36度，新加坡多云25到35度，悉尼骤雨17到23度，多伦多多云13到23度，纽约骤雨14到22度，伦敦天晴21到33度，巴黎天晴20到34度。这节普通话详尽新闻已经全部播报完毕，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光良，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这是光良和品冠一起演唱的《掌心》。我们都希望呢，对方能够把你放在掌心般的呵护，就像爸爸对妈妈、对子女一样，那永远呢是放在这个手心的位置，然后呢能够关心这个子女的成长，或者是一切生活中的变化。所以呢，周杰伦对妈妈的感情呢特别浓厚，他写了一首呢《听妈妈的话》。他说呢，这个小朋友呢心中可能有些问号，但是呢他心中却明白妈妈的话呢给他很多的帮助。

这是薛之谦所演唱的《几个你》，我想呢，因为喜欢，不管有几个你呢，你都会包容，而且把它放在你的心里。今天晚上的音乐抱抱就在最后，李丽芬的这一首歌曲跟大家约定，明天晚上再见喽，拜拜。

0: 晚上八点向脸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猴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名28岁患者本月3号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另一名30岁患者本月1号和3号也有前往同一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认识，但本月3号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数小时，两人可能在处所与受猴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到涉事处所视察，并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心设立热线，呼吁本月1号或之后曾经到访相关处所的人，特别是曾经与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尽快致电。轻轨公路下午有酒吧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运输署非常关注，要求巴士公司及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巴士正被扣查。运输署表示，事发前上址往机场方向靠近马加列医院有货车与巴士相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调派一辆轻型抢救车及一辆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护航车停在货车、巴士及抢救车后方。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及护航车车顶的警示闪灯全程启动，持续发出闪烁信号，其后另一辆巴士从后撞向护航车。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1，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65.43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 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始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向连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当当当当，隆重介绍守护长者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级了，推出为期3年的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的医疗券每年有最少1000块用于特定的基层医疗服务，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慢性病症管理等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得到500块的奖赏，让你使用这类服务。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
4: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CIBS 人人广播，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education, STEM 教育
11: 就是 science 科学，
10: technology 技术，
11: engineering 工程，
10: arts 艺术，
11: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10: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胡丽玲女士。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人林伯强老师。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胡丽玲。林 Sir， 今集的 STEM 教育的主题是人工智能革命。
11: 是啊，人工智能即是 AI， 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目的是模拟和实现人类的智慧行为的。
10: 没错， AI 技术包括了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和专家系统等等，能够让机器学习、推理、理解和自我改进。
11: 除了计算机能力的提升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 AI 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哇越来越广泛，例如什么医疗诊断、金融分析、自动驾驶、智能客户服务等等，这些技术不但提高了效率，还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10: 但是 AI 的发展好像都带来很多挑战，好像伦理的问题、数据私隐和潜在的失业风险，咁 样点样我哋可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嘅同时，可以妥善处理呢啲相关嘅社会同埋伦理问题呢？我相信都系一个几重要嘅课题。
11: 好啦，今集上嚟同大家分享嘅嘉宾系 Central 集团嘅主席林晓峰教授。诶，林教授你好。
5: 林 Sir 你好 ，Tina 你好。
10: 林教授啊，请你介绍下你自己先啦。
5: 啊，大家好啊，各位听众，其实咧我 100% in Hong Kong， 我响 Bachelor、Master 同埋 PhD 咧，其实都响中文大学嗰度进修同毕业嘅。其实我第一个人工智能嘅程式咧，就已经响好耐好耐之前嘅，系1997年嘅时候，嗰阵时候 .com 泡沫爆破之前咧，我已经学习人工智能噶啦。我第一个人工智能嘅程式咧，其实系做网上嘅搜寻器嘅。
11: 哇，即系厉害！咁喺90年代已经系发展人工智能，比我哋认识嘅 ChatGPT 啊或者 DeepSeek 咧系好早好早嘅时期。
5: 哦，其实咧人工智能嗰个发展咧，响1950年代已经有噶啦。大家可能问咩叫人工智能啊？咁样，其实对于我嚟讲咧，无论系软件或者硬件，总之咧佢系有一个运算能力或者一个逻辑嘅推动嘅能力咧，就已经系属于人工智能噶咯。包括我哋最普通使用嘅就系我哋平时嗰啲计数机啦。譬如我揿3×3揿等于咧，佢自己会运算咗，揾到个答案系9噶。呢啲咧都属于系人工智能嘅一种嚟嘅。
10: 林教授，头先你讲到计数机咧，已经系人工智能，我而家先知啊。咁嗱，头先我都讲到咧，一啲嘅机器学习啊、深度学习或者自然语言模型，呢一啲其实系啲乜嘢嚟咧？咁多 terms。
5: 头先我都讲人工智能咧，响1950年代咧已经提出噶啦。咁嗰阵时候，即系我用一个最普通落地嘅例子，就系即系计数机啦。就是能够有运算能力的。什么为之机器学习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说你能够透过更加多的数据，透过那个算法呢不断去运算的时候呢，而那个程式或者那个设备呢是会进步的，会能够学习的。那这个呢就属于是机器学习的了。
11: 早几年有这个 AlphaGo 和这个世界围棋大师李世石去捉棋，怎知道李世石还捉输了。是
5: 啊是 啊， 是啊。为什么呢？人工智能的软件可以击败世界冠军呢，其实就是靠呢即是深度学习啦。深度学习的框架呢其实是基于呢机器学习的。因为刚才讲话透过很多的数据去训练这个算法的嘛。越训练呢就可以呢它的架构呢就成为很多层的。越深层次的训练呢就越能够精准地去呢做一个预算啊、计算啊，亦都估到呢那个围棋高手未来下边一步呢而作出应变，就能够让个机器呢就胜过人类啦。
11: 哦，所以一些人工智能或者机器学习咧，佢一定系要有一个好庞大嘅数据俾佢做参考。其实佢哋可唔可以以推演啲新嘅，譬如捉围棋嘅方法咧？
5: 头先林 Sir 你讲得好啱嘅，就系佢第一基本盘咧，就系基于咧以往嘅历史嘅一啲嘅围棋嘅棋谱去做训练。但系咧，佢透过训练之后咧，佢会再基于佢自己嘅逻辑咧，自己同自己捉嘅。
11: 咁都得噶。
5: 咁于是乎咧，就创造到人咧响同机器比较咧。在围棋这个题目里面是不公平的。因为为什么呢？人呢捉一盘棋的时间是很长的嘛。人生啊，我想没什么哪个棋手可以捉到超过100万盘吧。因为你捉一盘都可能半日啦这样。但是呢机器就不同了，它日以继夜很快去捉，即是无意去捉对弈呢，结果呢它可能训练了超过100万盘甚至乎几千万盘。然后先跟人类对弈呢，其实你可以想象了，人怎么会够个机器的经验值高啊。所以呢在一些比较重复性高或者是需要算法日以继夜的这些这样的对弈的比拼，人类呢其实是会累，人类是个时间是会长，不够机器那么具效益，在这种这样的对弈我认为对于人类是不公平的。
11: 哦，如果这样说的时候，人类呢在这个人工智能世代呢面对很大的挑战。譬如以往一些工种是比较 routine 式的，譬如做会计啊、簿记，这些全部人类都不够 AI 的人工智能搞的，最终可能人类就会面临失业啊等等的问题。
5: 其实呢我就不担心的。
11: 为什么呢？
5: 因为呢人呢比起人工智能呢是聪明很多很多的。只是呢我们刚才讲 话喺嗰个对弈围棋呢一个咁嘅特别嘅任务里面咧，人类咧系有一个叫做不平等嘅对待嘅，因为佢可以唔使瞓觉、唔使休息咁样去运算啊嘛，人咧就要休息啊，人要捉一盘棋嘅时间好长啊嘛，但系人类咧远远咧系响无论系创作啊，或者系一啲叫做创新意念啊，或者系解难啊呢啲咁嘅领域咧，机器学习啊、人工智能咧远远系比唔过嘅，所以咧我认为咧日后咧人机咧系会合体，点为之合体咧？就系、是、一啲好重复性嘅工作交俾机器做，一啲好创新性嘅工作交俾人去做，咁样互补咧，所以咧我就唔担心咧人点样会失业啦、啊。关系就系我哋点样去改变我哋嘅工种，去迎合咗重复性嘅工作就俾机器做，创作性嘅工作就人去做。
11: 其实我都赞同阿林教授讲嘅，因为我睇过一啲嘅文章咧，系讲到 AI 嘅时代之内咧，有好多嘅工种将会失业啦，但与此同时咧，亦都会衍生出一啲新嘅工种嘅。所以咧，我觉得至紧要我哋呢个识得变，能够就变得通噶啦。
10: 同埋咧，而家咧，我哋就见到好多即系叫生成式人工智能咁咯。我哋喺啲即系社交媒体都见到好多人喺度玩一啲嘅相片啊。
11: 最近咧兴呢一个嘅飘雪啊。
10: 哦，系啊，系啊，我真系见到好多。其实呢一个咧，即系成为咗一个风气啦。咁但系咧，虽然好多人玩，但系好多人都唔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究竟系乜嘢，同埋其实佢会带俾社会有啲乜嘢嘅好处，或者有啲乜嘢挑战咧？
5: 其实咧，生成式人工智能咧系基于头先 Tina 你提及嗰个大语言模型嘅，而咧透过大量嘅数据，基本上咧我哋就可以训练出咧就好多一啲叫做人工智能嗰个模型。基本上系靠好多呢啲对话，我哋互联网世界咪有超庞大嘅数据嘅，每日我哋都即系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社交媒体啊，或者一啲对话对答啊，我哋平时透过嗰啲实时嗰啲沟通嗰啲软件咧，其实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对话式嘅资料咧，都攞嚟用嚟培训嗰个人工智能嗰个大语言模型噶，但系咧你就会觉得，咦？点解嗰啲推出咗嘅时候，佢好似明白我哋讲乜嘢咁样嘅？好似我一问佢又即刻识答嘅。其实系透过超庞大嘅数据训练咗呢啲模型咧，其实佢系用嚟基于以前可能曾经有人讲过呢句说话，有人用同样嘅叫做回答嘅方式咧去答，佢系找寻嗰个叫做匹配性嘅。咁所以咧，其实咧佢响初期嘅大语言模型咧系冇思考性嘅，佢只系好快速咁揾翻原来以前有人问过呢个问题，有人咁样答，所以佢就去将呢啲咁样嘅句子咧，就整合为咧呢个咁样嘅答案去俾大家，咁大家咪感觉到，咦，佢好似答紧我哋嘢咁样咯，咁样。但系咧，好多时候咧，如果你哋有试过呢啲大语言模型咧，你会发觉佢好似不着边际，好似答你啲嘢又真真假假，都唔知系啱定唔啱咁样噶。你哋有冇试过啊？咁上
11: 啊，有啲咁嘅经验噶，尤其是我而家系即系进行教学啦，有好多嘅时事问题啦，或者系一啲好专业嘅问题咧，我自己都唔识噶嘛，咁我就都几开明嘅，我就都会容许咧学生咧，不如你问下 AI 啦。咁学生咧问完之后咧，就个答案，啲学生咧就话翻俾我听，阿 Sir 你讲错啊 ，AI 系咁讲嘅，咁究竟系我错定系 AI 啱咧？所以真系难辨真与假啦。
5: 所以咧，大语言模型咧，点解会有呢一啲咁样嘅人工智能幻觉咧？其实就系源自于咧嗰啲网络世界嗰啲庞大数据咧，可能有一啲叫做唔正确嘅内容啦，又或者系冇人问过同类型嘅问题，于是乎呢个大语言模型咧就尝试揾类似有人答过嘅答案，帮你咧做好似砌 LEGO 咁样咧，就组合一啲回应俾你。咁你又觉得佢好似答紧你，又好似唔系答紧你。佢俾你嘅数字咧，全部可能系作出嚟嘅。呢一个咧，正正系头先 Tina 讲，依家生成式人工智能好流行啊，嗬。但系其实咧系有一个好重大嘅问题，就系呢个人工智能嘅幻觉啦。
11: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STE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百强同埋胡丽玲主持噶。
10: 今晚嘅嘉宾系 Centrato 集团主席林晓峰教授。
11: 啊，林教授啊，头先咧你又讲呢一个嘅大语言模型嘅人工智能 AI 啦，都会有机会错嘅。你又察觉到呢一点，所以好早嘅时候咧就开发咗一个平台 Prophet AI。可唔可以讲下你开发呢个嘅平台同呢个我哋一般所接触到嘅有咩唔同咧？
5: 其实咧喺2022年11月30号嘅 嘅时候咧，当美国有一个公司咧就推出咗即系 ChatGPT 呢一个平台嘅时候，当时就哇成个社会都好震撼啦！哇，有一个咁样嘅生成式人工智能嘅平台可以同人好似真人咁对答，咁啊好兴奋。咁当时咧我就试用啦，我都即系好前沿下第一批，我同我嘅啲博士生啊、啲研究团队啊，咁啊用咗两个礼拜时间咧去做测试，发觉咧。有啲失望，
11: 你点解呢？
5: 因为呢佢係一个聊天机械人嚟嘅，即係话我哋问佢嘅问题，头先我就已经发觉到佢好多幻觉出嚟，即係倾偈嘅啫。但係呢我哋呢期望嘅人工智能係咩呢？就係帮我哋完成任务㗎嘛。咁、所以呢我唔想做一件事，譬如调查一啲资料啊，或者係寫一个报告啊，叫佢帮我做嘅时候呢，佢问返我100条问题。其实呢一样嘢呢就唔具效益，同埋最重要嘅咩呢？就係佢错啊。即係我问佢嘅问题，我叫佢寫个报告，结果佢係寫一啲错嘅嘢俾我哋。咁你都知道啦，我哋学术界零容忍㗎嘛，对于啲错误嘅资讯。所以呢我就开启咗呢一啲嘅研究，如何可以呢取消呢啲咁样嘅人工智能嘅幻觉。
10: 阿林教授，我而家都做緊一啲学校嘅课程咁样啦、其实都听到呢老师校长都有一啲痛点嘅，因为学生啊嗰啲资料啊或者系啲数据啊，其实佢哋都担心咧喺用 AI 嘅时候咧会披露咗呢一啲嘅私隐出嚟，其实可以有乜嘢嘅办法可以避免呢一啲事情发生嘅咧？
5: 其实呢个系好重要嘅需要解决嘅问题嚟嘅。当时咧我就发明呢一个 Professors.AI 呢一个平台嘅时候咧，除咗第一个任务要解除咗呢个人工智能幻觉嘅问题，那个方法好简单嘅就模拟我呢个 Alan 呢个真人，我平时点样做即系工作嘅咧？譬如Tina， 你俾个任务我，Alan 啊，你帮我写一个商业计划书。譬如你而家做紧一啲教材嗰啲服务咁先算啦。如果咧 Tina 俾咗呢个任务我嘅时候咧，我平时点做咧？嗱，林 Sir 好简单啫，我就未必识得咁多嘢噶嘛，我咪上网揾下资料啊，然之后我就判别下 Tina 俾我嘅任务到底为之乜嘢为之教材，乜嘢为之教学啊？唔同嘅 Tina 俾我嘅任务，我咪去揾资料咯。揾完资料之后，我梗系要 cross check 下，睇下佢系咪真定假啦。如果是一些真的资料我就保留，假的资料我就不要啦。最拉尾我咪将它整合成为一个计划书咯，咁我咪俾返阿 Tina 老板咯，系咪先？呢个呢系我呢个真人呢、这个 Alan 真人做事嘅模式，而我将呢一个咁样嘅 workflow， 我哋呢个工作嘅流程放咗入去 Professors 呢个人工智能嘅代理嗰度，结果呢佢都会用大语言模型㗎喎，只不过系我将所有真实嘅资料都揾咗返嚟，然之后呢透过呢个大模型就系做人机界面嘅啫。即是说他只是负责将我找回来的资料做整合和写做一个报告，但是里面的内容呢全部都是经过我的算法啦，经过我的程式啦，去做处理去识别啦。所以呢我们 Professors 这个平台所生成出来的那些内容呢是比较精准，同埋呢就可以取消了那个幻觉的问题。而及后呢市场又会即有很多要求，正正就是 Tina 那个讲出那个即考虑啦。咁我哋嗰啲要求啊，我哋嗰啲即係资讯啊，会唔会泄漏咗、披露咗俾嗰啲大语言模型公司㗎咁样。咁正正係因为咁，我就推出咗一系列嗰啲嘅一体机啊，即係一啲服务器嚟嘅，将一啲开源嘅大模型放咗落去部机嗰度。而嗰部机呢就係摆咗落去学校啊、唔同嘅机构啊、公司啊、政府部门啊等等。呢、这个呢係一个叫做 on-premises 嘅服务器呢，基本上你掹咗个 LAN 线唔上网呢，佢都可以照答问题。因为它所有模型啊、算法都在部机里面嘛，那就可以将所有的数据都给回个机构拥有回的。
11: 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部机能够保障私隐，但我们知道啦，知识是日新月异的嘛，
5: 没错。
11: 那如何来更新这部机里面的资讯，保持我们的资讯是最 update 的呢？
5: 其实很简单的，我们每一个机构譬如好像学校一样，一定会有 firewall 啦、antivirus 啦，甚至乎 VPN 嘅，即系 firewall， 我哋梗系有个防火墙阻截啲黑客去攻击我哋个网络啦。我哋有VPN， 基本上系即系我哋可以上网，但系市场上高啲人就唔知道我哋系边个嚟嘅，即系咁系可以保护住咯。嗰啲防毒软件啊，梗系唔惊啲病毒入侵啦。基于一个咁样完整嘅叫做科技嘅保护，响我哋嘅内联网里面， 安装咗呢一个咁样嘅服务器咧，基本上佢又可以上网，又可以将我哋嘅资料咧喺内联网嗰度保护咧，咁基本上就冇乜问题噶啦。
11: 咁呢个真系几完美下啊！天娜头先咧都讲出一个嘅而家数码世代嘅危机，就系保障个人私隐啦。尤其是咧而家咧见到喺网络上啦，咁啲人咧就不断用自己幅相啦，创作一啲 AI 生成嘅图像啊、影片啊，觉得几好玩嘅。咁但系亦都有啲不法嘅人士咧，用其他人的私隐资料，可能是图片啊或者资料呢，无中生有一些东西，然后呢可能是会影响某些人的个人声誉等等。那怎样平衡个人私隐和这个的资讯的自由呢？
5: 其实呢，这个呢是需要我们教育界呢去推广，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年轻一代啊，或者我们业界人士啊，都要重视那个私隐和个人那些的数据的保护。这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教育方面啦，亦都可以分为技术方面啦。技术方面就系话，我哋用一啲叫做保护嘅软件啊，用一啲加密嘅方法啊，令到我哋自己拥有嘅数据唔会咁容易外流啦。第二咧就系教育方面啦，就系我哋希望咧，我哋嘅下一代或者我哋嘅即系使用者咧，唔好随便咁样喺社交媒体啊，喺其他一啲公开嘅平台嗰度咧，随意发放自己嘅照片啊或者一啲资讯。咁样咧，我觉得双管齐下咧，我哋嗰个嘅私隐能够就会进一步完善。我想我们双管齐下应该可以处理得到的。
10: 好了，又到我们的学习榜样的环节了。今集会介绍中国电机工程学家彭光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高坤教授，我们一起来听听。
11: 我的学习榜样，
12: 我的学习榜样。
13: 中国电机工程学家高坤，
14: 高坤大紫荆分研电机工程学家。1933年他在上海出世。高坤自细就是一个科学迷，经常用各式各样的化学物品做实验。1948年高坤和家人移居香港，1952年在圣约瑟书院毕业。当时他想入读香港大学，不过香港大学在战后仍然处于混乱的状态，不是所有学院都运作，所以他远赴英国伦敦读高中，之后在伍尔维奇理工学院，即是现在的英国格林威治大学，拿到锂电机工程学士学位。1965年获得伦敦大学颁授电机工程哲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高坤在标准电讯实验有限公司工作。1960年他和同事做出划时代的研究，他们发现可以用石英基玻璃纤维作为一种快速有效的通讯媒介，传输的能力远远高过铜线或者无线电波。在实现光通讯这个目标之前，必须克服很多严峻的挑战，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关于光在透明材料玻璃中的严重衰减，光散射造成过高的信号损失，光线在穿过玻璃棒的很短距离之后，可能只是几英尺就完全消失了。因此大家都普遍认为玻璃纤维并不适合作为长距离的信息传输的导体。高坤不认为这个是无法突破的困境，他开始积极研究光和玻璃的关系。经过很多研究团队的努力和无数的尝试和失败，高坤发现通过净化玻璃细光纤束，将能够以最少的信号耗损在长距离传输大量的数据。不过当时光纤通讯亦只是理论，技术上仲未做到。1966年高坤和霍克汉姆发表的光纤通讯研究论文《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度》，他们提出玻璃纤维材质和特定层面代表可能有一种极具潜力的应用光波度，可作为一种新型通讯媒介，打破了早期认为玻璃纤维只能够是用在短距离传输的想法。他们开创的理论仍然支撑着当今光纤通讯背后的原理。1981年首个光纤通讯系统终于面世了， 光纤取代了传统的铜线，为通讯科技带来划时代的突破。高坤并没有为光纤技术申请专利，而是将技术开放给光纤通讯和互联网得以普及，造福世界。2009年，他和加拿大物理学家博伊尔、美国科学家史密斯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陈太太，谨记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3: 这个当然，现行的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安装窗花，窗花也一定要锁上或者固定好，防止打开，那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了。
2: 对呀，这就安全了。
3: 还有，即便装了窗花，抹窗的时候，外佣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到窗外面去啊。
2: 对呀，安全第一嘛。
4: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8: 就是 Science 科学
7: Technology 技术
8: Engineering 工程
7: Arts 艺术
8: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7: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胡丽玲女士。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节目主持人林伯强老师。
9: 大家好，我是主持胡丽玲。今集同大家分享的嘉宾是先著图集团主席林晓峰教授。
8: 现在来到嘉宾好推介的环节，林教授有什么好东西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0: STEM 教学创未来，嘉宾好推介。
11: 林 Sir， 你之前都有问我关于即系人工智能嗰个经验啊等等，即刻谂到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响中文大学学习咧，影响咗我一生嘅。
8: 诶，点解咧？我都喺中大毕业嘅，会唔会系同一件事影响我一生咧？
11: 因为咧，我读工程噶嘛，我记得当时咧，我哋嘅系主任啊徐阳生教授咧，佢教我系机器人学嘅，第一堂咧佢就唔上堂住，佢就一开始就问下我哋所有同学仔，你哋点解选读工程学系嘅咁样？
8: 我估下先，因为赚钱多，因为升职容易，揾工容易。
11: 系啦，我哋个个同学咧都尝试去即系回应啦咁样，但系咧最拉尾咧，你估下佢嘅答案系咩？
8: 因为工程可以帮到人啦，系咪啊？
11: 系啦，其实咧好接近，佢想我哋每一位同学咧都明白，我哋作为工程师咧系有个使命嘅，个使命就系我哋要改善人类生活。正正就是今日我哋个主题，人工智能咧系可以用嚟改善人类生活嘅，所以咧今日咧即系林 Sir 你问我有啲咩好嘢咧，我就觉得今日呢个节目已经系好嘢啦。
8: 咁啊，真系好多谢阿林教授咧上嚟我哋呢个节目咧，将啲好嘢咧分享俾我哋嘅听众啊！咁上一节咧，阿林教授同我哋讲过人工智能咧，就包括呢个机器学习啦、深度学习同埋大语言模型噶。
9: 坊间咧好多人都讲紧 AI agent， 其实好多人咧又讲紧一个咩自动化工作流啊！大家好多时 mix up 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同埋呢一啲嘅 AI agent 究竟喺业界可以点样去应用得到咧？
11: 我头先都讲过

0: 包括咧，就係我哋好多時候咪用一啲即係 Excel 表啊，跟住我哋去做一啲自動化去排列啲數據啊，或者揾相關嘅一啲叫做填方啊，自動化填方啊，呢啲響我哋日常生活裡面去做呢啲咁樣嘅流程，本身係要用人咧去呢一啲無論係重重複複嘅 copy and paste 啊，或者係重重複複去填呢啲表格啊，而我哋運用軟件去自動化去幫手完成咧，呢啲就係叫 RPA 嘅。而人工智能代理或者助理咧，其實会跳出咗呢个范畴添嘅，包括就系佢可唔可以帮你除咗收集资料之外，帮你 check 下你自己嗰个 calendar， 你几年几月几日要去出差，佢可唔可以自动帮你揾埋边一个嘅机票酒店，隔埋价帮你订埋咧？咁样嗱，呢个范畴咧，其实跳出咗，好可能系自己嗰个自动化流程嗰方面嘅，人工智能助理咧就可以帮到手啦。
1: 明白，但系可以系应用喺乜嘢嘅场景或者乜嘢行业里面咧？
0: 其实咧，人工智能嘅代理或者助理咧，其实各行各业都有需要用到噶。简单啲讲，我哋做教育界咁样啊，会唔会就系话老师咧就唔需要担心要打好多字嘅？我哋提出个即系要求，佢咧就帮我哋做教材教案工作纸。
2: 哦，如果有呢样嘢咧，我第一个想要用啊，因为我而家平时咧要做教材咧都比较辛苦啊。喂，如果有呢个人工智能嘅教学助理嘅时候咧，咁我就可以省好多时间，就用翻时间咧嚟个别指导学生。
0: 冇错啊，人工智能助理呢啲咁样嘅协助咧，其实就系能够去令到老师处理重重复复嘅文书工作嘅时间咧，可以 unlock 咗佢，即系完全唔需要忧。过程之中，老师咧就系提出要求，譬如话我要做中三嘅中文嘅一个叫做阅读理解嘅功课，课程嗰个叫做范围系关于乜乜历史文化咩主题，你就提出个要求啫。于是乎咧，呢个人工智能助理咧就可以帮你咧，基于你嘅要求去收集资料啊，去判别边啲嘢啱定唔啱啊，可能多过一个版本俾你去挑选。而过程之中，你睇到啊呢个版本都差唔多，不过你又可以话点样改咧，咁佢就会根据你嘅要求去做呢一个真系做你嘅教学助理咁样嘅角色，结果咧老师就唔需要担忧嗰啲叫打字嘅时间啊，上网揾资料嘅时间啊，而佢就可以将每一个工作咧就可以加速去完成，而个质量咧、速度咧、效益咧都大大咁提高，从而咧令到老师咧多咗时间去照顾学生，尤其是系学习嗰个差异嗰个问题咧，更加都要花时间嘅。所以我觉得咧，人工智能代理应用喺教育层面咧已经系好有趣噶啦。
2: 剛才林教授有讲到人工智能应用在教育方面，当然就对于教师那个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近几年的经验就是说，学生去应用人工智能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情况。我举一些例子，譬如我的学生有时候他的作文英文和中文老师给他的题目，跟着第二天收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咦，为什么那么奇怪呢？明明那个同学仔连这个 vocabulary 英文串生字都可能是有困难，但他篇文哇，即很多词汇都是很艰深很深的。所以问之下，原来那个学生是用人工智能去作文、人工智能去交功课，甚至有些学生去做这个练习做功课的时候也都用人工智能帮他做的时候，如果学生个个都是用人工智能不经过自己的大脑的时候，他其实有没有学到呢？学到多少呢？所以林教授，我都想请教你，你在大学都教书的、怎样去平衡学生使用人工智能去学习这件事呢？
0: 我认为人工智能应用在不同程度的学习是有差异的，我认为不是特别适用于在一些叫年纪轻的同学那里，因为呢他们本质上高呢那个学习的墨水都不是很多的。所以呢林 Sir 你讲的那个情况呢是很明显的，他本身字都不是很懂得很多，为什么突然之间呢个词汇这么深呢？其实问他什么他都不懂解呢，他只是用来即是这样以呢来生成一些功课去教呢，那这样也是帮不到学习的。但是在高等教育就不同了，高等教育呢基本上呢我们是可以开放地给所有同学呢可以去运用人工智能，但是有条件，就是他用的时候他要告诉人家他有用到。而呢如果我们开放了的时候呢，就犹如呢我当年我96年入中大那时候呢互联网就开始兴起啦，这样那时候都有很多报道呢或者忧虑呢，就是说咦，个个在互联网找资料啊，抄资料就得啦，不用学东西啦，这样。但是对于我来讲呢，其实不是，我们本身不在互联网找资料都是图书馆找资料的啦，在图书馆找资料你又不说我，在互联网找资料你又说我，其实最拉尾就最重要是个 assessment， 就是说我们看学

0: 生佢做出嚟嗰个功课或者佢个 essay 佢个作品系唔系达到一定嘅标准或者一定嘅程度？好简单，如果将人人都可以用人工智能嘅话，梗系有啲学生醒目啲、叻啲或者俾心机啲，你好容易睇到人工智能同真人做过嘅功课嘅差异噶。所以咧，关键系咩咧？唔系用唔用人工智能，关键是如何用人工智能，你可不可以用得人工智能这个工具用得更好，帮你悭啲时间，提高个质量，我认为这个就比较重要啲嘅。
1: 我好认同阿林教授讲嘅，其实而家咧香港考评局咧，佢每一年咧都要呢个高中学生啊写一个嘅声明，就是证明佢嗰啲校本评核咧系原创。以往咧就系学生净系写个名签个名，但系咧近几年咧开始有个新嘅版本啊，就系要声明咧我嘅即系校本评核创作入边边一部分系用咗人工智能生成嘅。咁所以我都认同嘅，学生咧系某程度喺某啲情况之下系可以用人工智能帮佢做功课，但系一定要咧系适可而止同埋系作出声明嘅。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百强同埋胡丽玲主持。
2: 今晚嘅嘉宾系 Central 集团主席林晓峰教授。咁啊，头先啊林教授讲到咧，其实人工智能咧对学校嗰边嘅影响都好大啦，包括咗嗰个学习啦同埋教学方法嘅。咁头先亦都阿林 Sir 都提过啦，即系因为人工智能咧令到好多工种都会消失。咁其实将来即系而家嘅学生应该要学习啲乜嘢去应付叫 future ready 将来嘅世界，应该仲有啲乜嘢嘅工作机会俾而家嘅学生咧？同埋如果喺学校嗰方面，校本啦、科本啦、人本嗰度，我哋都相信学生系未来嚟嘅。咁其实阿林教授有啲咩意见咧？对将来嗰个教育嗰个发展？
0: 其实咧，我觉得人工智能嘅腾飞咧，其实系一个黄金机会嚟嘅。大家可以留意到成个市场，唔同嘅国家。其实佢哋都大力咧去投放资源，无论系算力啦、人才啦，以至乎系基建啦，都投放好多即系资源去发展。无论系人工智能嘅芯片啊、人工智能嘅 data center 啊、人工智能嘅团队啊，资助好多企业嘅。而对于我哋年青一代咧，我觉得咧无可避免，未来嘅发展一定系人机合一嘅。咩为之人机合一咧？就系话有好多嘅重复性嘅工作系可以交俾人工智能机器去做。包括我哋头先讲嘅打字啊，或者系揾资料啊，呢啲咁样嘅叫做我认为系一啲比较重复性或者低价值嘅工作咧，我哋人类系斗唔赢过机器嘅，咁就交俾机器做。但系人类有啲咩系叻啲嘅咧？包括我头先都有提到嘅解难啦、啊、创意啊，即系或者系一啲叫做需要智力、需要一啲叫艺术啊、创作呢一类型嘅嘢咧，其实人类咧系占住绝对嘅优势嘅。我认为未来十年或三十年咧，就算人工智能点样去发展都好啊。佢係突破唔到、追唔上人類嘅。咁好啦，我哋點樣去幫到我哋嘅年青一代去即係把握呢個咁黃金嘅機會呢？點樣去造就呢一個人機合一呢？咁樣我覺得就係可以分幾個層面嘅。第一就係教育局呢又俾好多唔同嘅支援呢，我哋啲學校啦，無論係資優教育基金啊，或者係優質教育基金啊，其實呢近年呢都多咗好多呢唔同嘅教育團體呢都做好多相關人工智能嘅教學嘅教材啊，或者培訓啊等等。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基礎嚟㗎喎。而過程之中呢就係話有乜嘢可以加強嗰個學生嗰個創作啊。阿林 Sir， 你有冇相關嘅一啲叫做經驗啊？即係點樣鼓勵啲學生創作？
1: 我就係拋磚引玉嘅，咁我自己咧就係教科學 science 噶嘛，發覺咧啲科學嘅數理咧其實都幾艱深嘅，咁於是咧我用藝術嘅方法咧去包裝科學嘅理論，就係用唱歌嚟教科學嘅，係啦，將呢個學科知識，譬如光嘅折射啊。光嘅反射等等咧，就变为歌曲。唔介意嘅，我喺度咧就讲几句啦。
0: 好啊。
1: 譬如呢个反射定律咧，我就会咁讲啦。Laptop 咧，入射角等于反射角，反射定律好准确。
0: 哇哦，非常之好、啊。即系加强咗好多呢啲咁样嘅艺术元素咧，我就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好重要嘅趋势。另一方面咧，就系话所有嗰啲叫重重复复性嘅工作，我哋交俾机器做啦。换句说话嚟讲咧。整个教学法应该是一些比较年纪轻，包括可能是初中或者是小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培训的方法可以用原有的譬如记忆为主的，增强 啲學生嘅墨水，但係去到初中以至高中嘅時候呢，其實就 more 係即係比較多啲係啟發性嘅，但係話譬如編程啊，譬如係一啲創作啊，正如我嚟緊呢，我除咗推出呢一個人工智能嘅即係一體機之外呢，我哋會推出一個開源嘅平台，讓呢學生呢教佢哋啊點樣去做自己嘅人工智能嘅 agent 啊，即係如果呢每一個學生都可以學習，哇，我做一個代理俾自己喎，咁以後呢阿林 Sir 你話有啲咩任務嘅時候呢，你又可以自己做個代理俾自己啦，或者叫你班學生呢做好多唔同嘅代理呢，咁每一個老師其實或者每一個學生都有好多人工智能助手呢，其實呢我認為咁樣呢就可以加強到香港嗰、那個即係創新即係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呢一個咁樣嘅地位㗎啦。
1: 絕對認同啊！咁但係有一個前提就係話，學生咧如果要喺將來人工智能嘅世代咧能夠脫穎而出啦，揾到嘢做啦，佢需要有一個創意思維。但係我哋都知道咧，學生有好多嘅不同嘅差異噶嘛，人有分好多種嘅，尤其是有一類人咧係比較內斂啦，同即係以前咧就係比較可以做一啲活天嘅工作，譬如打字員啊等等。我仲記得啊，即係喺我讀書廿幾年之前咧，中學會考仲有一科叫批评打字嘅，绝对系一啲咧好活天嘅工作。咁但系即系如果阿林教授你讲嘅话，将来人工智能咧系好需要一啲具有创意艺术天分嘅人才。咁对于呢一啲咧比较即系常规型嘅人咧，好似会比较蚀底啲啊。咁我哋又点样可以将呢一批佢本身个性格系比较内敛嘅常规型嘅人，变为一个好艺术啊、富有创意嘅人咧？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就行行出状元。基本上喺我眼中咧，因为我本身有服务资优教学院嘅，虽然我就嚟卸任啊，不过咧，其实我都成日喺唔同嘅场合都讲，喺我眼中每一个学生系独特而有潜能嘅。如果佢个潜能系唔系在于嗰啲艺术啊或者创意啊嗰、那个范畴，艺术创意嗰啲人咧就好活跃噶嘛，有一啲比较静啲嗰啲人咧，可能佢系适宜做另外一种嘅工种嘅。咁嗰啲系咩工种咧？我哋可以专门拣选一啲叫做非人工智能发挥嘅领域嘅工种嘅，包括一啲我哋好多设计师或者系一啲 draftman。即係話譬如佢好靜嘅，佢係鍾意畫畫嘅，或者佢鍾意做一啲唔係用機器 gen 出嚟嘅嘢嘅，做裁縫師咁樣。咁呢啲呢全部都係用動手做，但係好靜態嘅。咁我覺得呢就可以揾一啲叫做非重複性人工智能處理嘅工種。咁我認為就都相當多嘅。包括咗頭先我講嗰啲例子啊，或者係勞動性比較多嘅工作啊，咁呢一啲咧，我覺得咧就都可以發揮到佢哋嘅專才。但係如果咧，我哋睇翻宏觀嚟講，就係香港咧，我哋國家十四五規劃或者十五規劃咧，我哋都係要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啦。所以咧，我哋分咗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係話，一般嘅學生其實咧，我哋要及早咧。既然都明知啦，打字員已經唔會再存在㗎啦，或者做嗰啲即係簿記啊、做秘書啊嗰啲都唔會存在㗎，就唔好呢就令到佢哋中咗個頭埋去，應該早一啲揾佢自己可以發揮嘅領域。而當我哋亦都揾到一班呢，對於寫程式啊、對於創意啊、對於藝術啊好有天分嗰啲人呢，我哋要加強去培訓，等佢呢可以及早呢成為我哋嗰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嗰個兵員啊、那個大軍啊，咁樣去推動成個香港嘅發展呢，我認為咧，就我哋嘅教育界咧，就可以肩負起呢個好重要嘅使命啦。
1: 我絕對認同啊，因為咧，而家喺學界入邊咧，都不斷去即係跟上呢一個嘅主流啦。國家咧就銳意推呢個人工智能啦，咁亦都特區政府咧喺早前啊，教育局咧就講到呢個數字化教育啊，咁咧要落到去中小學嘅時候咧，我哋都要去執行，譬如會增加一啲嘅編程嘅課程啊，學生要去學一啲嘅語言啊，譬如 Scratch 啊、Python 啊等等。而家我自己都認識到一樣話，就係尤其是近幾年啦，我哋啲中六學生去升學嘅時候咧，有好多大學咧都開啲新嘅課程咧，哇，個個都扣上人工智能 AI 等等啊！可唔可以林教授分享一下，譬如中文大學喺各個科各個系嗰度咧，點樣去配合呢個 AI 人工課程，開咩新嘅課程咧？
0: 其實咧，我依家咧，我喺三間大學度任教嘅，每年我教八個科目。比一般 full time 嘅教授，佢一年教兩科咧，我仲教八科添。 其中有两科是创业课程，有六科是关于人工智能的。我刚刚开了新的，就是有两个课程就是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正是因为呢，刚才林 Sir 你说啲学生呢就学一下 Python， 学一下一些 programming 的技巧呢，我认为未来呢真的可以推动到我们香港的即人工智能的教育是什么呢，就是给他们学习怎样做自己的 agent。如果当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学习怎样做到自己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agent 呢，其实你可以想象我们是有机会比全球其他地区有一个重大的突破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的趋势。我觉得不是只是大学需要教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我认为中学都可以考虑。
2: 我相信好吸引啊，即係可以自己做自己个 AI agent。因为我亦都好同意林教授咁讲啦，即係每个学生其实好有佢哋自己嘅潜质嘅。即係点样可以教导佢哋，可以将佢哋嗰个潜质可以释放出嚟。其实呢一个呢，我相信係真係未来嗰个发展。我亦都相信呢，其实呢一个纳入去而家嚟緊呢，即係咪有一个数字教育嘅蓝图咁样嘅。咁我希望呢，即係呢一个可以做自己嘅 AI agent 呢，我希望成为一个真係主流嚟嘅。因为绝对呢是刚才讲到啦，即是譬如做一些就算我呢文啦，应该其实是不是可以用人工智能去写曲，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 apps 出来，去帮助在自己的日常的工作啊，或者是在创作啊，或者就算一个人都可以做一盘生意出来。咁所以其实啲学生呢自己已经可以计划他们自己将来的一个行业或者自己的一个强项可以发挥出来咁样
1: 咯。今日呢好开心我请到林教授呢同大家分享人工智能，我哋咧就讲过呢一个机械学习啦、深度学习啦、大语言模型啦，而家喺教育方面点样去应用人工智能啦、人工智能嘅发展趋势啦，同埋咧我哋点样啊去配合呢个国家同埋香港啊嗰个经济咧嚟培育我哋年青人成为一个咧人工智能世代之下咧能够生活啦，能够配合呢个人工智能发展之下咧揾出自己咧将来嘅工作嘅。好啦，今晚好多谢林晓峰教授同大家分享咗人工智能嘅事宜嘅。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任何意见嘅，可以欢迎到我哋嘅 STEAM 教学创未来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低你哋对我哋嘅意见同埋感想。
1: 好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请继续收听 STEAM 教学创未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猴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名28岁患者本月3号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另一名30岁患者本月1号及3号也有前往同一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认识，但本月3号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数小时。两人可能在处所与受猴痘感染的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到涉事处所视察，并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心设立热线，呼吁本月1号或之后曾到访相关处所的人，特别是曾经与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尽快致电。轻轨公路下午有酒吧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运输署非常关注，要求巴士公司及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巴士正被扣查。运输署表示，事发前上址往机场方向靠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与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调派一辆轻型抢救车及一辆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护航车停在货车、巴士及抢救车后方。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及护航车车顶的警示闪灯全程启动，持续发出闪烁信号，其后另一辆巴士从后撞向护航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飞行任务。港深创科园表示，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全方位对接国家15五规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速国际创科中心的建设，致力于航天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科技发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总裁马维善说，神舟23号任务为国家航天工程的重大里程碑，更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历史性时刻， 反映国家对香港参与国家科技发展的支持与认同，对此深感振奋与鼓励。马维善又说，将全力推动构建国际级创科枢纽，并加速汇聚全球顶尖科研人才与创新资源，更好发挥河套香港园区作为国际化创科桥头堡的角色。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8.93，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4565.16 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实，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t、 Tiffany、 Helen。
8: 欢迎大家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计划言语现代式，我是主持人阿 Pan。
9: 我是 Helen。
10: 我是 Tiffany。
8: 不经不过，我们来到第9集了，这一集的主题都挺特别的，我们讲一下香港言语里面一些跟竞争有关的言语。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生活身边有很多竞争的东西，竞争的文化呢？
10: 有的，很多啊，即例如 Tiffany遇到得最多嘅就係一定係莫過於網購一啲衫，佢開始販售嘅日期啊、時間啊，可能開埋咗一分鐘就已經冇曬啊！成日都好驚蘇州過後冇艇搭啊，即係可能賣曬就已經斷貨，以後即係限量版、絕版就以後都冇得買。呢、這個競爭係每日都發生於喺我嘅生活當中。
9: 哦，同埋而家都成日話喺度搶嗰啲咩演唱會飛啊！
10: 係啊，
9: 係啊，都聽聞競爭都好激烈㗎都。
10: 是啊，
9: 即大家都諗唔同嘅方法去搶囉，即可能諗下邊部電腦好啲啊，邊個網絡好啲啊，跟住撳啲咩掣快啲啊咁樣囉。即係好多啲功能
8: 到嘅，
9: 搶唔到㗎，其實係啊，江湖傳聞好多技藝，但係都係搶唔到㗎。
8: 係啊，我後屘次次都係搵一個特定嘅朋友，佢用啲方法幫我攞返嚟咁樣。
10: 係
8: 啊，隨 此之外好似仲要争嗰啲学位咯，即系名校啦，
9: 啊、
8: 或者系 Band One 嘅学校啦，
9: 啲简介会啊嗰啲都要争啊。
8: 系啊，咁师傅喺我哋收入侧边咧，有好多嗰啲东西都可以争翻嚟啊，争衫啦，争戏飞啦，争呢一个学位啦。而喺我哋嘅香港好多医院入边咧，都有啲同竞争有关嘅，譬如行船争解缆。下一个大家最熟悉嘅应该系月饼我卖先啦。
9: 哇，呢、這个暴露年龄噶呢个。
8: 系咩？但其实就唔系嘅，原本呢句咧系行船争解缆，买卖占前头，或者系食饭争捧碗嘅、哦，其实系同我哋依家嗰个广告嘅对白咧系唔一样嘅。但系佢就好叻啦，将呢句广告咧，将呢个谚语咧就变成咗佢嘅广告咧、嗯，又通讯押韵又入耳，又讲到就系佢哋嗰个品牌嘅特色啦，就系最早去卖呢个月饼啦。但系其实大家知唔知点解我哋行船要争解缆咧？
9: 呢、這个系咪同以前即系嗰啲船嘅买卖有关噶？即系同以前嘅行业就点样咧？
8: 哦、行船喎、啊，行船喎、
9: 啊，行船即系可能就运啲物品过嚟，跟住之后做买卖。呢、這个我都唔好知道，听就听得多咯。
10: 定系行船争解缆系指个船出发先啊，争住。
8: 啊，系啦 ，Tiffany 呢次估啱啦。其实呢个意思系差唔多噶啦，就系、是、以前嗰啲人打鱼咧，或者系捉鱼啦，咁当然嗰个渔获收获咧都集中喺某个地方嘅，咁边个早啲出发，咁、嗯、就去早啲去到嗰个渔获嘅地点啦，咁、嗯、就落嗰啲渔网咧就捉鱼咁样，咁、嗯、最早出发嘅人都要解开个船缆啦，而且大家可能去个码头、哦、见到以前嗰啲帆船嗰啲船缆咧，好粗一条嗰啲麻绳咧，其实要解开都要好耐噶。咁所以佢哋就話啊，如果你要快啲攞到收穫呢，就行船爭解纜啦。咁點解後面嗰個係接住買賣佔前頭，又或者係食飯爭捧碗呢？呢、這個有咩意思呢？
9: 即係其實嗰個船即係快解咗個纜，然後就可以衝上前去做買賣。
8: 买卖呢個可能係第二樣嘢囉、哦、因為食飯爭捧碗似乎都係第二樣嘢嚟㗎喎。
10: 买卖食饭争捧碗系咪即系代表食饭争住快啲攞起个碗然后夹餸啫？
8: 呢次似乎点样又估啱？
9: 哎呀，
8: 唔知大家脑海入边咧有冇一套就系阿周星驰嘅一套古装戏啦，《唐伯虎点秋香》
9: 有啊呢、這个。
8: 咁佢识一个下人嘅身份，去到食饭嘅时候，佢咪攞住个碗谂住夹餸咯，迟咗一步啫嘛。搶曬啦啲嘢，咁、其實呢個都係嚟自當時，即係有啲人可能出去搭船出去捕魚啦，又或者可能係某啲酒樓啦、工廠啦，咁、通常都係由呢個廠主或者酒樓東家啦、提供飲食嘅。咁變咗，如果大家唔早少少去夾啲嘢食咧，可能就冇嘢好食啦。包括我哋以前可能某啲基層嘅家庭啦，本身其實飯餸唔多噶嘛，可能都係一餐飯入邊可能連肉都未必有嘅，得菜為主。咁喺呢個時候，如果有一餐饭其实佢有肉嘅，大家唔早少少夹咧，可能已经俾其他兄弟姊妹啊或者亲戚朋友啊攞走咗咁样咯。咁、所以买卖争前头其实都系类似嘅，即系做生意其实讲求嘅就系先机、你发觉有样嘢其实佢可能好有呢个商业价值嘅，趁未有人发现你垄断咗佢，或者你早啲做成生意嘅话，后边嗰啲人咧即系跟你嘅口水尾啫嘛。咁、其实你就抢占咗先机啦。咁其实喺呢啲意入边咧都反映咗就系、香港人喺各行各入边咧，其实都有呢个竞争意识嘅。譬如嗰句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其实意思都系一样嘅。即系如果我哋做嘢比较慢啲，落后于人咧，我哋就失去咗先机啦、而失去先机或者系俾人哋起步慢咧，其实就惨过自己你本身好有钱，然之后荒废咗你嘅身家咁样咯。
9: 系啊，即系好似以前咧，都会成日听到人哋讲话，你咪执输啊咁样。咁细个就话，咩叫咪执输咧咁样。咁但系其实即系好似刚才嗰个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就係唔好樣樣嘢都落後於人啦咁樣。咁所以有時我都覺得咧，即係喺香港，就算係而家，即係大家個物質生活比較豐富咧，但我都會成日都見到，即係好多人咧係抱住呢個咪執輸呢個心態咧就去爭嘅、即係例如咧，有啲朋友可能佢初嚟香港咧，佢同我講話最深刻嘅印象係咩？就發現香港人行路好快、或者咧發現有好多嘢都會一窩蜂衝咗上去先嘅咁樣。即係可能你例如行路啊、排队啊，咁你行慢半秒咧，跟住后面嗰个咧就开始不耐烦啊、接啊咁样。咁有时我都见到，例如可能一啲商场出现咗一啲赠品， 去派赠品啊，或者系超市突然间有试食啊，或者系可能某啲生日产品啊、公仔啊，突然间出咧，有时你会发现就立即有一扎人咧去争噶咯。咁我有时都会留意一下、就是，就系系咪大家都知道系咩嚟嘅咧？咁样，但系原来都唔一定噶、哦，即系可能佢见到咁多人争，咪执输啦，抢咗先，咁然后先再决定要唔要啦，咁样。即系呢个我都会觉得，即系无论系边一个年代咧，都会有呢个情况咯。
8: 有啲时候可能就系好惊某样自己心爱嘅嘢啦，突然间就冇咗啦。又或者其实嗰样嘢供应真系好少，譬如头先 Tiffany 所讲啦，可能就系嗰啲衫啊，或者啲限量版嘅一啲玩具礼物咁样咧，因为咧嗰刻唔争咧，可能就冇咗咁样咯。
10: 跟住就会觉得好可惜，一直都会谂住嗰样嘢，然后就翻唔着，所以好多人都系觉得啊，攞咗冇蚀底喎。
9: 系，即系攞咗，跟住自己有个主导权去决定要唔要咁样咯。咁所以有时咧，即系讲起争咧，真系发现有好多言语咧，其实都有个争呢个意识喺度。即系好似除咗刚才嗰、那个执输行后惨个败家啊，仲有好多咩争头啖汤啊，或者系即系每逢新年都会见到啊抢头柱香啊咁样。咁其实或者甚至乎以前咧酒楼，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
8: 抢点心，
9: 系啦咁样。咁而家就网上揿点心嘅啫嘛。咁但系以前系推车仔噶嘛，咁我以前细个时候咧都有个即系印象就系、是、架点心车一出嚟咧，跟住咧啲人就开始100米准备去冲去抢咁样咯。
8: 系啦，如果系旧式推车仔嗰啲酒楼咧，可能我哋就真系攞住张点心纸，跟住就尽快出去啦。因为我哋真系试过咧，迟少少出去咧，自己想食嗰啲咧就冇晒咁样咯。系啦，又或者可能太迟嘅话，就剩低啲人哋拣剩嗰啲咁样，就唔系太好啦。咁似乎争嘅呢个意识咧喺香港嘅各行各业行为上边都有嘅，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讨论下争背后究竟有啲咩其他嘅原因、文化知识咧。

0: 好，歡迎大家翻嚟現現代式。我哋頭先傾過就係香港呢，其實好多現入面呢都有競爭嘅意識嘅。唔知大家喺各行各業嘅工作經驗入面呢，有冇聽過一啲同競爭相關嘅故事咁樣呢？不如 Tiffany 先啦。
1: 都有嘅，即係例如啲大時大節，例如好似最近新年啱啱過咗咁樣啦，咁呢好多人呢都會爭住對啲客呢好呢，就係為咗攞封利是囉。係、
0: 哦、
1: 啊，通常最有禮貌嘅時候呢，即係店員呢最有禮貌嘅時候呢，就一定係新年㗎、
0: 哦、
1: 真係好似新年呢真係要出多啲街囉，因為佢哋就係嗰陣時就係想睇下可唔可以逗到你嗰封利是，跟住佢哋會爭住對你好啊、嗯、或者可能爭住去服務一啲客人囉，即係譬如可能有客人入座即刻爭住過去啊，即係喂想食咩呀咁樣，態度特別好咁樣、或者係以前啦，譬如我有做過一啲蛋糕店呢，佢哋聽到限量呢個字呢就發曬光嘅，即係例如話見到有個蛋糕喔、哦、剩返最後一件喎，佢哋就會覺得喔、哦、剩返最後一件咪即係代表好好賣，咪即係代表好多人鍾意食，跟住而且就剩返一件喎，一件咋喎，咁佢哋就會即刻嘩我要呢個啦咁樣。
0: 喔、哦、係喎。
1: 限量都係一個好好咁樣引導人去想要爭取嘅一個。
2: 嗯，我都覺得係喎，即係有陣時呢我哋成日講爭㗎嘛，咁、即係個源頭就係因為你個資源有限咁你先需要爭㗎嘛、如果佢係無限嘅咁使乜爭呢咁樣。咁好似頭先你講限量呢，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有時你見到嗰樣嘢係限量呢、會特別刺激你呢，我都係買咗先啦，我都係食咗先啦，係呀、如果我錯過咗或者俾人買咗，哎呀咁後悔就唔好啦。所以有時呢我都即係聽過話嗰啲即係推銷嗰啲策略呢，就係、你限量其實都是一個方法、即是可能本身它不是限量的，咁但係佢係每一次就係攞少少出嚟，咁而家話俾你聽得十件啦。
1: 今日嘅限量
2: 係啦，今日嘅限量咁樣，而家好多餐廳都話今日限量，可能嗰個套餐十個，咁跟住之後你見到隔離台已經有人嗌咗兩個，咁你就覺得我再唔落手嘅話咧就冇得食啦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好似你頭先所講，的確係會令到大家咧即係刺激到大家去爭啊嗰個嘅即係動機啊慾望咁樣。
0: 係啦，我覺得呢啲宣傳策略或者係商家技能呢都好有用嘅，就係、限量啦，或者係蘇州過後冇艇搭啦，獨一嘅經驗啦、都會刺激大家去爭某樣嘢嚟嘅。譬如人生中食過最貴嘅海膽呢，其實就係日本嘅函館一間好出名嘅一家海膽專門店食嘅。咁嗰刻入到去之後，個店員已經笑住同我講啦，哎呀我哋最珍貴嘅海膽呢今日剩低最後兩板㗎咋，咁唔知你要唔要试咧？跟住佢就噏咗个银码俾我听啦、我谂一谂，哇，真系好贵，究竟值唔值得试咧？咁样，跟住转个头，佢就同我讲啊，隔篱嗰台咧有个客要咗啦，而家剩低最后一版啦、你要唔要咧？
2: 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喂，一場嚟到最後一版，你唔試仲等乜嘢呢？咁於是咪試咗囉。咁有啲情況之後，真係一件嘢如果本身有一個限量喺度嘅，係會刺激你嘅。第二個就是一個限量嘅嘢仲有人爭埋最後一嚿啦、你就更加想要嗰樣嘢囉。咁似乎其實我哋嘅競爭意識呢就嚟自一種缺乏資源嘅缺乏，同埋一種稀有性嚟嘅。而香港點解咁多競爭嘅言語呢？我諗話多話少都同嗰個時代有關嘅。我哋好多集之前都講過呢個問題，就係、香港其實係一個移民社會嚟嘅。好早期嘅香港係有幾十個漁村、幾十個農村組合而成嘅，人口唔係咁多，跟住大家需要嘅競爭亦都唔係好多嘅。但係隨住香港嘅開埠啦，越嚟越多嘅移民嘅加入啦，香港嘅工業發展啦，帶嚟咗好多問題，地少人多啦、跟住工作機會又少啦，跟住向上晉升嘅機會都少啦、我哋依家有所謂嘅八大院。但其实旧时的香港呢，一开始只有一间香港大学，后来多了一间香港中文大学、去到九十年代呢才慢慢形成了我们八大院校的格局来的、所以最早期的时候呢，全香港其实只有两间大学、你可想而知当年的大学生的学位是几咁的稀少，几咁的矜贵这样。那正正类似这样的学位的缺乏啦，或者是资源的缺乏啦，向上流动机会都很少啦，那所以变了大家都有一个意识，就咦我不争可能就没有了。譬如说一个故事啦，即是好像我 嫲個年代入面咁樣，咁佢哋喺農村嘅鄉下嚟嘅，咁加上係大家庭啦，咁所以我阿嫲嘅阿媽，咁佢哋就覺得生多啲小朋友好啊，生多啲小朋友可以幫手耕田做嘢咁樣。咁聽我阿嫲講就佢有20多個兄弟姊妹，所以大家你諗下20多個兄弟姊妹係一件
2: 大家庭
0: 誇張嘅事。咁但係20多個兄弟姊妹當然唔係個個都係佢媽媽，即係我太嫲咁生出嚟嘅，咁有啲係領養翻嚟嘅，有啲係佢有第二個阿媽啦，即係佢阿爸有第二啲妾侍咁樣啦，咁就生出嚟咁樣啦。咁但係你可以想象就係一個20多個小朋友嘅大家庭，資源其實真係好有限嘅。咁變咗可能一件衫你著完，跟住就輪下一個著咯，甚至乎大家可能要有競爭，跟住先可以攞到嗰樣玩具或者有一啲物資或者衫咁樣。咁似乎就因為資源嘅匱乏，令到我哋有咗咁樣嘅競爭意識，但係有啲時候呢種資源嘅匱乏可能唔係一個好實質嘅物質嘅嘢，可能係嚟自一個工作環境、一個工作場景嘅東西。大家都開始翻工啦，可能都聽過某啲辦公室嘅故事係同呢啲競爭有關嘅，有好多嘅俗語都係咁嚟㗎，即係嗰啲爭住擦鞋啦、搏住上位啦、爭表演啦、爭功勞等等啦，其實都係同辦公室嘅競爭文化有關。唔知大家有冇相關嘅東西呢？
2: 其實都之前咧都做過一啲即係嗰啲衣衫啊嗰啲嘅即係推銷嘅兼職咧，咁有陣時都會想即係留住啲客啊，或者咁樣講，即係你會判斷到啊，其實呢個客佢係咪熟客啊，有冇呢個購買力啊咁樣。咁有時你見到呢個客佢都幾闊綽嘅，佢會買好多衫嘅。咁有時可能喺啲員工之間咧，大家就諗辦法啦，點樣可以爭到呢一個客仔成為自己嘅熟客咧？咁可能大家就會諗下啊，點樣去即係去叫做推銷佢啦，跟住又點樣去同佢傾偈啦，點樣去熟啦，同埋點樣了解佢嘅喜好啦咁樣。即係呢個其實都係其中一個我自己即係以前見到嘅一個辦公室爭嗰個情況咯，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其他？
0: 我比較常見咧，都係同老細做朋友嗰種咯，即係以前有翻過某一啲嘅工作咧，其實係人哋介紹入去做噶嘛，咁變咗你要繼續有呢份工作做咧，咁你必須同你嘅上司咧比較熟絡咗啲噶，咁變咗你會見到啲同事即係有意無意啦，或者係放逼嘅時候、休息嘅時間咧，咁就會去老細嗰邊吹下水啦、傾下偈啦、打好關係啦咁樣，甚至乎收咗工一齊去食下飯啊咁樣，咁慢慢就聯絡建立咗關係，咁終於真係我哋做咗一排之後咧，佢開始發覺工作冇咁多啦，佢要少啲人啦。咁好似我呢一種唔識擦鞋嘅，自然就冇得繼續翻工啦。咁但係嗰啲識得同老細聯絡感情啊，即係我哋所謂嘅爭擦鞋嗰班咧，就真係成功咗啦。我即係個老細咧，就揾翻呢一班同佢比較熟絡嘅朋友啦，咁就繼續翻工咁樣咯。咁似乎都反映咗就係、其實有啲時候當工作環境入邊機會少咗、資源少咗，要留低某啲人嘅時候咧，呢扎識得爭取表現啦，我唔話擦鞋嘅，因為佢都有佢自己嘅手藝，爭取表現嘅人咧，其實就比較容易留翻低喺度，或者得到佢想要嘅資源咁樣咯。
2: 甚至乎我都聽過有個情況咧，就係即係為咗去俾老闆看得見咧，咁可能佢會爭咩咧？爭遲收工同埋爭 OT 咁樣嘅，即係特登咧就最早翻嚟，跟住又最遲走，咁老細見到哇你好勤力喎咁樣，咁呢個都係另一種爭嘅手法咯，係咪啊？
0: 似乎我哋都發覺就係辦公室入面要求生存嘅話，爭表現啦，或者令到老細見到我哋嘅表現咧，其實都好重要嘅嘢。咁呢啲其實都係同我哋競爭文化有關嘅，唔一定係一個好實質物質資源上面嘅缺乏，有啲時候一個晉升機會嘅缺乏，都令到我哋有呢咁樣嘅競爭嘅心態。但係香港係咪淨得競爭嘅心態咧？未必係嘅。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呢個話題。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4: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5: 欢迎回来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计划言语现代式，我是 Pan。
6: 我是 Helen。
7: 我是 Tiffany。
5: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香港现入面呢跟竞争有关的东西啦，包括办公室的某一些竞争的表现文化呢都探讨过，但是不是所有的竞争都是衰的东西，都是负面的东西呢？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竞争可不可以带一些正面的东西？
6: 都可以的，其实即有时候都听过一句说法，就是你有竞争呢才有进步嘛，大家有没有听过？咁有時你話啊，回顧翻即係可能而家啲小朋友由細個開始，咁已經開始參與各類型唔同嘅比賽啦，或者係爭學位要去面試啦。咁其實呢啲都係競爭嚟嘅。但個問題係個正面個位喺邊度？就係你為咗想啊可以贏得嗰個位嘅時候，咁可能你就會諗下點樣提升自己咯。即係例如想贏嗰個比賽，咁可能你就會多啲練習啊，跟住去反省下啊，究竟自己有啲咩弱點啊，甚至乎即係都可以知己知彼嘅，即係知道你嘅對手係點樣，然後自己嗰個強弱項係點樣。咁我會覺得其實呢個都即係如果正面啲嚟睇都係一個挑戰囉，即係但係變咗就係個心態就要調整，就係嗰個得失嘅心態就唔好睇得咁重囉。咁唔知大家點樣睇呢件事呢？
7: 都係，其實競爭係可以激發你嘅潛能，去逼你去成長嘅。即係如果冇人同你爭嘅話呢，你永遠都唔會知道自己可以做到幾多嘢，發展幾多可能性囉。即係譬如可能你要搵一份工，你要去面试，咁你面试之前你一定会去充实自己㗎嘛，丰富自己嘅内涵，你先可以应对到可能冇预测到遇到嘅面试问题㗎嘛，即係会增加人哋请你嘅可能性啦。跟住然后譬如可能你运动比赛咁样你都要逼你自己去突破你嘅每一次嘅纪录。
6: 是
7: 所以其实我觉得竞争就好似一块镜咁样，可以映照到你嘅不足之处，都可以映照到你嘅可能性。
5: 都系类似嘅，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好驚啲小朋友呢，可能呢一代嘅小朋友同我哋以前好唔同，即係呢一代嘅物质啦资源丰富咗好多啦，同埋特别好多家庭其实都系小家庭嚟嘅，可能就爸爸妈妈加一个小朋友咁样，变咗会将全家所有嘅资源呢都集中喺身上边，并且仲有爷爷嫲嫲嗰啲嘅爱舍呢，咁基本上两个家族照顾一个小朋友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个世代嘅小朋友可能真系化来张口衣来伸手，好多父母都变成咗直升式嘅家长，即系我安排晒啲仔女所有嘅东西。 喂到埋口，佢食就得噶啦。咁但系若然冇咗呢啲类似嘅竞争嘅话，佢可能失去咗一个意识、就是，就系咦，原来有啲嘢系我主动争取，我先可以攞到噶、
6: 嗯。
5: 如果我唔去努力争取嘅话，嗰样嘢我系攞唔到嘅，唔、
6: 嗯、
5: 会有我嘅爸爸妈妈，即系除非你爸爸妈妈系一个富翁啦，将佢成副身家俾晒你啦。如果唔系嘅话，嗰啲嘢唔会主动地嚟到你身边嘅。咁、
6: 嗯、
5: 所以竞争意识可能其中一个好处就在于佢话翻俾佢听，有啲嘢系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
6: 嗯、
5: 你先去攞到，嗯、而唔系人哋就会主动俾你嘅。咁其次就系点样面对竞争嘅失败啦？大家都唔中意输嘅，咁、
7: 嗯、
5: 但系竞争嘅时候，你有时真系会输。咁竞争可能带俾我哋另一种教训就系输咗之后你点算咯？如果一个从来都冇输过嘅人咧，系最得人惊噶，因为佢一输咧，可能就一沉不起。但一个经常输过嘅人咧，只要佢可以继续企翻起身，挨落去咧，其实。

0: 得一個贏，或者頂多有三個獎咁樣，但係輸嘅反而係即係一定係最多人輸嘅。咁所以有陣時即係一個過程裏邊，反而係要即係珍惜、就是，就係哦，其實透過呢個過程，我係自己已經提升咗自己啦，咁樣咁就唔好咁在意嗰個得失咯。
1: 同埋我覺得競爭可以令自己揾到自己嘅定位啊，即係譬如可能如果即係世界冇競爭嘅話，你唔知道自己擅長啲咩，因為你冇比較嘛。即係有啲人做得好啲嘅地方，咁你都有你自己做得好啲嘅地方，你先會揾到自己適合嘅賽道咯。即係適合。啊！即系自己原来系可以专精呢样嘢嘅咁样。
0: 所以我发现咧，其实而家可能好多嘅企业啊，或者公司咧，其实佢都好明白咧，有竞争，跟住就会刺激到啲即系员工咧，去不断提升自己。咁所以我会发现，而家可能好多公司都会即系做一啲即系竞赛类嘅嘢，即系可能拼业绩啊，或者系拼评级啊咁样。咁呢啲好似都听过话一种狼文化。是啊，就是大家佢个竞争嗰个心态，咁然后最后呢就会令到成间公司嗰个业绩啊，或者系整体个表现就会上升咯。
2: 同埋第二种系好似香港人好特别嘅嘢，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香港系好有效率嘅？我举一个例子，即系我有一次去交流，去咗德国。我要去找一个资料，个资料其实就收埋一个档案馆入边啦，影印机就在我侧边。是啦，本书就是我呢度。咁正常香港我哋只要问准填完方，咁影印咗佢，我哋搞掂咗啦嘛。但係德国嗰边係话啊，你要填一份方。係啦，写低晒啲资料，咁我填完啦。然之后我就将张方交俾佢啦，我就諗住影印。佢话唔得，你要畀钱先。咁我心谂，咁都好简单啫，我直接畀钱你啦。跟住佢话唔係㗎，你头先咪填咗张方嘅，我哋嗰个交钱嘅账单呢已经寄咗去你方上面写嘅地址啦。你收到之后，你就攞住嗰张方，然之后嗰张账单去畀完钱，跟住我哋就会将你要嘅资料呢就 scan 影印畀你，我哋会烧成一张光碟畀你。跟住嗰下我心谂，你唔早啲讲，我喺德国。我在那个德国的国家机密档案馆入面，我拿着那些资料，但我填的地址是香港的地址。所以张账单呢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寄到我家，跟着我要叫我家人即刻帮我认回来，哎，我又在德国交完钱，跟着隔了三个月之后呢，那份资料先寄了去香港的家。跟住我嗰刻就心谂，呢啲嘢点喺香港发生啊？呢啲如果香港嘅话，其实我哋好早已经解决咗佢。咁所以香港可能系一种资源嘅缺乏啦，样嘢我哋要拼呢个竞争啦，乃至于效率，讲求效率嘅话，你发觉香港好似做咩嘢都特别快啲嘅。
0: 系。
2: 除了我們行路快，我們的應變都快，乃至我們穿衫的那些時裝潮流都轉得很快。這件事跟東南亞甚至乎跟其他一些國家比較，你就會發覺咦，他們的生活真的是一種很緩慢的步伐，或者很多事都是按規就步，跟著慢慢去做，好像就沒有我們香港人那種很講求快的效率。又或者好像 Helen 剛才所說的，就說啊，甚至乎我們會引入某些所謂的 KPI， 就我們現在要追求 KPI 的、大家嘗試，大家互相去搞一些業績出來，大家競爭一下，良性的競爭呢是會促進大家的進步，帶到整間公司都進步的。但惡性的競爭呢，到最後呢可能就變成了內卷
0: 了，
2: 卷到最後大家在整個工作文化上面就是爭又爭不贏，爭魚都沒什麼好處，不如大家嘗試一起躺平了。所以由競爭的正面影響慢慢帶出來的過度競爭之後呢，可能就變成了一種負面的東西，那就變成了我們現在所謂的佛系啦，或者躺平啦，乃至於香港有一個很特別的 terms 的一個詞匯的，就叫做辦公。嗱，唔系办公室个办公，系扮嘢个扮，系嗰一种办公。咁呢个 terms 呢个词语咧，其实都系喺香港嘅办公室文化入边咧独有嘅词汇嚟嘅。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或者我哋又探讨一下，喺一个过度竞争乃至于出现咗内卷嘅社会环境之下，香港人点样用佢哋嘅幽默去应对呢一种嘅竞争文化，发明出属于我哋嘅一套办公或者叫佛系的办公室政策啦。

0: 欢迎大家回来言语现代式。我哋头先讲过，香港有好多关于竞争嘅文化啦，办公室入边一啲竞争嘅东西等等啦。但系我哋上一 part 聯之前咧，都倾过就系、是，其实喺香港入边咧，亦都有其他嘅一种文化同竞争系相反嘅，包括咗佛系啦，又或者香港独有嘅办公啦。除咗办公之外，其实大家听得更加多嘅可能就系射波、放飞机、射博。唔知 Tiffany， 你知唔知系咩嚟嘅咧？
1: 即系原本约定好，但系又冇去做。
0: 一个系啦，原本要你做嘅，约咗你踢波，点知你射波冇嚟到啦咁样啦。一种系咁嘅，但系放飞机就唔系啦。放飞机系真系原本就系约咗一个人，点知佢冇嚟到，放咗飞机。但系放飞机都系有第二个意思嘅，同埋一个特定嘅行业有关嘅。就是会计、
2: 這個、真的不
1: 知道、就是、真的不知
0: 道会计，因为他们其实要做一些对数的东西的，那有些时候呢他们揸住一个list 啦，跟住就可能去到工厂啦、嗯、或者去到某些公司里面、嗯、要对下相关的账单资料是不是在这里的、嗯、那 suppose 即原本预定他们应该要做足的嘛，即是账单列了多少东西、嗯、你要对返晒咁多啲嘢、嗯。但你都知道其实做会计师呢，他们工作时间是很有限的，很多时候可能一个星期咧就完成你成间公司一年嘅业绩、嗯，其实做唔晒嘅。咁、嗯、所以佢哋行内咧就发明咗一个术语叫做放废机。
1: 哦，
0: 即系原本要佢安排咗咁嘅工作量俾佢，但系佢都唔做啦，即系当自己对咗啦，求其剔咗就算数。咁、嗯、所以放废机咧有第二个意思嘅，就系、是、原本要做嘅嘢冇做到。咁即係你冇盡到自己責任啦，咁就同射博嗰個有關啦。射博就係本身有啲嘢交咗俾你，擺咗喺你膊頭，要你去做過，點知一個 A 字博射走咗佢，係啦，咁即係推卸責任咁樣咯。
2: 咁以前咧其實都仲有一種叫蛇王嘅，大家有冇聽過？
1: 有，
2: 唔系食蛇嗰啲喎，
1: 即系好似蛇咁懒啊！
2: 系啊，即系
0: 咁懒，我真系未食过。
2: 即系话你喺嗰个做嘢期间喺度偷懒啊，跟住又唔做嘢啊，咁样叫蛇王咯。呢、這个都系比较、嗯、即系旧少少嘅俗语嚟噶，咁样。
0: 咦？咁蛇王会唔会同我一句听过嘅言语有关呢？就叫做争厕所快过争上工，好似都系同去厕所有关喎。
2: 哦，系啊，其实咁好似，其实呢句说话系攞嚟讽刺人嘅，即系讽刺嗰啲打工仔咧，叫佢做嘢又慢吞吞咁样，做嘅都未做到，但系咧一遇到一啲即系例如要去厕所啊咁样咧，就争住去啦咁样。即系呢个都有少少似咧细个咧，可能阿妈会闹你话咩懒人多屎尿啊嗰种言语啊。系啦，呢个其实都系讲紧就系话，诶、哎、唔想做咯咁样，咁然后就即系去厕所啊，或者用其他嘢去即系过咗去就算啦咁样。
0: 咦，其实我哋做咗咁多集啦，由之前倾过啲工厂妹啦，或者旧一代佢哋嗰种奋斗嘅精神咧，其实好少听到佢哋讲要办公啊、蛇王咁样。
2: 系啊，真系冇。
0: 反而好似系我哋呢一个世代啦，比较多啲听到呢啲佛系啊、办公啊、蛇王之类嘅。其实点解会发生啲咁样嘅转变咧？究竟是大家怎睇看这个竞争文化的演变呢？大家想想究竟是因什么事我们开始放弃了这种所谓的竞争或者力争上游的心态，会变成了我们宁愿选择放慢一点脚步啦、慢活啦，又或者是躺平啦，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2: 嗯，会不会其实都是个世代不同了呢？即是好像现在呢那些新一代呢那些物质生活其实都丰富很多的。即是变成你不会说，首先你家都不会有成十几个兄弟姐妹同你争。
1: 是啊。
2: 咁你。
0: 是二十几个。
2: 是啦，二十几个真是一个班来的，根本就争不到。咁变咗可能现在就没那么紧张，同埋仲有即是家人的支持啊，可能已经铺定路啊。咁变咗你又唔需要争得咁辛苦囉。咁呢个系第一个諗到嘅原因囉。咁第二个就系諗緊会唔会系另一个极端，就系太卷啦，争得太犀利啦。咁可能有啲人都会觉得我已经输咗无限次啦。我无论我点样努力点样做，咁其实我都系争唔到。咁不如算啦，我悭返啖气咁样去过我自己嘅生活，寻求我嘅其他理想啦咁样。唔知大家点样睇呢样嘢。
1: 即系虽然本身都唔系嗰种好有竞争性嘅人啦，喺呢个社会上面，我都系属于第一种嗰种，就系觉得啊自己都足够啦，即系都攞够啦，够生活啊，或者其实 去翻工咧，可能唔系为咗生存咯，唔系为咗赚生活费咯，而系翻工系为咗赚啲额外嘅零用钱去买自己中意嘅嘢咁样嗰种，所以就
0: 赚钱买花大
2: 咯，系咯，即系另一个境界。
1: 所以就冇特别去谂话，哦，要点样努力成为上流社会嘅人士咧，即系自己喺呢个社会里面，或者点样努力啲去搵一份好完美啊，即係好做得少但係又可以賺得多嘅工，又冇特別咁樣諗過呢個問題，可能都就係因為咁解囉，即係有感覺有屋企人做靠山，
0: 呢種真係好幸福嘅，係
2: 啊，
0: 躺平嘅，因為有屋企人做靠山。但係另一個情況好似就係近幾年香港成日都提起嘅，就係有啲後生仔其實佢都想競爭嘅，想力爭上游嘅，但係當佢嘗試上游嘅時候呢，佢上唔到去，例如佢想上樓，即係佢想買層樓啦，有自己嘅一個安樂窩咁樣。但係以前嗰幾年呢，樓價真係升得太快啦，佢人工點追都追唔到。咁於是喺呢種情況之下，佢寧願選擇就不如我唔好爭啦，我慢落嚟啦。第二種就係公司入面嘅一種所謂嘅晉升嘅階梯唔夠。咁佢發覺自己就算表現好好啦，做足曬老細要佢做嘅嘢啦，甚至乎比其他同學表現得更加好，但係始終公司係冇一個位置俾佢向上流動。咁喺呢個情況之後咧，佢都寧願選擇慢落嚟，不如唔再去啦。咁所以呢一種嘅選擇慢落嚟或者唔競爭咧，好似又同 Tiffany 嘅情況唔同嘅。Tiffany 嗰種係我知足，我夠啦，係啦，我屋企 support 緊我，係啦，我一個美好嘅屋企人 support 我咁樣啦。但係另一種就係我唔夠，但係我要爭，我爭過。但是始终都是争不到我想要的东西，乃至于我的付出得不到适当的回报，那可能他又会选择慢下来啦，或者躺平啦。那所以争和不争其实多多少少都跟我们的社会环境带给我们的一些向上流动啦，或者那个社会资源是有些关系这样的。
2: 但其实大家呢都会不会想其实同不同年龄呢，即有时我发现呢可能是走到不同的人生阶段呢，那个情况是不一样，即后生可能你冇咩负担，咁你就可以随遇而安。但如果你即係上有老人家，跟住下有妻小，咁你自己唔食，咁佢都要食㗎嘛，咁所以变咗呢都要去竞争一下。咁所以其实有陣時究竟你係佛系啊，就還是呢去即係做一個去競爭嘅人。有時我覺得可能都係要睇返你當下嗰個需要，同埋亦都係好個人嘅。即係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啊，呢一個生活對我嚟講呢係好舒服嘅。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欸，我咁平淡咁過一生，其實我唔甘心啊。咁所以變咗呢就想即係去同人哋去競爭一下，去爭取自己嘅嘢囉。
0: 咁其實無論爭唔爭都同我哋呢個社會嘅資源文化有关。在过去的时代里面，我们资源缺乏，物资有限，于是大家就会竞争。但是竞争亦都发展出香港一个高速有效率并且是有竞争力的一种社会性格。但去到呢個世代啦，當我哋爭又爭唔過人哋，又或者爭都得唔到我哋所要嘅資源嘅時候，或者我哋都要選擇慢落嚟，或者安於現狀，或者呢個就係呢個社會呢個資源帶俾我哋一啲生活嘅模式或者反思。今集嘅現現代式到此為止，多謝大家嘅收聽。我係 Pan，
2: 我係 Helen，
1: 我係 Tiffany，
0: 我哋下集再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中方引述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与中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在的成果。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又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以一战事的相关议题。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此行将会重点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和高风度浓缩油相关的问题。伊朗央行行长也有随团，预计讨论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伊美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没有谈及核问题的细节，虽然两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无法因而断言协议即将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警告如果达不成协议就回到交火状态，规模会比以往更大。轻轨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98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酒吧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已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酒吧及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轻轨公路往机场方向靠近马加列医院有货车与巴士相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辆轻型抢救车及一辆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及护航车也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飞行任务。港深创科园表示，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全方位对接国家15/5规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速国际创科中心的建设，致力于航天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科技发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总裁马维善说，神23任务是国家航天工程的重大里程碑，更加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历史时刻，反映国家对香港参与国家科技发展的支持与认同，对此深感振奋与鼓励。 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69.87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3: 夜是一天的终结，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会感到寂寞，也许会觉得自由自在。生活上遇到的种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有很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谈谈吧。也可以拨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4: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0: 四行诗音乐晚会。
5: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6: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啦！本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有助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还能帮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请即报名参加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快上 gec.labor.gov.hk 了解详情吧。
8: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9: 全新的一个星期，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这个星期一你应该没有 Monday Blue 了吧，心情应该是蛮愉悦的，因为此时你依然在假期当中。由于佛诞假期啊，大家呢都有一连3天的小长假，但是想想看，明天早上又要上班了，心情会不会有一点点的不愉快呢？ 因为假期，所以呢，我想继续假期的节奏给到你，那就是心情放松，节奏慢一点。加油已经说腻了，希望你可以拥有随时停留和休息的底气。我们都是平凡人，我们都只是小人物，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小人物都会有大愿望的，也都会拥有对于未来的美好期盼。那么听听这首歌，来自曾沛慈。

前曲我们都听到了木吉他的声音，这是金曲歌后戴佩妮的温暖小品，用轻快的木吉他作为主旋律，用励志温暖的民谣描述了时下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压力，关于买房，关于买车，关于向上流，也让现实心声充满了美好朴实的一面，偶尔有一些的管乐的音色，为小人物的生活也增添了几分的轻松感。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觉得那些小人物的大愿望其实你都有，每个人都一样的，不需要觉得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那么惨，那么努力的在生活着。有些时候让我们一起放轻松，懒人漫游。

0: 感受到了妮懒人漫游，来自戴佩妮在2013年的作品。当时呢，她是骑着脚踏车在台北的街头慵懒的漫游，描写出一种即便不与人交流，窝在家里面也可以自得其乐的悠闲状态。希望这样的状态可以传递给你啊。
1: 1, 2, 3, 4。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阅读懒人日记吧。1999年有这首歌，苏慧伦用歌唱方式演绎的

0: 什么东西呀、啊？
1: 什么东西呀、啊？这就是《懒人日记》呀。听苏慧伦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感受到了他内心那种渴望自由的心情。据说呢，当时他唱这首歌，也正是他踏入歌坛十年来的心情写照，反映了对演艺生活限制的释放，还有追求自我的渴望啊。有些时候呢，我们不需要想得太明白，偶尔也可以少一根筋，保持豁达心态，懒得去管孙燕姿。

你可以做到吗？像他唱的一样，烦恼抛开，脑袋空白，糊里糊涂也不坏呀。很多事情懒得去管，不要看得太清楚，也不要刨根问底，装傻也是一种大智慧呀。刚才呢，在开场唱到时间是下午两点半，睡到自然醒。睡到自然醒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什么举动呢？那就是伸伸懒腰，对不对？这次您蔡健雅。

这次的懒腰你跟他一起伸完了吗？原来我们这次伸懒腰呢，是要去消除爱情的疲劳，赶走心情的低潮，我们要快乐的做自己。很多时候跟自己说没关系的，什么事情我们都 take it easy 吧。就好像容祖儿这首歌，歌名简单三个字，没关系。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 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稍后想跟大家说，请不要吝啬你对于你小朋友的赞美吧。如果孩子的行为值得肯定，那么每个孩子都可以也应该得到赞美。实际上，赞美带给孩子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快乐，还会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发芽生根，充满肯定与认同的正面力量。就好像一个家庭当中，姐姐喜欢唱歌，弟弟喜欢玩球，如果父母对他们的兴趣表现赞美，那么他们一定会更加竭力地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成果。而且为了赢得更多的父母关注还有称赞，他们会自动花费时间还有精力让自己逐渐提升。他们也许会放弃去游乐场玩耍的时间，而参加一些专业课程，或者是不畏辛劳的拼命练习，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证明父母的赞美言之有理呀。因此，由衷的赞美可以让孩子自发性地追求更高的成长了。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如果能够正面乐观地承认它只是一个过程，任何不愉快都是会过去的，那么坎坷也好，磨难也好，都不会让人一蹶不振。相反的，如果我们用悲观态度去面对挫折，烦恼好像啊就会变得更大了，最后可能会让自己失去战胜困难的勇气。那么对于那些对生活不甚了解的孩子来说，如何才能保持乐观自信的态度呢？很简单，父母就可以帮到他们，父母的肯定还有赞美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要分享一个小故事吧。小爱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但是啊，他的数学成绩很差，因为经常遭到同学的嘲笑，自己慢慢失去了信心。不过小爱的英文学得不错，在语言方面很有天赋，无论是用英文唱歌还是用英文进行日常问答，他都可以表现得非常出色。小爱的哥哥比他大五岁，是学校里面公认的数学天才，经常得到比赛奖杯。和爸爸妈妈一样，哥哥很喜欢自己的妹妹，也希望能够帮助他走出数学的阴影。于是有一天，哥哥就对小爱说，妹妹啊，你用英文写的小诗真美，我把它发表到论坛里，大家都不相信作者只是一位11岁的小女孩呢，真了不起。妹妹听了之后很开心，就对哥哥说，是啊，我们老师啊也鼓励我继续创作呢。但如果你能把数学成绩再提高一点，爸爸就会带我们全家去旅行呢。真的吗？那是当然，哥哥的英文没有你好，而你的数学呢也就差了一点，如果能够把它做得好一点，我们全家就可以一起去旅行了。爸爸也在旁边接话了，
2: 可是爸爸，数学好困难。
3: 哥哥可是没有你聪明的，数学都挺呱呱了，要是你能够找对好的方法，数学成绩一定会好起来，明年你的数学就可以和英文一样棒了，相信自己。
1: 对呀对呀，我的英文比哥哥好，数学应该也不会太差的，我要试试看。然后爸爸妈妈和哥哥就相互的眨着眼笑了起来，他们真高兴听到小爱说出这样的话来。而且让大家最为高兴的是，小爱的数学开始了一点点进步了，他不再逃避困难，只要有不懂地方马上向老师或者家人请教。而父母每次都会对小爱说，你真的很不错呢，马上就要赶上哥哥了。每位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快乐成长，而现实生活中却难免遇到很多困境，我们必须试着教会孩子以积极心态去面对。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乐观的想法，让他们知道困难并不是永久的，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让困难变小，更何况生活原本就有很多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另外，我们也要帮助孩子避免有悲观的想法，例如我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任何人都不能帮助我解决困难，我做什么怎么都失败呀。孩子们的情绪落差很大，有时狂妄，有时也是会很悲观的。当他们自己无法改变一些现状时，父母就必须站出来给予支持还有鼓励了。我们不能只是享受孩子成功带来的荣誉，也要和他们一起分担失败带来的悲伤。所幸的是，因为成年人比孩子更理智，也更有远见，能够帮助他们把消极的情绪转化成为努力的动力。刚才我们听到的小爱一家，就是顺利的帮小爱度过了数学难题，对不对？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留意观察孩子的表现，观察他们是不是有不愿意和别人倾诉的困境，经常用平和的语言去肯定孩子，要让自信的种子在孩子幼小的心灵萌芽，用乐观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当孩子遇到困难时，父母可以客观地教会孩子直接承认现状。例如，我们可以对他说，我或许在某一方面不够优秀，但是我也会有很出色的地方。我和别人一样强，只是表现得不一样。我暂时做不好那件事情，可是努力过后，或许就能成功了。我并不是一直都是失败的。然后我们就要帮助孩子寻找对策，用有力的行动还有方式帮助孩子振作起来。

事实胜于雄辩。当我们能够帮着孩子一起走出困境时，孩子就能明白，困难也只是一时的，办法总比困难多啊。我们可以用许多方法战胜困难，任何困难和挫折都不可能影响到全部的生活。赞美给孩子带来的最大益处就是创造自信。孩子拥有了自信，就拥有了成功的能力。在他们小小的心里面，他们就会相信自己长大之后是能够成为科学家、艺术家、赛车手，或者是歌星、名演员。只有心中有着热爱的兴趣，将来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渴望的角色。希望每一位父母都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在他童年时建立自信，让他相信终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他心目当中那个闪闪发光的大明星啊。那么在今晚节目最后，就送上这首歌给大家吧，来自李克勤，你是我的大明星。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中方引述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与中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在的成果。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又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以一战事的相关议题。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此行将会重点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和高丰度浓缩铀相关的问题。伊朗央行行长也有随团，预计讨论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伊美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没有谈及核问题的细节。虽然两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无法一而断言协议即将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警告如果达不成协议就会回到交火状态，规模会比以往更大。轻轨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98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的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酒吧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酒吧及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轻轨公路往机场方向靠近马加利医院有货车与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辆轻型抢救车及一辆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及护航车也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猴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名28岁患者本月3号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另一名30岁患者本月1号及3号也有前往同一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认识，但本月3号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数小时。两人可能在处所与受猴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到涉事处所视察，并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心设立热线，呼吁本月1号或之前曾到访相关处所的人，特别是曾经与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尽快致电。财经消息， 美国今天假期股市休市，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67.76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0: 彩云，
1: 追满月，
0: 好歌
1: 美如梦，
0: 每晚的约定时刻，
1: 深夜十一至凌晨两点，
0: 每晚的约定地点，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彩云在追，
1: 我们在听
0: AM 621，
1: 夜夜月。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与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中方引述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与中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在的成果。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又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以一战事的相关议题。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此行将会重点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和高风度浓缩铀相关的问题。伊朗央行行长也有随团，预计讨论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伊美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没有谈及核问题的细节，虽然两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无法因而断言协议即将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警告如果达不成协议就回到交火状态，规模会比以往更大。轻轨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98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酒吧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酒吧及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轻葵公路往机场方向靠近马加列医院有货车与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辆轻型抢救车及一辆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及救护车也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约1.9公斤估计市值约110万元的怀疑海洛因，以及一支未完税香烟。一名男旅客被捕，涉事46岁男子今天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抵本港，官员在他的手提行李内发现该批藏于木盒内的怀疑海洛因及一支未完税香烟。该名男子已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一项管有应课税品罪及一项没有向海关人员申报管有应课税品罪，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财经消息，美国今天假期股市休市。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4， 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69.54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天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是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
4: 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5: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

0: 彩云，
1: 追满月，
0: 好歌
1: 美如梦，
0: 每晚的约定时刻，
1: 深夜十一至凌晨两点，
0: 每晚的约定地点，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彩云在追，
1: 我们在听
0: AM 621，
2: 夜夜

0: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中方引述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与中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在的成果。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又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以一战事的相关议题。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此行将会重点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和高丰度浓缩油相关的问题，伊朗央行行长也有随团，预计讨论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伊美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没有谈及核问题的细节，虽然两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无法因而断言协议即将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警告如果达不成协议就回到交火状态，规模会比以往更大。英国伦敦希斯路星期一录得摄氏33.6度的高温，打破了五月份的最高纪录。报道说，五月伦敦气温超过摄氏30度极为罕见。气象局说，之前五月份的最高气温记录是摄氏32.8度，分别出现在1922年和1944年。受热浪影响，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已发布高温警报，紫外线指数也非常高。由于用水需求增加，苏塞克斯郡和肯特郡大约500户居民面临停水或供水不稳定。有科学家表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正令到热浪、干旱和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更频繁发生，打破气温记录的频率也会更高。轻轨公路往机场方向，昨天下午有98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酒吧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已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酒吧及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轻轨公路往机场方向靠近马加列医院有货车与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辆轻型抢救车及一辆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及护航车也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财经消息，美国今天假期股市休市，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 人民币 6.784 英镑兑美元 1.351 欧元兑美元 1.164 澳元兑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75.75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天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始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始离岸风势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购中成药，就要选择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也就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和成效的注册要求。请浏览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及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每晚的约定时刻，
1: 深夜十一点至凌晨两点，
0: 每晚的约定地点，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每夜的好歌陪伴，
1: 每夜的每月如梦，
0: 城里
1: 有月光，
0: 城里更有月夜。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卢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日。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入面，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该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遇袭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号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克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克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且在当地3月1号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和走上街头的人民透过顽强抵抗令到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指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施压，更加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会帮助伊朗取得最终胜利。另外，伊朗有通讯社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伊方这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成功在波斯湾上空拦截。该系统具备一定的隐蔽能力，有关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巴西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皮肤癌。办公室方面表示，卢拉于当地星期一已经接受首次头皮浅层放射治疗，之后仍然需要定期前往医院继续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5月26号啊2点07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係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外面嘅气温係29度，相对湿度 79%。

今日嘅节目一开始就要首先讲一声嘅多谢，当然系讲紧要多谢咁多位、咁多位、咁多位支持住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观众朋友们啊！喺过去呢一个礼拜，不断地喺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你哋俾我嘅祝福啊，当然系祝福紧我而家做爸爸。非常之感激你哋啊，係啊，我而家小姜終於成為咗一位嘅爸爸啦。咁如果有留意開我哋嘅節目嘅朋友呢，其實都知道喺上一個禮拜啊，同一個時間啊，就係我哋嘅星期一晚、星期二凌晨嘅輕談淺唱不夜天呢，我小姜係喺度一路陪住大家 live 直播咁樣做呢一個節目。而喺嗰個節目當中啦，我俾咗好多提示俾大家啦，譬如話開咗一碟嘅姜葱、一碟嘅姜蓉，大家已經估到我好快要生 BB 啦，讲紧系我嘅太太啊，当时一路喺度等紧我，但我依然选择喺嗰度做 live， 大家就成晚喺度陪我啦，一路喺度估紧究竟系男仔姜葱定系女仔姜蓉，而家可以答大家系女仔小姜蓉嚟嘅，所以真系好开心啊！大家喺度陪伴住我咁多个钟头，同我一齐做完个节目之后，我喺六点钟收工，七点钟就去车我太太去医院。嗰度噶啦，今个礼拜亦都唔同啊，因为其实嗰种嘅感觉咧，今晚我会一路同大家分享啦，同时间亦都会希望咁多位曾经做过爸爸妈妈、经历过呢一个咁伟大嘅 moment 嘅朋友啊，会向你哋偷下私，问下你哋一啲问题嘅。大家可以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嘅留言板嗰度，见到一幅我抱住 B B 啊喺度买嘅一啲 B B 产品嘅嗰幅白壁画作嗰度咧，就可以同大家一起互动的了。今晚亦都好特別啊，因為 BB 返咗屋企呢幾日，相信大家都知道係冇得瞓覺嘅，冇錯，係冇得瞓覺嘅。所以今日嘅我雖然好疲倦啊，但係呢我依然帶住一個好興奮嘅心情喺度陪住大家播放我哋輕談淺唱不夜天今晚嘅第一首歌曲。大家知道一定係 Carpenters 嘅歌曲啦，係咪？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 冇咗你，我一日都会挨唔住啊。

Carpenters 的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 完全代表到我而家嘅心情。个感觉就系、是、唔知点解无端端，本来嘅呢一个陌生人啊，从未见过面嘅 B B， 出咗世之后令我觉得，我真系冇可能冇咗佢喺我生命里边。当然亦都包括我嘅太太。Carpenters 嘅哥哥陪住咗我哋过去呢几个礼拜，由我一路做 DJ 之后开始，一路期待住我肚里边，讲紧我太太嘅肚里边嘅 BB 出世。而次次节目一开始嘅时候，都系送上 Carpenters 嘅歌曲。一开始有 Top of the World 啦，有星啦，第一次做节目亦都有。When I was born, listen to the radio 啦，咁啊，亦都有而家今次嘅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呢个感觉好似亦都代表咗小姜做呢个节目嘅一个 tradition 啊。咁啊，讲到 Carpenters 之后咧，另外一个 tradition 就系我一定会播放陈百强啦、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嘅歌曲。今次都一样嘅，咁但系我哋先嚟，当然要做咗我哋倾谈点唱不夜姜嘅一啲任务先啊。第一位嘅点唱呢，我哋係嚟自 Connie Tam， 我哋嘅常客啊。佢就話恭喜晒小姜做爸爸啦， BB 女好可愛啊，祝你太太身體健康，好好休息，小姜蓉快高長大，幸福快樂永常伴啊。佢就話自己嘅外甥呢5月30號會生日，咁祝佢身體健康啦，稱心如意，工作愉快，幸福快樂。而想点嘅歌曲就系陈百强啊，长伴千世纪，点俾我小姜啦，有阿 Rain 即系我太太啦，我嘅 B B 小姜蓉啦 ，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 M N、Alisa、Angel Young、周子，唔该晒小姜，麻烦你，多谢 Connie Tam 嘅呢一个点唱啊。

0: 好啦，我哋听完陈百强嘅歌曲之外呢，咁啊当然亦都会有另外嘅两位当时嘅男神啊，我哋嘅张国荣哥哥同埋谭咏麟啊。呢个时候即刻嚟哥哥嘅歌曲，希望我嘅小姜蓉第时都会成为小明星啊。不过无论佢入唔入行都好，佢已经系我嘅小明星。
1: 跟你飞，不需给我。

其实有好多人曾经都有同我讲过，话如果你自己作为一个第三代嘅艺人啊，讲紧系我嘅爷爷啦、我嘅嫲嫲啦，一路去到我嘅爸爸啦、两位叔叔等等，去到我同我妹妹，大家都系第三代嘅艺人啊，已经去到嘅时候，如果我再生多个 B B 出嚟，佢会唔会做小明星呢？咁其实呢一样嘢呢，大家都 feel 到我其实 post 咗一啲 BB 嘅相出嚟呢，都系戴住副黑眼镜嘅。因为我觉得呢，做工作人物真系唔容易嘅，又要饱受大家有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嘅评论啊，有好多嘅评语啊，又或者有好多人留言啊，有好多嘅 attention 啊，好多嘅焦点都会放咗喺佢身上。我就是这种少少的压力底下去成长，所以我打算将这一份的选择，即是做不做艺人、做不做明星这一种选择，就是留返给我的小姜蓉，而不是由我去做这个决定去逼他做一个小明星。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对，所以给返少少的自由他，是我送给他的第一份礼物来的。是不是小明星不紧要，最紧要是做一个幸运星。谭咏麟，幸运星。

是啊，作为一个幸运星是很重要的，由一开始出世那一刻就有很多的运气是很需要的，所以在这里真的多谢了这么多位啊姑娘啦、医生啦、接生房的朋友啦，还有一些喂 BB 的朋友啊。如果听紧我节目的你的话，是在医院度有帮手照顾过我啦、我太太和我 BB 的话呢，真的非常之咁感恩可以遇到你哋啊。是啦，嗰一日其实不如做少少分享先啦，希望大家唔会介意啊。如果介意嘅话呢，喺留言版度话俾我听。今晚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呢，其实点唱环节嘅歌曲呢係比较少㗎。而我知道点解㗎，上一集呢係有差唔多二十几三十首点唱嘅歌曲。但係今个礼拜我相信大家知道啦，每次做点唱环节我要花多比较多两三个钟头嘅时间去准备歌单啊，去铺排啊等等。但是大家知道我这段时间应该会很忙，所以我知道大家是锡住我，所以不这么多点唱的。咁送返俾大家就係一啲我嘅个人经历啦。咁啊，上个礼拜做完节目之后呢，係即刻六点钟就揸车返屋企啦，然后七点钟已经将我太太送到去医院嗰度㗎啦。咁然后入到房之后呢，就好耐心地喺度等待啦。虽然嗰陣时候啱啱做完一个通顶嘅节目啊，咁但係呢自己都係心情非常之咁兴奋啦，都係冇瞓到觉嘅。咁啊好顺理成章呢，屋企人到咗之后呢，我哋就推咗入产房嗰度啦。跟住係我人生中最长最长嘅一段15分钟嘅等待时间，个感觉好似等咗成个钟头咁样。讲住呢度先，首先要多谢下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啦，远道由外国返到嚟香港去陪我一起去经历呢一个咁 special 嘅 moment。其实今日呢佢都有点播㗎，係呀，佢想点唱嘅一首歌就叫做 Isn't She Lovely， 讲緊嘅梗係我嘅小姜蓉啦，主唱嘅係有 Stevie Wonder 嘅歌曲啊。多谢 Leslie。

是啊，其实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过去呢两个礼拜啊，但是我的心情呢，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好像经历了很久的一段时间咁啊，即是讲的是好像我的 BB 呢已经出了世成个月咁样，但是其实呢真的不是很久的啫。大家想想上个礼拜做节目即是讲七日之前啊，咁啊但是呢两日可能好像打仗咁嘅感觉，在屋企不断地不断地呢重复地去喂奶啊，去洗一啲嘅奶樽啊，又或者去抱抱佢啊，又或者去氹佢瞓觉啊等等。喂 ，by the way， 大家咁多位嘅听众有冇做过爸爸妈妈嘅经历呢？如果有嘅话呢，不妨喺我哋嘅留言板度呢，讲緊係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度啊，见到我抱住个 BB 呢喺度买緊嘢嘅嗰张图下面，俾啲 tips 我，因为我个 BB 女小姜蓉呢而家呢就真係夜晚黑啊，我諗佢听緊我节目添啊。有啲医生话係日夜颠倒啦，但佢就日头比较多瞓觉，夜晚黑呢就比较唔鍾意瞓觉啊，有阵时仲喺度喊緊添。所以我见到呢留言板嗰度我太太阿 Rain 啊，佢都喺度㗎，分分钟而家就係因为呢凑緊我嘅小姜蓉啦，想佢快啲瞓觉啊咁样。大家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帮手啊，如果有嘅话喺留言板度同我分享一下。好啊，我哋做一做一啲即场嘅点唱先。有一位嘅 Lam Wei Ping 啊，喺留言板度就讲：小姜你好啊，恭喜你啊，小姜蓉出世啦！你同老婆咧，梗系忙住喂奶啦，而家系咪啊？咁佢就话咧换片啦，等等同 B B 冲凉咁样啦。咁高兴，梗系要点翻首徐小凤嘅喜气洋洋啊，祝福我嘅一家人平安快乐。多谢你啊 ，Lam Wei Ping。其实喜气洋洋呢，我上个礼拜等待 BB 出世嘅时候呢已经播咗，但係今日呢我准备咗另外一首啊徐小凤小凤姐嘅歌曲，亦都好啱我嘅 BB 听嘅，叫做人生满希望。

大家都知道呢，我播完徐小凤小凤姐之后呢，一定会播放呢一个梅艳芳啊梅姐嘅歌曲啊，我好挂住梅姐啊，唔知佢知唔知道我而家做爸爸呢。今晚仲未播一啲力量俾大家啊，係啊，而家喺屋企最想做嘅就係送一个红唇烈焰红唇俾我嘅小姜蓉啊。

听完妹姐歌曲之后呢，而家我哋要睇一睇啦，留言板嗰度出现咗一位 Ho Chun Leung 啊。佢之前呢喺我哋节目度呢又曾经讲过话，佢嘅应该系女朋友啊小 J 呢就一路喺医院嗰度啊，咁好多时候都会点唱啦，为佢去加油啦。啱啱收到留言板嗰度呢有一个消息啊，就话虽然今晚工作好忙，不过恭喜晒小姜做咗爸爸，加油。小 J 终于喺六月头会出院啦，哇恭喜晒你啊。佢好希望点一首嘅歌曲啦，但係我今日呢就要准备咗另外一首歌曲送俾佢。佢想点俾大家啦同埋小 J。咁呢我就揀咗呢一首啊，喺1987年嘅一首嚟自阿达嘅歌曲，叫做身体健康，准备送俾佢，希望佢嘅女朋友啊小 J 可以身体健康。

哇，好有动感嘅一首歌曲啊 ,2017 年啊唱景章嘅作品啊。係啦，啱啱讲到边啊，好似讲到话入到去产房嗰度等待啊。我其实呢嗰一日嘅心情唔知应该系点样嘅，嗰种漫长嘅等待令到我越嚟越紧张，手掌冒汗啊，心跳好快啊等等啊，我一路坐住喺度等緊，终于就有人叫我，喂你要入去产房啦。咁入到去第一件事呢，当然就係推开个门之后呢，就发觉佢

经啊准备好啦，要接生啦。咁我就耷低个头，咩都唔想望到，就行埋去我太太嘅身边啦，亦都冇得拖住佢只手啊，因为咧喺佢嘅头隔篱咧，就当然系好高嘅一个毛巾咁嘅物体啦，就挡住咗前面所有唔想见到嘅一啲画面啊。咁但喺嗰度咧，我就同我太太咧就感觉到一种从来未试过咁大嘅一种爱啊，系一种嘅期待嘅一种嘅爱啊。到终于听到一句好简单嘅一句说话，就系、是、恭喜你啊，你个 B B 出咗世啦。然后听到 B B 嘅喊声嘅嗰一刻，哇！我真系唔知点讲好，唔知点样去形容嗰刻嘅感觉啊。等我呢度播下咧，啱啱呢个系喺屋企啊。我出嚟之前听到我嘅 B B 开始发敏准想饮奶奶嘅声嘅。是啊，這個不是一些的喊聲來的，這些是很基本的 BB 的 complaining 的聲音，但是當然出世的那一刻是很大聲的喊聲，很多人覺得 BB 的喊聲是很煩擾啊，但是對我來說呢，聽到那一刻是我人生中聽過最美妙的聲音，我即刻喊了出來啊。這個時候想分享一首歌曲給大家。

多谢晒 Anna Choi 嘅点唱啊！佢恭喜我做爸爸，一家开心愉快。佢想点呢一首卢嘉敏嘅《小时候》，送俾余泳儿小妹妹啊！祝佢5月29号14岁生日快乐！

多謝曬 Anna Choi 嘅呢一首點唱啊，送俾泳兒小妹妹啊嘅生日快樂，祝佢一家幸福健康啊！冇錯啊，健康係非常之緊要嘅，冇健康咩都唔得。所以啱啱講到聽到 BB 女小姜蓉喊出嚟嘅第一把聲音啊，我同我太太兩個都已經喊得好犀利，而我亦都永遠都冇辦法去忘記啊！嗰一刻，當個醫生叫我企起身望個 BB 嘅時候，原來佢哋已經抱住咗小姜蓉喺我差唔多一尺幾啦嘅前邊咧，已經抱起咗佢，一路踢緊，好有力氣。咁样去喐嚟喐去喺度喊啊！而我见到佢嘅嗰一刻咧，我系喊到喺我个口罩里边啊，所有嘅鼻涕啊、眼泪啊，全部系差唔多涌晒出嚟咁滞，我连唞气都唞唔到啊！我人生中从来未试过喊到咁样嘅，因为嗰一秒钟嘅感觉就系有千言万语啊，一次过涌晒嚟我嘅面前，喺我嘅心头，包括啊，我哋终于见面啦，又或者包括有。哎呀，我哋即系呢一世啊，原来所有想要送俾佢嘅嘢咧，都已经出现晒喺我眼前啦。我形容唔到嗰种感受啊！我将我人生中所有嘅嘢都送晒俾佢，为咗佢，我咩都愿意做，等等等等嘅千言万语啊！所以话咧，真系生 B B 呢一样嘢咧，唔系咁简单嘅。净系见到佢嘅第一个眼神，我已经冧到不得了啦！送给大家有林志美姐姐的你的眼神，一阵间回来我们继续分享一下一些点滴。

系啊，啱啱听到留言版嗰度咧，见到有好多嘅朋友啊，听到啱啱播出啊，我嘅小姜蓉嘅一啲 BB 声嘅时候咧，哇，好有 melody 嘅感觉啊！其实我觉得咧，电台同我同埋我嘅 BB 女小姜蓉咧，都系有一个好奇妙、好微妙嘅一个少少嘅缘分啦、啊。当然咧，系令到我谂起啊，喺我太太咧带住肚嘅嗰段时候咧，其实我哋啊，我啦，我太太同我嘅女咧，都已经一齐接受咗访问啦。当然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由陈子清啦、吴家乐啦同埋兰智主持嘅《他他他》嗰时候喺节目里边咧，就有做到一个访问啦，亦都因为呢个访问令到我成为咗今日大家听紧我节目嘅呢一位 DJ 啊，我嘅 DJ 工作系嚟自嗰个节目嘅缘分啦，亦都好快咧，亦都邀请咗我嘅太太咧，亦都上咗去他他他嗰度接受访问，而嗰阵时候倾起嘅好多话题都系围绕住肚里边嘅 BB， 而嗰个访问亦都系成为咗我哋一家三口第一次接受访问嘅呢一样嘢嘅，所以真系好奇妙啊！讲翻啦，啱啱我话见到我嘅 B B 嘅第一眼嗰一下咧，我真系喊得好犀利啊！我虽然听过好多次啊，永远一个人系唔会忘记啊，自己见到自己嘅 B B 出世嘅嗰一刻嘅感觉，但我真系冇谂过心里边嘅嗰种感受系咁激动嘅。而见完 B B 之后咧，就当然系剪磁带嘅呢一个过程啦。咁啊，之前咧我哋有一位 D J 嘅朋友咧，亦都同我讲过啊，佢个名叫 Dixon 啊，佢同我讲过话剪磁带咧，其实系唔系一个咁容易做嘅一件事嚟嘅，咁啊就唔关嗰把铰剪咧究竟系有几利啦吓。其实个磁带本身咧，因为输送好多好多嘅营养啊，俾个 B B 咧系好难剪嘅。咁啊，当然最后尾系好成功地，我自己有剪到磁带嘅。跟住落嚟送俾大家有关谷英啊，我嘅公仔 Auntie 啊，歌曲叫做《小二》。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预计可于今日凌晨五点前恢复大部分用户的冲刺水供应。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洋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士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水管，争取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鲁镇，苏联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天。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入面，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该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到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和走上街头的民众通过顽强抵抗令到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使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施压，更加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会帮助伊朗取得最终胜利。另外，伊朗有通讯社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伊方这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成功在波斯湾上空拦截。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有关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号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任克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克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于当地3月1号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巴西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皮肤癌。办公室方面表示，卢拉于当地星期日已接受首次头皮浅层放射治疗，之后仍然需要定期前往医院继续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火烛啊！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嘅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冇安全嘅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係要諗清楚先。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回到嚟5月26号啊 ,3:06:43 的轻谈千唱不夜天。又话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啊。外面嘅气温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77%。虽然温度依然有少少高啊，但系出边有一阵好舒服、好舒服嘅强风啊。你而家听紧嘅系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In My Dreams》。无论你而家系安在家中收听紧我哋嘅节目，定系揸紧车嘅司机大佬同大姐，今晚嘅歌曲都系充满住爱啊！开紧车嘅话，小心揸车。

听完我嘅纯音乐作品之后，我哋又嚟到一读少少嘅一啲嘅来信啊。呢封嘅来信嚟自周子啊，我哋嘅常客啊。今早清晨，刘龙预告咗小姜今晚轻谈啊，一个姗姗来迟嘅点唱，盼尽一点点嘅小心意啦，就点唱啦。小姜爸爸好，姜妈妈好，小姜羊更好。姜姨妈好，姜爷爷好啊，爱宠心情好，哇，好有诗意啊！今晚想点唱俾天下间嘅孩儿同埋佢哋身边嘅人啊！咁啊，爱锡咧呢个孩儿啦，父母系当然噶啦，仲有家庭里边嘅一啲亲人，痛锡关怀无微不至。咁佢就话咧，悉心照料时刻奔驰。怀朗啊，送暖啊，哇！你啲中文好深、啊，跟住就话要燃亮世间嘅火火心房，长日发出金色光芒，心肝宝贝心中阳光，孩子天天成长健康啊！哇，多谢你啊，周子。佢想点嘅歌曲咧，就系《阳光下的孩子》啊，系嚟自麦洁文嘅歌曲，作曲有顾嘉辉，填词嘅就有郑国江啊。多谢你啊，周子。是香港电台1984年播出的同名经典儿童剧的主题曲。

其实呢，而家做咗爸爸之后呢，我发觉听到呢啲嘅儿歌声啊，尤其是呢，大家成日都会话好鍾意八九十年代嘅一啲儿歌，因为总会听到好多小朋友喺度唱緊歌，好似啱啱呢首歌呢咪有好多小朋友喺度唱緊嘅，嗰种感觉呢唔知点解係即刻带你返返去啱啱嗰个年代啊，讲緊係八十年代啊。喺度啦，又读一读一啲嘅留言啦，有一位叫做孔志娟啊，我哋嘅常客呢，就话26号啊系小儿嘅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佢好鍾意听歌啊，希望可以收到祝福啊。好啊，我将下一首歌送俾佢啊。下一首歌呢都系一个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平台嗰度，我哋嘅社交平台嘅留言版嗰度点唱嚟嘅。有位叫做康康宽嘅朋友啊，佢想点一首歌曲呢，应该系送俾我或者讲緊我㗎，就係、是、刘志荣嘅歌曲㗎，叫做标准爹地呀。嘩，都有啲嘅 BB 聲呀、啊。今次嘅 BB 聲就唔係我播呀，係首歌㗎。

呢首歌好正啊！多谢你嘅点唱啊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啊，完全系我而家个感觉啊，喺屋企所有嘢望住个 B B 嘅感觉都系我会所有嘢都俾晒佢，又好惊佢而家喊紧，究竟系因为肚饿啊，定系因为要换片啊？不过真系好难捉摸啊！我哋嘅留言板上边咧，小西丁 Ken 就问我话剪磁带嗰阵有冇手震、啊？咁其实咧，我嘅答案就系、是、咧，那个磁带比我想象中系非常之难剪嘅。雖然我已經咧好似啲牛雜哥哥咁樣啊，揸住個教剪喺度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咁剪咗幾下先啦。咁但係一剪落去嗰下咧，我以為會好似剪下啲豬腸咁樣嘅感覺啦，或者腸粉嘅感覺啦，但係完全唔係嘅，係好硬嘅，直情好似剪緊一支筆，仲係要一支有少少滑滑地嘅一支筆咁樣咧，係好難搞嘅成件事。咁但係當然最後尾係成功咗噶啦。我嚟睇翻我哋一啲嘅點唱先啊嚇，我哋嚟到呢。呢度咧有我嘅啊，我嘅 fans 啊，有 Lisa 就同我讲话 ，Benji 今日佢生日啊，哦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Lisa，Happy birthday to you。佢话佢而家仲喺乡下，听唔到我节目，但我见到佢喺留言板度啊，所以都算系精神上支持我嘅。佢想点侧田嘅歌曲啊，咁啊不如迎合住今日嘅感觉啦，我送一首侧田嘅第一秒俾你。因为呢我第一秒见到你的时候呢就跟见到我的 BB 女一样都是这么爱你们的。这首歌曲除了侧田之外亦都有他的家人。Ted Lowe

又嚟到我哋分享少少嘅感觉嘅时候啦，咁啊当时咧生完个 B B 女出嚟之后咧，我就要入翻间房嗰度咧去等待我嘅太太，系完成佢嗰边嘅一啲嘅时候嘅啲工作啊，咁啊之后咧，终于等到见到太太出现嘅时候咧，我先发觉原来我好关心嘅，除咗系我嘅 B B 咧，当然就系我嘅太太啊，我系要一次过见到晒佢哋两个出现晒喺我眼前之后咧，我先至可以放心落嚟啊。而随后嗰几日咧喺医院嗰度咧，其实个感觉咧都有好大好大嘅感触啊。当然系因为我嘅屋企人啦，好多都翻晒嚟，包括我嘅爸爸啊，我嘅妈妈啊，咁亦都有我嘅一啲叔叔啊，佢哋会过嚟探下咁样。一个 B B 嘅特别嘅之处咧，就系会令到成个屋企人啊，每一位咧都聚埋晒一齐，将家庭嘅呢一份爱咧，去升华去另外一个嘅境界啊。咁亦都好多谢咧，佢哋嘅护士姐姐啦，就俾咗一啲嘅时间俾我同我太太咧喺间房嗰度咧，系一齐我哋三个人啊，系讲紧我同我太太同我 B B 啊，享受呢一个好 private 嘅一个私人嘅时间，等我哋嘅我爸爸媽媽啦，即係等於我哋叫做自己啊，而家同埋女女咧，三個一齊去培養一啲好私人嘅一啲嘅感情啊，所以真係多謝曬呢一啲嘅醫護人員啊！睇翻我哋留言版先啦，我哋今日要報一報啊，我哋有一位嘅強烈嘅粉絲啊，我哋嘅超明 J 啊，好努力咁樣去幫我哋將每一首歌曲介紹俾我哋每一位嘅聽眾啊，而我都介紹翻佢今晚食緊啲咩啦，有炒蛋啊、煎香腸啊、午餐肉啦、啊、有椰菜包紅蘿蔔絲啦、啊、雞肉碎啦、啊、大豆芽菜肉湯，講得講下講下，我自己都有少少肚餓啊，有沒有人想送啲宵夜俾我啊？好啦，咁我哋继续睇一睇有啲咩嘅点唱先。咦，呢度有一位嘅 Amy 听嘅朋友啊，留言版度点唱嘅。喂，拜托大家如果想点唱嘅话，记得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系啊 F 字头嗰个啊，就会见到我喺度抱住小姜蓉买紧送嘅嗰一个嘅白边画作啦，喺下边点唱就得噶啦。咁啊呢位嘅 Amy 听就话：小姜恭喜你啊，我想点首王菲嘅《人间》俾小姜。姜蓉听，祝小姜蓉啊，永远都身体健康，开心快乐。小姜葱会跟住嚟噶啦，咁快俾我太太唞一唞先啦。小姜太太都好叻啊，生仔都会好伤身体，希望我太太早日康复。我代太太多谢你啊，我都好中意王菲嘅呢一首《人间》。好有意境啊，今日听呢首歌。

听完王菲美妙嘅歌声之后咧，我哋睇睇留言版啦。咁有一位嘅 Kitty Low 嘅朋友咧，就话 Benji 恭喜晒啊，想点一首左手拖右手啊，希望你同太太同埋 B B 永远都幸福。你就拖着太太 B B 只手啦，恭喜晒！多谢你嘅点唱啊！我知呢一首歌咧系 Eden 嘅歌曲嚟嘅，不如我哋播另外一首 Eden 嘅歌曲啊！我想送俾大家嘅系小孩声。

0: 听完呢段嘅歌曲之后咧，不如分享一下 B B 翻到屋企嘅嗰一刻嘅感觉啊！就系、是、咧放到 B B 终于将个小姜蓉放喺个 B B 床嘅时候，我太太两个都非常之咁感触啊！因为个感觉就系记翻起咧之前几个礼拜一路喺度床边度讨论紧啊，究竟个 B B 系咩声嘅咧？佢嘅喊声系点样嘅咧？然后就一路望住眼前嗰张 B B 床，幻想紧到时个 B B 瞓咗落去嗰种感觉。所以一放落去嘅时候咧，我哋两个系非常之非常之咁感动嘅。而家呢几日咧，除咗凑 B B 之外咧，其中一个环节咧就系帮佢喺度按摩啊。冲完凉之后咧，为咗促进佢嘅一啲血液循环啊等等咧，就系帮佢喺度摸摸个身啦，咁啊摸摸佢好 soft、好舒服嘅一啲嘅肌肤啦。咁啊，另外要做嘅当然就系帮佢拗下背脊啦。咁啊，讲到呢一度，要读一读啊呢个 Yun Carlock 啊喺我哋留言版嘅一个点唱啊。咁佢就话小姜，但系佢写小妻啊，咁样太太个妻字，我当你点埋俾我太太啦。恭喜你，想点首歌俾你个爸爸听啊？系我爸爸定系我咧吓？系我哋嘅蛋哥啊，郑丹瑞嘅《我替女儿拗背脊》啊。
1: 我系娜。
0: 今日好多歌曲都好有意境，好啱我听啊！多谢你啊。

咁好笑嘅一首歌，点解我听听下会觉得一种莫名其妙嘅感动嘅咧？多谢晒你呢一首嘅点唱啊！跟住落嚟，我哋有另外一首嘅点唱啊！啱啱出现喺我哋嘅留言版嗰度嘅就系、是、Happy Chu Wei， 佢就话你好啊，我系和仔啊，你同丽文要加油。丽文系我妹妹啊，唔系我太太啊，写多啲好歌点俾你同埋你嘅老婆听啊 ！B B 保你大啊，女仔520快乐好日子啊！何嘉莉嘅歌曲 B B 保你大。我哋今晚嘅轻谈展唱不夜天好多 B B 歌啊！

系啊系啊 ，BB 系好曳曳嘅，呢几晚都一路冇得瞓觉嘅原因咧，就系医生话系一种叫做日夜颠倒嘅感觉啊，佢好似喺地球嘅另一面咁啊，因为喺医院嗰度咧，一路都系啲光啊系好大噶嘛，咁佢都唔知几时系日头，几时系夜晚咁啊，所以咧喺日头嗰阵时候咧，佢系瞓得比较多啦，咁啊去到夜晚嘅时候咧，就唔知点解佢就好醒啊，所以就一路喺度喊啊，早两晚咧就真系辛苦晒我。嘅太太啦，当然亦都有月嫂啦，亦都有我嘅太太嘅妈妈，仲有我自己啊。咁大家不眠不休咁一路喺度哄佢瞓觉，但系佢就唔肯瞓觉。喂，大家有啲咩小 tips 啊？不妨分享一下啦。跟住我哋有 Love Me Tender, Love Me Sweet, Pick Lin Lai 嘅点唱。

一首1950几年嘅歌曲啊，讲出咗我嘅心声啊！而家我嘅生活里边咧，除咗好爱我嘅太太之外咧，就系好爱我嘅 B B 女邵姜蓉啊！呢份嘅爱咧，系我从来啊由细到大都未感受过噶，我真系未试过抱住一样嘢，可以一路望住佢。一路一路咁望住佢，然後佢一喊嘅時候，雖然係好吵啊，有好多人覺得好煩啊，但係對我嚟講，嗰個真係最美妙嘅聲音。我特登控我嘅耳仔埋去。

一路去听佢嘅喊声，好想记录落嚟喺我心里边，永远永远以后，无论佢系几多岁都好，我都会谂起嘅佢呢一把嘅喊声，觉得系最 sweet 嘅一把声音。而呢种嘅爱咧，亦都系一生都不变嘅。同样系有李克勤嘅歌曲啊，完全唱出我嘅心声啊！当然呢份爱除咗系我 B B 之外，亦都系我太太嘅爱，同埋我屋企人嘅爱，都系一生都不变的。

这个世界很多的感情呢都会变的，但是你说一生不变的话呢，一定是亲情。因为现在的亲情 BB 的出世，我发觉我整个家庭每一位成员呢都拉近了很多，这个就是 BB 的魔力，他的威力。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呢，其实都有一个原因，点解我点嘅原因係因为呢有好多人讲緊话你生个女出嚟呢，讲緊係我嘅小姜蓉呢，就係、是、前世嘅情人感话喎。咁前世情人呢样嘢呢当然好衬托我哋嘅成日点唱。我係小姜嘅时光机嘛，我会带大家突进入呢个八九十年代一路去到而家播我哋咁多年嘅歌曲。所以呢个感觉呢我就揀咗草蜢嘅呢一首超时空恋人送俾我嘅 BB 女，即係我嘅前世情人。我知道我哋嘅留言版有好多草蜢嘅 fans 嘅。係时候举起你哋嘅姜姜啦。

是啊，如果前世的恋人啊是我的 BB 女的话呢，其实今世我真的争她些什么呢？为什么要回来找我呢？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东西所以我才这么爱她呢？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我第一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BB 啊，还是真的因为前世情人的关系。哇，我真的好爱她啊。如果大家都是曾经有做过父母啊，有生过女的一位好爸爸的话呢，不妨在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社交平台的留言板那里啊，跟我分享一下究竟你们有几咁爱自己的女女啊，有没有啲咩好特别的一啲经历啊，一啲嘅经验啊，跟我分享一下。因为 I'm crazy about her， 我现在真的日日夜夜都在我想着她啊，冇咗佢真係唔得啊。跟住落嚟，我哋留言版一位 Y King Cam 啊，想点陈奕迅嘅歌曲俾我啊，我就拣嚟咗呢一隻啊，黄金时代啊。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估计可于今日凌晨五点前恢复大部分用户的冲刺水供应。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洋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善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抢修水管，争取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署方表示抱歉。美国与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和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報道指美方對此視為積極信號。一名美國官員說，卡塔爾在斡船談判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報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確承諾，包括處理高濃縮油庫存，並且承諾不尋求發展核武器。有美國官員透露，伊朗已原則上同意有關要求。不過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討論核計劃具體細節，而是將相關內容留待在未來的談判處理。另一方面，加拿大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和解凍資產作出承諾，以幫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經濟。美國就堅持在伊朗核問題取得實質進展之前，不會提供金融層面的舒緩措施。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當中，剛果民主共和國已報告超過900宗疑似病例，和220宗已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亦報告了過百宗確診病例，當中大約一成人已經死亡。譚德塞說，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過世衛的應對速度，正緊急擴大應對行動。同時指目前尚沒有獲批用於本地報銷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因素令疫情防控工作變得更加複雜。他今日會去剛果民主共和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非洲大陸其他國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國、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盧旺達、南蘇丹、坦桑尼亞和讚比亞都面臨疫情爆發風險。非洲疾控中心今日會同所有非洲領導人開會，分享應對疫情的指引。墨西哥總統辛巴姆表示，墨西哥確認伊朗男足在世界盃期間訓練基地改為墨西哥北部城市蒂華納。伊朗足總說，國際足協已經批准這個變更，最初伊朗隊計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進行訓練，現時將駐地更改為位於美墨邊境的蒂華納。美墨加世界盃定於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舉行，伊朗隊與比利時、新西蘭、埃及隊同處 G 組，三場小組賽都在美國境內進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7: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大家回到嚟5月26号啊 ,4:09 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有我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是啊，呢一度呢我哋见到有气温係29度啊，相对湿度 80% 啊。今日依然係我嘅非常之感恩嘅一日啊，因为啱啱讲到啦，我係有生咗个 BB 女啊。而上个礼拜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呢，我係通宵做完节目之后呢係即刻去到医院嗰度守候住啊。咁所以今日呢亦都係我另外一个好值得怀念嘅一日啦，因为一个礼拜后嘅今日喺呢度 post 咗一张啊，我抱住 BB 女啊喺一度 supermarket 嗰度买緊奶粉嘅一张图，仲有大家喺度陪伴住我一路去恭喜我作为一个爸爸咁样啦。其实好紧接嘅两件事，上个礼拜大家一路恭喜我将会做爸爸，今个礼拜就直情恭喜我而家已经做咗爸爸，我觉得真係好奇妙，亦都好感恩有电台嘅呢一份嘅工作啊。係呀，今晚播嘅好多歌都同我 BB 有关啦，呢首歌叫做《十个女仔》，送俾我嘅女小姜蓉听啦，仲有好鍾意許冠傑我嘅媽咪呀、啊。

系啊，女仔真系有好多唔同性格噶，唔知我小姜阳第时又会变成一个咩性格嘅女仔咧？喺度我哋继续读一下一啲嘅点唱先得啊！有一位嘅崔 Ken 啊，应该系姓徐嘅，叫做阿 Ken。恭喜晒小姜啊！佢想点刘德华嘅《心肝宝贝》送俾我啊，咁我就将佢送埋俾我嘅太太同埋我嘅女女啦。另外有一位朋友叫做林泳诗，他就说再次恭喜你啊，小姜哥哥，祝小姜蓉啊快高长大，聪明伶俐，身体健康，一家三口幸福美满啊，多谢晒你啊，林泳诗。他就说今日他收到一张嘅生日卡，哦，是你嘅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林泳诗生日快乐，仲有我哋嘅莎莎都系生日快乐啊！今日收到一张生日卡，是我最爱的一对宝贝送的，哇，真的好窝心啊！虽然简单的几句的祝福啊，但已经足以令到我好感动又好开心，物轻情意重啊！好多谢 B B 同埋宝宝，每年呢都是你两子弟为我庆祝生日的 ，I love you， 哇，好 sweet 啊！小姜哥哥，你帮我揀一首歌啦，唔该晒。喂，咁就不如直接就系呢一首嘅《心肝宝贝》送晒。俾我哋咁多位啦，哇！听到呢啲嘅 B B 音乐声，令我好挂住屋企嘅 B B 啊！但系仲有两个钟头嘅时间啊！

是啊，之前一路点唱有位朋友叫做阿俊，我次次都会播翻首梦剧院的歌曲俾佢嘅。今次送上嘅系爱人。

不嬲都好鍾意梦剧院佢哋两位嘅嗰把声音啊。跟住落嚟嘅呢一位其实亦都系一位嘅演员嚟嘅，除咗系演员之外亦都系歌手，但系冇乜人知道佢旧时有唱过歌㗎。而送俾大家嘅呢一首歌呢就叫做旧情人，当然亦都系讲緊我嘅女女啊，前世情人啊嘛，系咪？佢系周润发啊，发哥啊。

咁我哋不如承托住继续都系紧接住呢一种嘅前世情人嘅感觉嘅话咧，其实以下呢首歌都好啱意境嘅，就系讲紧系周慧敏嘅旧情人，但系系新相识嘅旧情人，你话系咪好啱咧？系啊，居然有一个女仔出现喺我生命里边，系啱啱先至识得佢，但系好似旧情人一样咁爱佢。送俾我嘅 BB 小姜蓉啊，周慧敏新相识旧情人。

唔知前排咧，大家有冇睇过我哋嘅 King of Pop 啊 ，Michael Jackson 嘅一套电影啊？咁啊，睇翻呢套电影嘅时候咧，令我谂翻起点解我会组成 Benji and Leslie 啊？讲紧嘅就系我同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嘅呢一个组合啊。咁喺呢套戏里边咧，其实我有好多嘢都好中意啦，亦都有好多嘢系唔中意嘅。当中最唔中意嘅，当然就系包括咗点解会见唔到佢嘅妹妹 Janet Jackson 嘅任何身影咧？咁咧，我听讲系因为阿 Janet 讲嘅话，佢唔想喺呢一套电影度出现啦，我唔知咩原因啦，但系我都尊重佢呢一个决定嘅。但系令我谂翻起咧，当年其实咧，我知道 Michael Jackson 啲歌曲啦，无论系 Thriller 啊，定系 Bad 啊嗰阵时候咧，我因为1980年出世嘅，咁我喺电视度都睇住晒呢啲嘅 MV 啦，当时嘅电视嘅英文台嗰度咧就会播放啦。咁啊，但系无端端我记得我爸爸同我讲话，喂，你睇下呢一个女仔，呢、這个就系 Michael Jackson 嘅妹妹。叫做 Janet Jackson 就是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会播俾大家。哇，嗰阵时我觉得好犀利啊！点解 Michael 咁犀利，佢嘅妹妹 Janet 都咁犀利嘅？所以有 Janet Jackson 先至会有我嘅妹妹唱歌，同埋我哋一齐去做 Benji and Leslie 呢个组合出嚟啊！当年我喺嘅英文电视台嗰度睇到嘅第一首 Janet Jackson 歌曲就系呢首啊 ，Pleasure Principle 啊。当时记得系见到佢啊，企住喺块镜面前，自己 freestyle 咁样去跳舞，好犀利。

好鍾意 Janet Jackson 嘅呢一首歌啊。其实跟住落嚟呢又係有少少点唱嘅环节啊，我哋见到有一位 Happy Chu Wei Wo 之前点唱嘅歌曲，亦都有啱啱呢喺个最新嘅留言版嗰度呢有一位叫做 Picklin Lai 嘅亦都点唱。咁 Happy Chu Wei Wo 呢就话星期一晚上啊，你好啊和仔啊，你同黎文要加油，佢想点嘅係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啊。我都好鍾意呢首歌。

0: 跟住聽到林子祥嘅呢啲嘅歌詞呢，令到我隻眼其實而家係濕咗嘅。我真係好開心啊，成為咗爸爸，所以希望大家都 feel 到我呢一種嘅喜悦啦。
1: 月半弯倚于深宵，晚风轻飘，
0: 送俾大家我最鍾意嘅张学友歌曲《月半弯》。

听完张学友之前又播过刘德华，当然嚟到90年代就有郭富城啊。我细个好鍾意嘅作品啊，亦都系 Leslie 好鍾意嘅歌 I'm on fire， 完全系我而家呢一刻嘅心情啊，燃烧住我嘅心啊。

我哋仲有一位天王未出现，当然讲紧系黎明啊。我会像你一样傻，系时候攞啲萝卜出嚟啦。

呢个时候送一首 Beyond 嘅歌曲俾大家，歌曲名字好啱我同我太太，系爸爸妈妈，跳到我哋换片时嗰种混乱咧。

系啊，唔好话大佬啦，爸爸妈妈讲咩都好，其实你都一定要听噶。系我哋去新闻之前送一首英文歌俾大家。Aretha Franklin, What a Fool Believes。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寻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与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示，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陪同之下，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入面掏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时特朗普在白宫入面，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和走上街头的人民通过顽强抵抗，令到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指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施压，更加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会帮助伊朗取得最终胜利。另外，伊朗有通讯社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伊方这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成功在波斯湾上空拦截。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有关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轻弹浅唱不夜天。

翻到嚟5月26日啊，5:0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出边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啊。我记得啱啱出门口嘅时候，出边有一阵好舒服嘅风啊，唔知而家仲系咪咁样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由我所编出嚟嘅纯音乐作品啊，嗰个名字叫做 Happy Thoughts， 系送俾大家，希望你哋全日都要保持住最正面、最开心嘅心态。

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我邵姜喺度陪住大家。平时嘅轻谈啊，唔系系倾谈点唱不夜姜，今日变翻真系剩翻有倾谈呢部分啦。因为点唱嘅环节咧比较少啊，今次嚟到嘅点唱，可能系因为大家锡住我，唔想我费神去准备太多嘅功课啊，去帮大家点唱。但系唔紧要嘅，你哋嘅点唱令到我喺呢度嘅工作非常之咁开心。所以如果有歌想点唱嘅话咧，不妨记得要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一张我画嘅白标画作。今日当然就系有我抱住我嘅BB 女小姜蓉在买紧嘢的那张图，在那里点唱我都会播放，就算今集播不到下集都会播的。现在下来有一首点唱环节的歌曲，我觉得很特别的，竟然今晚不是点播一些 BB 有关的一些歌曲，反而是跟足球有关的歌曲。Copper Wong 来的点唱，他说5月25号是国际失踪儿童日和世界足球日，所以想在5月25号晚这个提前点唱有关这个有关儿童和足球的一些歌曲。他就列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歌曲出来，我看到又有很多谭咏麟、很多李克勤的歌曲，但是当然对我来说，当我小姜来说，由细到大第一首听到关于足球的歌曲反而是这一首。如果你识这首歌几清楚的话，你跟我应该差不多年纪。喂，点啊？5点够钟起身翻工同翻学啊！足球小将张伟健啊！没苦恼的无惧怕，青春的火花，让我心。

哇，正啊！同我年纪差唔多嘅朋友咧，其实应该都系好中意睇一啲嘅动漫嘅。咁啊，当年我细个嗰时候咧，《足球小将》当然亦都系其中一套我最中意嘅漫画啦吓。嗰时候都少啲睇卡通片啊，反而系真系中意揸住本漫画喺度搭校巴啊，或者系喺屋企嘅时候咧都中意睇嘅。咁啊，除咗之外咧，亦都有《龙珠》啦，有《悠游白书》啦，亦都有《男儿当入樽》啦。哇，讲起真系非常之咁开心啊！唔知你哋有冇共鸣呢？跟住嚟呢首歌，亦都系啱啱嚟自点唱环节嘅，就有呢个 River Chito 啊，想点一首阿牛嘅《宝贝我的宝》送俾小姜蓉同埋我。但系我拣咗另外一首歌，一阵间介绍俾大家。

系啊，呢首歌系阿牛嘅《榴莲歌儿一家》唱啊，榴莲讲紧系真系食嗰个榴莲啊吓。我一家都好鍾意食榴莲嘅。細細個記得我爸爸媽媽俾我食嘅時候呢，我真係冇覺得佢臭過，由頭到尾都覺得好香嘅。而家我反而會諗下啊，究竟我個 BB 會唔會第時都好鍾意食榴莲呢。跟住嚟呢首歌呢，係幾個禮拜前有一位叫做 Dolphin Young 開冤嘅點唱嘅歌曲啊。古巨基有共情。

系啊，讲到有共情嘅话咧，其实我而家多咗位 best friend 啊，我希望系咁样啦。有好多人就话咧，其实爸爸要有少少尊严啊，即系喺嗰啲 B B 啊，我讲紧我嘅女笑僵容啊面前咧，第时一定要系有少少嘅尊严啊，有少少嘅威严先得噶。但系对我嚟讲咧，其实做佢嘅 best friend 系更加紧要嘅，所以希望我都可以成为佢最好最好最好最好嘅朋友啦。嚟到我嘅点唱环节咧，啱啱喺我哋嘅留言区上边有位 mini 曾啊，佢想点咧爸爸声。即是张继聪的歌曲啊，还有李克勤的合唱啊，祝小姜蓉健康美丽，听教听话啊。

是啊，今天真的很得意的，我們整個的點唱區呢，全部點唱的歌曲呢，都是跟一些爸爸啊，或者女女啊，或者 BB 有關的一些歌曲啊。跟住我們有一首歌呢，其實都已經很多個禮拜前點的了，但一直沒有機會可以播給大家。如果我沒有估錯的話呢，我記得是金仔啊，是啊，一位成日在我們的節目那裡會寫一張卡出來，但今天他還未出現，不過希望你會聽回重播啦。有你所點的陳小春，我爱的人啊，其实都好啱我今日嘅意境啊！爱嘅人除咗我太太之外，而家仲有我个 B B 小姜蓉啊！

0: me down。
1: 系啊，大家通常咧听到阿 J 风嘅时候咧，就会谂起佢系啲情歌王子啊，啲抒情嘅歌曲啊，冇谂过佢真系会哇咁犀利啊！呢首 Break Me Down 好有动感动魄嘅一首嘅歌曲啊。跟住落嚟呢首咧，就唔系嗰种嘅励志歌嚟嘅，外国人歌名叶巧林嘅《不是那种励志歌》。

自动机的观念无用啊！监制是这个年代啊比较有才华的一位监制，叫做 Gordon Flanders 啊。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呢首歌曲咧，监制方面啊，应该话作曲、编曲同监制嘅呢位朋友啊，系我喺90年代最爱、最爱、最爱嘅监制，佢系伍乐成啊。今次嘅歌曲系 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

一位好的監製聽到他的歌曲或者作品一定是有一陣趣的。剛剛這首歌當然就是伍樂成的作品，想起當年90年代 Twins 的那種感覺。這段樂隊都很有那陣趣的，說的是90年代又或者是2000年代的 Foo Fighters。 歌曲名字叫做 Window， 即是窗口。

嚟到我哋今日嘅兄弟演唱《不夜天》最后一首歌啊！即系以往当然都有我嘅纯音乐作品《The Fast Lane》，呢首歌充满住动感啊，特登编俾大家。希望送到少少力量俾大家，无论系你要翻学，定系翻工，定系已经开始咗你哋嘅旅程啊！今日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啊！下个星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啊 ！See you next week， 下个礼拜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入面掏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美国与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指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旋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有关要求，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讨论核计划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的谈判处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当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报告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亦报告了过百宗确诊病例，当中大约一成人已经死亡。谭德赛说，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正紧急扩大应对行动。同时指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地报销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因素令到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他今日会去刚果民主共和国。非洲疾控中心就警告，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南苏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面临疫情爆发风险。非洲疾控中心和所有非洲领导人开会，分享应对疫情的指引。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杨谷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杨屋道介乎联仁街同埋德士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抢修水管，争取喺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署方表示抱歉。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的车辆。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是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初时间中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是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 7.835， 日元 158.91，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70.56美元，卖出4571.7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早晨，2026年5月26日，农历嘅4月初10，星期二，6:09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首先头半小时有 Vicky 陪住大家。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咧就放完假啦，大家都要翻工翻学。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其实我哋嘅生命都好似四季咁样咧，有时开花，有时凋零，但系每个季节都有佢嘅美丽。喺唔同嘅季节里面，又有冇边个你系最挂住？喺星期二嘅早上，挂住佢嘅时候，又可唔可以问候下佢？

0: 6:13，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来自哥哥张国荣《春夏秋冬》。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嚟到6:14喇，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嘅，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系酷热噶，而接近周末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就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暂时而家系低嘅水平啊。我哋香港人特别，其实面对急速嘅生活节奏咧，好多人嘅压力咧都真系唔少噶。咁有中学生咧就关注到，身边嘅同学啊、老师啊，甚至系爸爸妈妈咧都有啲压力嘅问题。於是就组成了一个学生公司，参加了一个非牟利机构的青年创业体验计划。这个计划里面有不同的学校都可以参与的，就是在他们的创作里面会不会可以都放了一些他们观察到的东西，放一些小心思在里面呢？咁有一间嘅学校咧，好得意，佢哋就自家仔咧设计咗一啲唔同嘅文具产品。咁喺呢啲嘅文具产品里面咧，就系、是、充满住唔同嘅鼓励字句嘅，即喺文件夹嘅里面啦，见到咧佢哋就画咗一啲学生嘅时间表。咁但系咧就有少少咧搞笑嘅，就系、是、个休息时间咧。在个学生的时间表里面得 5% 而已。为什么要这样啊？就是希望可以用一些轻松的方式提醒大家要注意休息，要注意自己的精神健康。有一些产品就会加上了一些不同的潮语金句啦，譬如就是赢了 99% 的香港人，希望可以表达港人的心声和有一个共鸣。都希望可以在大家工作的时候、读书的时候都可以得到一份鼓励。其实最重要就是在一些字句的里面就是配上了一些 Gen Z 澎湃有共鸣的潮语金句，可以就是个感觉是我在你隔离的，我明白你的感觉。咁当然啦，用轻松嘅方式咧，都系希望话俾大家听，休息咧系好重要嘅。我哋嘅精神咧，同样都系重要嘅。究竟我哋可以点样理想分配我哋嘅时间呢？嗱，读书系重要，工作都系重要，但系喺中间，其实都系需要俾自己休息之余，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譬如早睡早起都好重要噶。嗱，想每朝早有朝气咧，除咗透过一啲鼓励嘅文字为自己打打气，饮杯咖啡都唔错。唔知你又中意饮咩咖啡咧？

6:19，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有一个快乐嘅时光，快乐嘅朝头早。而对于我嚟讲啊，开心嘅时光就系饮到杯冻咖啡啦。如果呢杯咖啡可以同身边嘅朋友一齐分享，都系唔错嘅选择嚟。

0: 6:22。刚才听过有陈小宝同埋曾露德嘅《快乐时光》，接住送俾大家嘅就系、是，认唔认得佢把声音呢？系汪阿姐汪明荃嘅《冻咖啡》。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6:23。唔知大家有冇见过一啲小朋友，就系用一个叫做筷子神器，就系帮助佢哋学习揸筷子嘅辅助夹。有一啲唔识用筷子嘅人咧，用咗个辅助夹嘅时候咧，真系揸筷子嘅时候咧，就会令到筷子两端嘅顶端咧固定住，就唔会咁容易打交叉。咁有一啲外国人咧都好想试下，究竟点样可以正确揸筷子呢？诶，有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如果你身边系有小朋友，咁啱出街唔记得带个辅助夹，又或者你有一啲外国嘅朋友，佢又好想试下学下揸筷子，有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只要你有一张餐纸巾，当你铺平咗一张嘅餐纸巾之后，将两对筷子嘅顶端对齐，即系唔系夹嘢嗰一边。将佢哋对齐咗之后，放喺个餐纸巾上面，然后将个纸巾卷住对筷子，即系好似卷寿司咁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完之后，就将对筷子夹翻埋，好似平时用筷子咁样。咁你就可以有一个小小简单嘅筷子神器辅助夹啦。咁佢就能够咧将两支嘅筷子顶端固定住，保持个平衡，亦都喺夹嘢嘅同时咧唔会交叉咗，唔会打交叉。咁所以呢一个咧喺我哋生活当中，只要用到一张餐纸巾咧，我哋就可以有呢一个嘅辅助夹啦。啊，唔知你平时咧又即系夹嘢嘅时候、食嘢嘅时候揸筷子又系正唔正确嘅咧？但系无论你正唔正确都好啦，有啲朋友咧都觉得，唉，其实最重要都系能够将啲嘢食放到落口啫，系咪？咁但系有啲朋友唔系嘅，当佢面对有一啲嘅问题啦，又或者佢觉得，哎，我未揸到好筷子，佢都仍然要俾自己有时间慢慢嚟到去学。喺过程当中咧会面对失败嘅，有挫折嘅时候唔紧要，佢都会系笑住咁样去面对嘅、哦。咁啊，唔知你系边种人啦、啊？咁但系今日学识咗呢一个简单用餐纸巾嘅筷子神器，喺今天嘅早上食紧早餐啊，又或者晏啲食 lunch 嘅时候，可以同啲同事一齐用下呢个方法，了解一下对方识唔识得揸筷子，又多一个话题啦。最重要系咩啊？笑迎人生啊嘛！
2: 遇上挫折也不动，如冷。

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找了这一首合唱歌送给大家，来自叶丽儿姐姐和叶振棠的《笑迎人生》，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开开心心来到去展开新的一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山水制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了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洋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士古道一段东行线需要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水管，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卢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日。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内，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说，那个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在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墨西哥北部城市低华纳。伊朗足总说，国际足协已经批准这个变更。最初伊朗队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训练，现时将驻地更改为位于美墨边境的低华纳。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和比利时、新西兰、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0: 线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2: 早晨啊，小白。
1: 你好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早上嚟嘅。今日朝头早咧，咁大家虽然都会见到嘅天气都热啦，咁亦都冇乜雨水啦，系天晴嘅。咁啊，驾驶嘅时间咧都要多加留意。今日朝头早咧一翻嚟嘅时候，我觉得成条路咧
2: 多咗好多车，
1: 古古怪怪。系啊，咁我出去即系一揸车嘅时候啦。咁我行路即係喺個公路上面行嘅時候呢，嗰條路就行50嘅啫，咁我照樣都係行50啦。咁前面呢有一隻嘅雀仔喎，咁我見佢喺個馬路嗰度企喺度啦，我開始閃佢，因為佢完全唔喐喎，見到我架車嚟嘅時候閃佢啦，跟住呢都差唔多到嘅時候，噗噗噗噗噗，我差唔多到嘅時候呢佢先飛走，搞到我呢都耷得好犀利，因為唔想撞到佢嘛，係啦，咁所以我都同平時啲雀仔老遠就飛走咗啦，跟住咧亦見到啲車咧好奇怪，一盞低燈，另外嗰盞咧佢應該係 set 咗高燈，長期咧就射住前面嗰啲車，
2: 好似一盞 set 低一盞 set 高，
1: 特登整咯，
2: 咁咪唔係咁好
1: 啊，
2: 其實喺香港嘅路面嚟講咧，因為啲街燈都好足夠啊，
1: 係啊，
2: 其實高燈咧真係唔需要開，
1: 你講得好啱，我都係好認同，
2: 因為你一開高燈咧，其實你會影響前車或者對頭車嘅司機，
1: 你真係開高燈都 OK， 但係你係 set 到自己，你明明係低燈嚟嘅，但係都零零四四又整到一盞係高咁樣撐住其他人，好啦，跟住又見到啲車咧喺一條80嘅公路行，时速80嘅公路上边，突然之间咧 double break， 然后就行40左右，后边啲车咧都真系好危险。
2: 嗱，咁样真系唔好。
1: 系啊，
2: 我就系因为咁样而发生过交通意外。
1: 我亦都见到我前面嘅架车咁样停啦，我就轻轻我拨我都冇拨，因为即系冇礼貌啦，雀仔就话拨佢啫。咁啊，轻轻闪一闪佢，佢都系 keep 住条快线，然后佢打死火灯。跟住我就喺唯有喺旁边就抽过佢啦咁样。跟住见佢嘅时候呢，佢就熄咗个，即係我过咗佢之后熄咗个死火灯。然后就转返去慢线。都係行得好慢。咁我又唔知发生咩事。即係成朝嗰个感觉呢，
2: 你返嚟就
1: 係古古怪怪咁样。跟住见到喺就嚟返到嚟嘅时候呢，咁一路直行啦咁样。即係喺下低九龙塘嗰度一路行嘅时候呢，见到有小路出大路，我係大路啦。一架的士望都唔望，就咁就飞咗出嚟，系啦，差少少，即系我又要急扭睇，又避开佢。我全程车咧，其实我冇愤怒嘅，我全程车我抱咗一个疑惑嘅心态。
2: 点解今朝咁奇怪？
1: 系啊，好奇怪。同埋我亦都好庆幸我系专注驾驶，我真系带出呢一样嘢。如果我系嗰啲，譬如一路可能睇住啲唔知咩啊。機一路撳住啲唔知咩啊，咁可能全部只不過係一兩秒嘅時候呢，我就已經可能會有機會就嗨親撞親咁樣都唔好啦，
2: 發生意外啦，
1: 係囉，古古怪怪咁啊！今日朝頭早，
2: 我以為你話今朝多翻好多車，因為尋日咪放假。
1: 係啊係啊，今朝應該多翻車啦。
2: 今朝就係啦，多翻好多車。
1: 咁啊，尋日亦都見到深圳灣口岸嗰度都直播，哇！我睇翻啲片啊，好多人喎。你都有留意到啊？
2: 係啊，大家終於翻嚟啦，要翻工翻。
1: 我見啲人唔喐嘅喎，企曬喺度咁樣，咁所以如果翻嚟翻得晏咗嘅，咁就冇辦法啦。希望大家都即係點樣都好，
2: 有足夠嘅休息。
1: 冇錯，有足夠嘅休息，咁啊好重要嘅。好啦，咁啊而家咧就我哋有一位嘅第八次太空會師，咁亦都有見到我哋嘅航天人員啦，神舟23號航天人員，咁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咧就香港人，咁啊黎嘉瑩啦，咁亦都喺上面，真係有一個合照，今日多份報章咧都有呢一個嘅合照，大家都豎起隻手指公啦，我感覺都係，其實我感覺都好特別，係啦，因為真係講我哋廣東話嘅一位朋友，香港人都上得上去，
2: 屋企人嘅感覺，
1: 真係有呢一種嘅感覺。咁佢哋上到上去太空嘅時候，
2: 佢哋嗰張合照後面有寫一個嘅歡迎隊友咁樣。
1: 係啦，歡迎隊友，冇錯冇錯。
2: 即係寫揮春咁樣。
1: 係啊，寫揮春啊，哇、啊，好有個揮春喺太空嗰度都可以，即係整到佢直啫，直一直先。
2: 應該有好多嘢。
1: 係啊，
2: 應該
1: 係箍住咗佢嘅。你知喺太空嗰度啦，咁有啲嘢飛嚟飛去噶嘛，係咪？咁啊，所以今次我覺得都係好特別嘅感覺啦。好啦。 啦，咁今次呢一個嘅成個旅程啦，咁大家都會知道啊，其實佢去幾耐，可能當日大家都會了解到，喂，原來一去都差唔多去成半年嘅喎，
2: 係啊，
1: 去成半年，你一半年嘅都係無重狀態咁樣，其實係好特別嘅感覺，同埋咧。你在半年時間入面都是在一個特別的空間，即是我這樣說、都是危險，這半年入面呢每一個步驟都是要做足才是保障到自己那個的安全的、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大的任務來的、這七位現在正在在天宮的、我們的航天員今天都要繼續加油、好啦，那今次呢上到上去的時間今天也都有九項不同的實驗嘅，我對於太空咧實在太過好奇啦，亦都好想知道太空嗰度咧會有啲咩可以做嘅。好啦，佢哋會種植呢一個嘅太空嘅植物，咁啊可以為人類重返月球、登陸火星、建立月球或者火星基地提供基本嘅食物保障。知道啲植物咧喺太空嗰度點生？地球嗰度就會向住陽光啦，咁太空嗰度咁個天宮又轉得咁快，咁佢點樣呢？咁呢度就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實驗啦。咁今次嘅實驗啦，用帶到去太空嘅水稻種子，咁睇下生長一啲嘅水稻之後，再將收穫嘅種子由航天員再次播種，咁繼續培養成為咧就係第二代嘅種子。哇，好啦。實驗檢測太空輻射對於生物樣本嗰個深層嘅影響㗎喎、仲有一啲譬如係我哋唔係好認識嘅納米煤啊、放射菌啊、植物種子三種唔同嘅實驗樣品，喺裝滿咗譬如艙外嘅輻射生物學暴露實驗艙之中，開展為期五個月嘅叫做軌道暴露實驗。係啦，咁喺生命起源催化劑到微生物適應嘅一個進化，咁了解多啲啦。好啦，仲有啲咩做呢？就係、實驗檢測空間生物相分離對脂質代謝的影響。講完呢我哋都唔係好明嘅。好啦，所以我哋 skip 咗佢先。仲有一啲呢就係、譬如鈣鈣礦太陽能電池材料、一啲器件嘅實驗嚟嘅。咁呢啲都係睇下能源方面有冇啲更加可以進化或者做得更加好㗎啦。咁因為每一個實驗呢都係好重要嘅。好啦，咁如果你話除咗呢一類型嘅實驗之外，咁當然有好多唔同嘅訪問啦。咁亦都話到今次呢見到我哋香港人嘅一位太空人啦，咁航天員都上到上去黎家營啦，咁有唔少嘅香港人呢小朋友佢哋都覺得真係好似頭先 Vicky 所講個感覺相當之近啦，咁亦都訪問到佢哋嘅譬如親戚啊各樣嘢都覺得係好開心啊。
2: 係呀冇錯，即係其實呢喺唔單止喺佢身上睇到嘩原來真係可以夢想成真㗎喎、即係只要你有堅持嘅話你想做嘅嘢一定做得到㗎喎、都從佢無論係爸爸啦、妹妹嘅身上呢都睇到啊其實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呢，我哋可唔可以學習佢一啲嘅特質呢，即係原來呢佢妹妹呢都話原來呢姐姐係從容面對呢啲所有嘅挑戰。
1: 從容面對。
2: 係呀冇錯，咁笑住咁樣面對呢就係最重要啦。

0: 一首作品在6点47分的时间听到，它是来自谭咏麟点点天地心。
1: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是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0: 好啦，望望天气先，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系酷热噶，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
2: 晨光百科，
0: 好啦，继续问一问 Vicky 先。咁到底你平时多唔多捱夜嘅呢？
2: 捱夜呀，以前多啲嘅，而家做咗晨光之后呢，大家都早瞓咗。
0: 啊，咁就好啦，係非常之好。捱夜呢其实都有好多嘅后遗症㗎。咁今日晨光百科揭到呢一版嘅时间呢，都可以同大家一齐了解多啲。咁如果作为女士嘅话呢，捱夜最容易会影响到嘅係皮肤变差。
2: 会生粒粒，我听好多朋友讲。
0: 你而家都有啲粒粒喎。
2: 边度啊？
0: 下巴嗰度咯。
2: 嗰度系因为生理期嘅时候。
0: 咩、哦、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好啦，另外咧就系记忆力差咯。
2: 哦。
0: 吓，听众咧都一齐。
2: 都会啊，真系。
0: 系啊，因为你冇精神咧，你自自然记嘢咧，其实都冇记得咁好噶。
2: 嗯。
0: 好啦，咁啊记忆力差啦，专注力下降，咁啊成日咧都会唔记得嘅、嗯，甚至乎你呢一头。諗住啊，轉頭落街買餸，落到嚟嘅時候我冇寫低，又唔記得咗自己要買咩餸、
2: 哦，
0: 可能都係因為捱夜捱得多，咁就多加留意啦、嗯。另外，如果你係成日捱夜嘅，都會令到你嘅免疫力下跌㗎喎，容易生病啦，亦都係容易呢就個人會猛整脾氣，亦都會暴躁嘅，咁啊成日都會焦慮，情緒低落，同埋做嘢冇動力。
2: 嗯，所以瞓覺係好重要㗎。
0: 係啦，咁如果你話啊，我係男士嚟嘅，我淨係想皮膚差都冇乜所謂，但係你又唔想肥，其實更加唔可以捱夜、
2: 哦，
0: 因為捱夜會令到我哋新陳代謝率呢就會變慢，然後脂肪就會更加容易積聚、
2: 嗯。

喺我哋嘅仓库，即系我哋嘅腰围嗰度，咁就会容易造成呢一个嘅中央肥胖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爱你身边嘅人嘅话，除咗系成日都系拖住佢只手，同佢讲一啲情话绵绵之后，当然就要注意住佢作息嘅时间系唔系准时啦。

0: 一首作品讲及姑姑同埋过儿嘅故事啊。张德兰《情义两心间》。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五月最后一个星期二朝头早都是有我哋嘅靓靓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啊，而家嚟到五月尾啊，今日咧就系五月嘅26号啊，应该咧放嘅假都放晒噶啦，
2: 想喊啊！
1: 唔好喊，唔好喊。咁啊，翻工都可以好开心嘅。不过咧，好多时候咧，有好多坐办公室嘅女士又好啦，男士都好啦，经常都冇乜点喐动啊。会唔会有啲乜嘢嘅茶，其实都啱大家坐喺 office 嘅时候饮用嘅咧？
2: 绝对有啦。我哋话咧，其实坐得多咧，就好容易水肿啊。身体咧，亦都觉得好似好似小腿好似特别肿嘅容易。
1: 系
2: 啊。咁咧，又或者咧，有时候咧，即系前一晚或者晏昼食咗一啲重口味嘅嘢。又是会令到个肚子好似有胀气的感觉。咁咧，譬如呢一啲嘅情况咧，就可以咧饮一啲嘅，譬如陈皮茯苓茶啦。咁因为点解会有用咧？就系陈皮本身咧，亦都有一个理气啦、健脾啦，令到咧你个肠胃加速嗰个蠕动啊，咁可以舒缓咧，譬如一啲嘅胀气、肚胀气感觉啦。咁茯苓咧本身咧，亦都可以利尿啦、去湿啦，帮助咧我哋咧改善一个水肿。我成日都话，我唔系肥，我水肿。
1: 女士个个都系嘅，冇肥嘅水肿啫。
2: 咁系因为咧坐得多啊嘛，系咪啊？咁所以咧，我哋饮用方法咧，亦都系比较方便公司用啦。你好难喺公司成。我成日都有學生同我講啊，喺公司好想飲茶，但係咧，如果你成日攞出嚟，俾人覺得你偷懶噶嘛。
1: 係啊，
2: 咁咧呢一啲茶咧，草本茶都方便啲嘅，攞細塊嘅陳皮啦。我哋咧，如果你可以用茯苓粒狀嘅又得，或者係咧茯苓粉咧就會容易啲開嘅。係啦，咁咧我哋加一羹或者係加三五粒嘅茯苓磚，咁就係可以咧焗佢咧大概20分鐘左右，咁就飲得噶啦。咁咧基本上咧係茯苓本身冇乜味啦，而陳皮咧都有少少一啲嘅清香嘅感覺。如果接受到不加糖就这样喝，但是就要留意回，如果你本身是容易便秘或者是大肚婆都是要咨询中医师的。
1: 但是加蜜糖就会甜甜地。
2: 甜甜地都可以加，是啊，是啊。那有时候吃饱饭就开始打喊路了。那我们下午如果譬如有些人真的对咖啡因很敏感，但他又想提神，那可以考虑一下喝一个薄荷的柠檬草茶。
1: 哦，
2: 那本身薄荷咧系有一个薄荷醇啦，佢系可以令到咧你系有一种
1: 醒神
2: 嘅感觉，冇错啦，
1: 醒嘅，系啦。
2: 咁本身佢都有个清凉感啊，咁系可以令到咧冇咁眼瞓嘅。咁而柠檬草啦，即系香茅啊，就
1: 系
2: 有一种好好舒服、好 citrus 嗰种香气喺度咧，系可以令到咧你有少少放松嘅感觉。咁两个加埋一齐咧，亦都系一个天然嘅提神茶饮啦。
1: 晏昼嘅时候 lunch time 之后咧，冲呢啲或者泡呢啲茶。嘅时候咧，唔单止你饮嘅时候精神，隔篱位嗰个同事可能闻到嗰阵味咧，都会醒一醒神咁。
2: 绝对系噶，系啊。不过留意翻咧，薄荷有少少凉，咁所以如果你容易手冻脚冻嘅话咧，就可以加片姜，系啦，咁就可以中和一下嗰个凉嘅感觉。
1: 系啦。
2: 如果咧你成日咧都对住个荧幕咧，即系呢个都系香港人通病嚟噶啦。
1: 系
2: 啊，对住个手机啊，电脑啊，翻到嘅打机啊。系啦，咁我哋就要护眼啦。咁咧，我哋就可以饮一个菊花枸杞茶。系啦，咁因为我哋成日睇住咧个眼好易干啊。系啦，咁菊花啦，尤其是咧杭白菊咧，系可以清肝明目。咁亦都系咧，系啦，杭白菊系啦。咁我自己中意饮杭白菊嘅胎菊添嘅 B B 菊。系啦，我觉得系嗰个香气系特别舒服啊。系啊，咁佢可以缓解咧我哋眼睛嘅一啲红痒啦。咁而枸杞咧本身咧都系有明目嘅功能。咁同埋亦都可以滋补咧我哋嘅肝同埋肾嘅，咁浸完之后咧，甚至乎咧嗰个枸杞淋咗可以食埋佢添。
1: 菊花都应该食得啊，系嘛？
2: 菊花就要睇啦，因为你个花瓣食得嘅，但系其实佢个定系硬噶嘛。系啦系啦，
1: 嗰啲就自己攞翻出嚟啦。
2: 系啦，咁同时间啊，菊花同薄荷一样咧，都有少少凉嘅。咁如果系有抗伤嘅话，都系可以落几片姜咧去中和，甚至乎咧我自己仲中意加少少黑糖。
1: 哦，
2: 系啦，黑糖系啦，咁个感觉咧更加。 較好添。
1: 即係舒緩啲啊！唔知點解有陣時喺個 office 裏面，你知啲冷氣好大㗎啦，凍冰冰，飲翻少少黑糖一啖暖一暖胃啊，都幾好。
2: 係噶，咁咧公司咧亦都好容易咧壓力大啦。
1: 係啊，會啊，對住個老細啊。
2: 係我都唔知道公司的同事係咪咁樣諗。系啦，咁其实咧压力大咧，情绪咧就容易差噶啦。咁、我哋会建议可以饮翻啲花茶啦，譬如玫瑰花啦、洋金菊啦，呢个系可以加埋一齐饮添嘅。咁、本身玫瑰花有舒郁解闷啦，我哋亦都系洋金菊咧，亦都系一个有镇静啦、抗焦虑嘅功能嘅。咁呢两个加埋一齐咧，非常之好。不过咧，玫瑰花咧就要留意啦，月经时间咧就可能要慎用啦，因为佢有一个活血嘅作用嘅、
1: 明白。
2: 最后一个啦。咁就係咧，開始咧冷氣越嚟越凍啊！
1: 係啊，
2: 係啊，即係
1: 因為天氣出面越嚟越熱 ，office 嗰啲嘅冷氣咧就越教越大，
2: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咧坐成日冷氣房咧都好容易咧手腳冰冷啦，咁、甚至乎咧濕氣會容易重嘅，即係咧又好中意飲水，飲完好快去洗手間，但係好怕凍。呢、這個 exactly 係我啊。咁咧就係可以建議啦，大家可以試下飲一啲嘅生姜紅棗茶，係、啦。咁本身咧姜可以幫助我哋血液循環啦，咁紅棗咧亦都可以咧養血同埋安神嘅，咁咧可以咧改善啦我哋身体一啲嘅一啲嘅虚寒体质啦，同埋咧可以减少个湿气嘅。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学咗呢几个之后咧喺 office 咧都冲翻杯养生茶。
3: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转头咧都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至于晨光第一线，当然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7: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早间的7:01，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瓦卢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天。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之内，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洗者呢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给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该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遇袭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在新一波的伊波拉病毒疫情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报告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也报告了过百宗确诊病例，当中约一成的人已经死亡。 谭德赛说，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同时指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因素使得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他今天会去刚果民主共和国。非洲疾控中心就警告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南苏丹、坦桑尼亚及赞比亚，都面临疫情爆发的风险。非洲疾控中心今天会与所有非洲领导人开会，分享应对疫情的指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及走上街头的人民通过顽强抵抗令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指美国及以色列不单只在军事与外交层面施压，更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6: 经济行情报道。
7: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84，人民币离岸价6.785，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75.4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慈云山云华街水管急修完成，云华街介乎双凤街与玉华街之间的封路已解封。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街头表演者的故事都在这里。
1: Busking GPS。
3: 入咗大学嘅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系需要喺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系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4: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0: 即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早起点，
1: 跟随音乐的 flow，
0: 好样，音乐，
2: 音乐，
3: 经典歌，
4: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3: 雨波；
4: 周六下午两点，
3: 严重天；
4: 周日下午两点，
3: 明明
4: 温故知新，好样，
3: 好样，
4: 音乐。

0: 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5月26号星期二。过完了佛诞公众假期的补假，再度回来，今天有点像星期一哈，好像呢很多事物都在更新当中。新的空气，新的风，新的天，新的地，看到首位香港太空人成功飞天，也让大家精神为之一振。更多的自信，更多的期盼，都投向那深邃的蓝天。今日开拓穹苍，一切为明天。这首歌曲开启今早的好样音乐，我是雨波，我们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首先送来有苏芮，歌曲一切为明天。

歌曲当中的一句，我们会飞得更远。带来一个问天探寻天空的画面，随着好洋音乐，随着晨早的空气天气，让我们一起飞得更高更远，做一个空中的梦想家。

这段尾声呢，就像一直在空中漂浮着。我们想象在空中，我们会有多少的梦 ？I'm a dreamer on air, dreaming on air with you。空中的梦想家，听过有张惠妹呀。

一连送来两个版本，赵咏华最浪漫的事和黄飞粤语版本，周礼茂填词的平凡最浪漫。

好，记得29分，平凡着收听的每日歌曲，但或许也是每天第一件浪漫的事。这是好样音乐，7点29分，7月29度，相对湿度82%。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有多云呢，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去到约33度。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人民币6.784，人民币离岸价6.785，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68.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荃湾洋屋道水管紧急维修，洋屋道往德式古道介乎古坑道与横窝仔街之间，也就是乐优居的对面的全线封闭，反方向往大河道进横龙街的快线也已经封闭，同时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游历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慢车，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蔡澜先生曾认为猪油捞饭是死前必吃的佳肴之一，作为元朗围头菜代表之一的猪油捞饭，为何有如此魔力呢？让食神梁文涛解构当中的原因。
3: 元朗是一个很多神饭的，不过当日来讲呢，周围都用地炉去烧猪，地炉呢个温度呢烧得很高的，滴咗出来的烧猪油呢经过高温的时候呢，咁炼出来的时候，因为啲猪呢本身有五香粉啊剩啊啦，将佢抹过的，所以烧猪油呢是特别香。元朗一个平原来的，很多象原的，所以呢靓的豉油呢是不缺的。咁加埋呢個幾個條件嘅時候咧，所以豬油撈飯咧，蒸好個飯，缽仔蒸飯，咁啊加埋靚嘅豉油，加埋靚嘅燒豬油，真係唔使餸都食得三大碗啦。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4: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梅梅。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现在7:35，早上时间，欢迎回来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你播的好样音乐。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啊，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今天呢是大致天晴啊，初时部分地区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呢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静啊，高地偶尔吹强风，未来一两天呢都是大致天晴，气温的变化呢也不大，大概都是29到33度左右，相对湿度的变化也并不大，相对稳定些。接近周末呢会有一些骤雨，但是呢气温的变化呢也并不大。高空反气旋正在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晚上朝星空看去啊。

能见多好的夜晚，望向天空的星星，他们仿佛也在眨着眼睛跟你诉说着故事。希望 Fly me to the moon，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在你脑海当中的画面，星星与夜空给你的呼应。

Motive 以他的爵士风来呈现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的美妙之感呢。7:46，现在天文台呢是发出了酷热天气警告啊，炎热已经不足以形容了哈，多多留意天气变化。

All for One 和四位女生一起为大家带来浪漫的感觉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and I swear。由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我是雨波，这里是。